0: 贴着也不掉，撕着呢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记好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奶茶说，哎呀，这文化工作还得文化的含金量在上，还在上升啊。
1: 啊，
0: 小东哥那共振说的可真好。
1: 确实有这样真实的历史案例。
0: 咱们国内有一次也是。
1: 所以你看，像以后就是只要队列通过桥面，领队的如果懂行的都说放松随意走，就不要齐步走了。
0: 哎，有一次咱们有一个国内的事件发生，也是源于共振嘛。啊，所以这个出门在外啊，这暑期出去玩的人多，咱们一切都是安全第一啊。三伏天那是真够热的啊，给家里换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东西，推荐南极初补磷虾干，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啊，还是炒菜呀、做汤啊、待客呀，都特别合适。俗话说呢，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也不如水里游的呀。
1: 哎，
0: 所以这款磷虾干，哎，来自南极深海海域，更是稀有啊。冰川环绕，水质很干净啊，磷虾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也紧实，鲜味特别纯，刚捕捞上来就锁鲜，再经过自然的淡干处理，不破坏它的营养，也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咱们吃着这一口呢，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儿。
1: 今天原价50块钱一袋100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是8袋，一共到手是1斤6两啊，只要119块钱，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这个暑期呢，除了出去玩，就是在家看电影啊。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30号，今年暑期档啊，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65亿元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蜘蛛侠，还有小黄人和大怪兽，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
1: 大家都
0: 一个都
1: 没
0: 看呢。
1: 哎，功夫女足应该好好看看，挺好的。
0: 是一代人的这个怎么说，既是情怀吧，啊，也确实是一种电影的风格。
1: 周星驰的电影看起来确实让人感觉心里特别透亮。
0: 哦，是这样的呀，我就很难 get 到他的点。
1: 就是、就是特别容易让你抒发心里积攒的情绪。
0: 啊，哎，你说这个确实是，就是会让你积聚，然后最后爆发出来，
1: 一个释放，然后感觉身心通透啊，
0: 释怀了啊。
1: 对，
0: 好，最后我们来说说同仁堂这款产品，关节不好啊，藤浆红肿啊，走路上楼膝盖胀痛啊，不敢用劲儿。单纯的补钙已经没有办法养骨了，所以呢，推荐您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3样骨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来补。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硫酸钙片就能够做到啊，您吃一粒儿就行了。35岁以后人人都要吃，伏天呢正是养骨的黄金期，所以现在赶紧跟着我们一起来囤啊。
1: 哎，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这个含量啊更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1样补3样，3效合1，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顶上一把。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门为咱们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
0: 没错，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很有保障。现在咱们吉林听众独家的优惠，您听好了，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正好全家趁着这个伏天一起来调理啊，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3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

0: 想，这回可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哎，记好了，今天是周末啊！
0: 今天是周末，
1: 咱们下周一再见，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的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呢是白城37度，其他的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7度。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5: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5: 啊。
1: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
5: 好，
1: 真的是三天在打鱼两天在晒网啊。
5: 哎呀，那你这个很符合捕鱼的节律啊，
1: 是不是？所以我跟这个就是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说，我这个班上呢那是符合规律的
5: 啊。对对，
1: 是有讲头的。
5: 对对对，
1: 不是说这个什么偷懒，这不得讲究节奏吗？是不是？
5: 哎，这一挺挺能折啊，真能折。我们又到周五了，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就是夏天嘛，在这个伏天，尤其今年的整个的天气状态，感觉你说就今天有点阴天啊，昨天前天还挺晴的，
1: 哎，
5: 完了也潮得乎的。
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我每年都在问身边的人，也问我自己，就是今年是不是热的比较早，然后是不是今年热的天数比较少？我每次都问，我老记不住上一个夏天什么时候开始热的，然后热了多久，热多少度。
5: 今年应该是热的，我觉得比较晚的，因为今年有一个就是在应该是6月份吧，有一个东北冷窝嘛，就是冷了一小段，然后才开始热起来的
1: 啊。那它会持续的久一点吗？
5: 反正差不多到月底，末伏结束也就可以了。
1: 我有个问题，我为什么觉得你会知道这些事儿呢？
5: 我们是专业的，
1: 是不是？那我问的还是对了，我问的还是对了，
5: 对呀。
1: 就我可想让那个就是东北的夏天可以延长一点了，因为我是个特别怕冷的人，我就可爱过夏天了。
5: 那到。

0: 冬天的时候你是很崩溃是吗？
1: 就很崩
0: 啊、
1: 哦！而且就是你可能就是好多年不上早班了嘛，那个飞之前也是大早班嘛，
0: 对，
1: 就我好、应该好多年不上，就是我每到冬天的时候，尤其是早上上早班起来的那个时间，天还黑，然后天还冷，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啥？你觉得
0: 啊，
1: 你就是往身上捂着啥？都不暖和。
0: 对，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一般、尤其像以前咱们上那个大早班的时候，三四点，
1: 对
0: 啊啊，早上那个什么围巾然后那个帽子都得扣上，
1: 对对对，
0: 到大冬天的时候。
1: 但就是你不会在那种天气里觉得你因为装备够好然后就足够暖和了，就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冷，冷就是冷，穿啥都冷，就像夏天似的、你穿的再少它也热。
0: 那你赶快珍惜八月，明天是八月一号了，
1: 对，
0: 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
1: 啊、
0: 你赶快珍惜八月这一个整月，然后九月份呢基本上还是挺舒适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过了十一就有点寒凉了，
1: 因为过了十一就要取暖费了、
0: 啊、对对对，把钱准备好吧。
1: 对，所以啊这个在夏天咱要想舒舒服服的过夏天，那有些事儿就得注意了
0: 啊
1: 咱把这个该避的坑避掉，你才能高高兴兴过夏天
0: 啊。我们再给大家几个小的提醒，就是咱们在夏天里边用的一些东西，它的那个细菌量有的时候你不注意是非常超标的、
1: 哎、
0: 啊。那么是最近呢有一个博主他做了一项检测，他们征集了一批日常的这个使用过的这个口罩，防晒口罩、现在咱们很多人都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有的一整脸都是那种糊上的那种、啊、
1: 就露俩眼睛，
0: 哎，对对对、那么其中的一个口罩呢含有24万个细菌，真菌的总数也有21万个。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哈、你就对比一下这个团队此前检测的这个酒店浴巾，然后这个酒店浴巾的细菌总数也就4到5万啊，也就是这个数字。你想想，就是朋友们老觉得说那酒店的这个被褥那不谁都用吗？那他得更那个什么一点吧，没有你自己戴那个防晒口罩买的，
0: 哎
1: 啊，
0: 这些细菌呢会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和摩擦，哎，深入到咱们的毛孔当中，可能会引发毛囊炎啊、接触性的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
1: 更麻烦的是呢，长期佩戴脏口罩呢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长痘，然后最后就陷入什么呢，就是越折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
0: 哎，有这么一些咱们在夏天用的东西，它这个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尤其像今年咱们是整个的湿度特别大，你想一潮那就更容易滋生细菌了、
1: 对的对的，讲理讲理
0: 啊。那我们一会儿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明确的梳理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去规避规避，
1: 没错，注意注意。
0: 哎，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的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近啊、最后呢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啊、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呢是走路干活都费劲儿的，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咱们一定要趁着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就是一上岁数啊，咱就一定得把这个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了一层雾啊，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也是节俭惯了，说怕花钱啊，总是想忍一忍忍一忍，但是到最后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所以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是里面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1种中草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明显会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还特别清凉啊，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购买呢，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能再送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啊！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奶茶说：“韩哥真是黄我们呢，适应不适应，来回切换。
1: 毕竟不是正主啊，毕竟不是正主，所以大我不能让你就是大家习惯我天天在这个点出声
0: 啊。这也是有设计的，
1: 当然了
0: 啊，
1: 因为我毕竟我对于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还是有着这个。” 就是深情厚谊的。
0: 嗯，
1: 而且我是这个。

0: 这份情感在哪儿呢？来自于我作为听众的意愿
1: 啊！
0: 因为我一般就是送完孩子，然后来单位路上就听咱们节目
1: 啊，
0: 所以我是咱们节目的粉儿
1: 啊。
0: 那必须就是原班人马，还在我心里原班人马还得是原班人马。
1: 那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健康了吗？
0: 不健康，
1: 没听进去呀。
0: 我这不主要听你俩吗？
1: 啊，
0: 我是完全就是。有人你没听过这个说法吗？就是这个演员演技怎么样不重要，但是他好看，所以我是他的颜粉。
1: 哇，
0: 就是你们节目就讲啥不重要，我是你俩的生粉。
1: 那你是很深情的人了，看来是。
0: 对对对，
1: 对我们两个很深情啊。
0: 对啊
1: 啊，老同志呢也一早的在平台上问好，说方飞早，周航早，是吧？谁都不落下。
0: 您早，您早啊，
1: 特别好。嗯。韩先生说：“赵飞早上好，周航呢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希望你天天来。那肯定啊，必须的呀、
0: 啊。哎，我跟你说，就有朋友懂路子、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他说我就知道今天得有周航，为啥呢？因为早上他上节目了，
1: 直接早晨6点多一听就知道啊，那节日精品今天也全乎了。
0: 对，因为毕竟人在了是吧？多挣个工分是个工分。
1: 对对对。”
0: 我就是实在，我真就是实在。但是确实，如果早上，就是清晨连早上，早上连晚上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疲惫，
1: 很疲
0: 啊，会觉得这个你也说不出哪得劲，反正浑身不得劲。
1: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状态嘛，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状态需要你使劲使得，它需要你的体力的支撑啊，
0: 没毛病，
1: 哎，
0: 真没毛病，
1: 哎。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腰疼啊，腿疼啊，哎，或者是骨关节什么脖子僵不得劲儿，老寒腿，哎，腰间盘呢很刺痛，大家早上起来之后身子骨也觉得特别的硬僵，一到变天的时候那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的方法呢都没好，大家可以试一试骨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0: 而且啊，这个通络活骨贴是拒绝辣椒膏充数哈，它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就贴哪儿，你是一股软流，一股暖流啊，就一下就钻到你的这个身体里去了，就钻到你的骨头缝子里去啊。
1: 嗯。
0: 然后呢，缓解紧绷的这个筋脉，瞬间就被揉开了。然后它主打呢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啊。以这个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跟部，然后这个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啊，都具有这个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1: 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那么现在呢是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0: 来来来啊，跟大家梳理一下，就夏天哪些物品就是比你想象的要脏要埋汰啊？
1: 行
0: 啊，这几样东西我发现就是越是到夏天，你别说出场率相当之高，
1: 很常用
0: 啊，相当之高
1: 啊。第一个就是遮阳帽，
0: 哎，
1: 很多这个朋友们都戴。然后呢，我看到很多阿姨什么的，那个尤其骑个小电动车、骑个小自行车啥的，就都戴。
0: 对
1: 啊，这个遮夏天其实我不咋愿意戴帽子，因为确实我就是感觉到有点脏。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之前你进入夏天很长一段时间，见到我每天都是戴帽子的。
1: 哎呀，对呀，
0: 对，你没发现我今天没戴吗？我从昨天开始不戴的，因为我有点忍不了了。
1: 就是太闷了，
0: 就是闷，对，而且我基本上是一年四季的那种，就是棒球帽嘛。
1: 嗯，
0: 然后而且我。戴帽子时间比不戴的时间多，因为它省事儿
1: 啊。
0: 对，因为它省事儿。
1: 对，
0: 但是确实到这个夏天呢，剩下30多度了，我戴的实在太闹心了，
1: 你当然
0: 太难受了。
1: 因为就是咱们那个戴完帽子之后，它里边不有一个内圈吗？
0: 对，
1: 它会直接接触咱们的那个额头和发际线啊。所以你想，你如果戴个一小天儿，或者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之下，一会儿咱们这个汗液呀，然后面部的这个油脂啊，女生们愿意化点那个妆容，有那个粉底液就蹭上了啊，包括那个头发上的灰尘。就都糊到那个上面了，
0: 很难受
1: 啊、你说你这个帽子呢，如果要是常洗啊，倒也还行，但是帽子总洗这事儿也感觉不是特别的现实。
0: 就是帽子不好洗，而且帽子就是你要是就轻轻洗，洗不干净
1: 啊，
0: 重重的洗它变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大家如果夏天愿意戴帽子去遮阳啊，哎，我们就一定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帽子的除菌的这个状态、出汗多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现在

0: 有那个叫汗带，就是你可以放到那个额头的那个位置。
1: 哎，我戴帽子比较有经验的原因是我有好多这个就是关于帽子的这个好物
0: 啊，
1: 就是我有那个什么，我有那个就是贴在帽檐上的那一层，然后就是胶的那种，可以随时换掉
0: 啊。
1: 但是它会让你的帽子就是稍微的小一点，就更紧一点，但你自己调就好了
0: 啊。懂懂懂
1: 啊，那个是很好用的。那个我给那个，因为你看芳芳和那个诗琳也总戴帽子嘛，我还给他们发过一批。然后我最近还发现一个特别对，发过一批，因为他那玩意儿一买就成打来了
0: 啊。
1: 我然后我最近朋友们我还买了个东西，就是洗帽子的东西，就是可以把帽子放到洗衣机里洗的。它是一个壳，就把你那个帽子啪就扣在里头。就保证它不塌不变形，然后就在洗衣机里去卷去，
0: 好使吗？
1: 就还不错
0: 啊，
1: 我觉得它比手洗干净
0: 啊，
1: 比手洗还省事儿
0: 啊。对，因为你想那个帽子总洗，它就是塌了，然后整的一点型没有，你说这帽子没型戴出来也不好看，
1: 你就不想要它了
0: 啊。
1: 所以觉得我这两样好物，我有时间在即时即品就不跟大家分享，在花样时候跟大家分享。
0: 行，
1: 对，这是这个遮阳帽和这个咱说这个棒球帽，还有啥呢？还有就是太阳镜
0: 啊。
1: 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为了躲避这个阳光，把太阳镜戴上了。但是很多朋友摸完公交的，比如说出门公交扶手啊，刷完手机之后啊，你再去调整眼镜。然后这个镜架上就会沾满皮脂、汗液、化妆品、空气粉尘这些个玩意儿啊。然后镜腿和鼻托缝隙里会藏匿着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等等
0: 啊，
1: 就是手不干净，手哪都摸
0: 啊。
1: 然后你要老去扶眼镜
0: 啊，
1: 然后眼镜这个东西又离你的这个皮肤啊和你的个这个眼睛那个什么叫叫啥来着？
0: 眼睛那个啥？
1: 眼膜
0: 啊，眼角膜，
1: 对，就是这类的东西就很近
0: 哦，
1: 对不对？
0: 哎，这我没想过，就是秘境上面还有这么多就是细菌在藏污纳垢。
1: 不是，我关心的是你也叫秘境啊？
0: 东北的秘境吗？
1: 对，我刚才其实想说，就是你带那个秘境啊，
0: 对，
1: 你得注意点。而且秘境这个玩意儿，你没发现吗？
0: 一说秘境就感觉很搞笑。
1: 对，上姐，就是你没发现秘境这个玩意儿它有个特点，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黑的嘛，它就对于你这个视野有一定影响，所以脏的吧。你就没有说就是平时戴那个近视镜花镜你擦得勤
0: 啊？对，
1: 你觉得埋汰也就埋汰，反正他左右戴也看不清。
0: 哎，对，
1: 是不是就容易懒啊？
0: 所以镜片呢，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要擦一擦。那么现在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那个镜架啊、鼻托啊，也要经常去清理。
1: 对，
0: 哎，不然的话，那个因为它离咱们眼睛太近了，有一些细菌呢就容易被咱们的眼睛给它吸收了。
1: 没错。
0: 这是首要的跟大家提到的两个夏天常用的容易藏污纳垢和储存细菌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啊，一个是遮阳帽，另外一个是太阳镜。
1: 对，
0: 还有呢，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吧。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第一个呢，就是磷虾加上虾皮。这个呢是特别健康的，然后干净的南极的初捕的虾干给大家带来。然后大家呢，不管是日常当那个小零食啊，或者是炒菜呀、做汤啊，都特别合适。
1: 对，
0: 你吃的就是那个肉感特别足，然后还不是像某一些的我之前买过的那种
1: 的
0: 啊，齁咸齁腥啊，
1: 齁咸齁腥
0: 啊啊，不是。
1: 哎，这个还挺好的。为什么？就是大家听啊，就是说有个俗话，他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流的。所以深海食材这营养价值高，然后味道鲜美，你一直都是咱们餐桌上这个很好的一个食材。那咱们推荐您这款的一个磷虾干呢，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儿的这个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啊，因为那儿也不住人，也不开厂子啥的，是不是？所以磷虾在这个天然的环境当中，靠浮游生物这个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也特别的纯正。
0: 对，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呢，重要的就是它干净，这个里边没有添加剂，然后也不染色，不添加香精。大家呢可以看哈，就是配料表它里边只有磷虾，然后拿到手一看呢，你就会发现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干，它是那种红白相间的竹节状，
1: 对，
0: 不是那个通体红亮的靠染色卖相的那个普通虾皮儿，所以咱们吃起来是吃到的最正宗、最干净的。 这个虾干了。
1: 没错，而且这种虾干吃的方式非常多哈，你是这个就直接当零食吃啊，还是说配汤啊啥的，反正咋吃咋有理。
0: 嗯，
1: 而且啊，平时在超市和市场里面，就品质稍微好一点的，像咱这样的这个海虾干哈，都不是像咱这种就已经是这个一斤要七八

0: 10-100块了，而且特别容易擦那个碎渣。但是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专属福利价，原价50块钱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到手是这个一共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呗，只要119块钱，而且再额外送4袋优质虾皮啊，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对，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明天后天没有直播，然后就等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0: 啊！对啊，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就赶快抢，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其实这个虾干呢，我是觉得特别好吃的同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那个场景都能用得上。你比如说这个炒菜。能吃，
0: 对，
1: 蒸鸡蛋糕啊，咱们如果说想吃那个磷虾干，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别剁得太碎，有点那个咬头，
0: 哎，
1: 或者放那个，因为还有虾皮，它是一个组合嘛，就是还有虾皮，放虾皮也行，
0: 你碎的放虾皮
1: 啊，
0: 你要追求碎放虾皮，
1: 哎，
0: 追求口感吃干，
1: 对对对，包馄饨汤里边一定得整点虾皮，
0: 整。啊、哦，是这样
2: 的，
1: 是啥意思？
0: 哎，我以为是，就是那个馄饨是那个汤里头放的虾皮儿
1: 啊，
0: 还是馅儿里头
1: 都行啊？
0: 馅儿里头要有整颗虾仁在里边，所以得放那个磷虾干儿
1: 啊。你说的是一整个大虾仁是吧？
0: 那样吃着才过瘾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包饺子、包包子、包馄饨里边其实都可以放，馅里边都可以放啊。你拌凉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放啊，反正那个做各种汤的时候也可以放。这个虾皮儿和那个大虾干儿在生活当中非常适用，
0: 咋吃咋有理，我觉得咋吃咋有理，
1: 咸香补钙，
0: 对，整吧。
1: 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这个手啊。这个就像咱小的时候那个电视似的，
0: 挂块肉
1: 啊！我有一段那个，因为那个咱俩上节目，我就坐到这边了。
0: 对，
1: 然后跟芳芳上节目呢，我就那个坐到你那头。
0: 你那时候怎么办呢？
1: 我这头接触一直都挺好。
0: 我不是，我说就是你坐我这头是咋整？
1: 跟你是一样的，
0: 是吧？挂块肉在上头，
1: 就是一手一直得挂着。
0: 你没急眼吗？
1: 后来就是有点不耐烦了，就是怼着一下子完就好了，
0: 是吗？
1: 对，就跟咱小时候那个电视
0: 拍，
1: 对你必须得拍。
0: 对，修电视的方法啊，就是最好使的是拍，
1: 对，
0: 拍出人了就算有人了，拍出没人的再坏一个，是不是？
1: 对对，
0: 真烦人。我刚才其实有一瞬间有点那啥了，就是你说你亏得说的是就咱们这个好吃的这个虾干，你要说点别的，我刚才可能就要急眼了。
1: 说点你不爱吃的，
0: 对，
1: 就不行了，
0: 对。
1: 反正大家呢，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同时呢，会收到这个虾干的链接，
0: 哎，
1: 还能收到这个深海鱼油的链接。
0: 哎，你看看
1: 啊，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咱们这个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哈，很容易出现这个堵血管啊，加重心脑血管负担的这种情况。所以到夏天了，咱就好好养护血管，及时给血管减减负、清清垃圾，这很重要。所以今天啊，给大家推荐这款呢，就是咱们老朋友都在吃的，口碑特别好的康度鱼油软胶囊。啊，这个时候正适合吃，而且吃法简单不麻烦，每天2次，每次一粒儿，就能帮助咱们慢慢的调节这个血脂，把血管里积压的这个多余的像油脂啊、垃圾啊，一点点清理干净，让血液的流通更顺畅。而且它不光什么呢，不光养护血管，鱼油的营养呢还能滋养咱们大脑。
1: 对，
0: 说夏天天热了，容易这个头昏脑胀，记性不好，咱坚持吃啊，平时出门买个菜呀、办个事儿啊，你记点事儿是吧，脑子都清爽利索，不糊涂。
1: 对对对，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高品质的这个鱼油呢，它的价格确实也是真的很划算了。大家其实可以去对比，就是高品质的鱼油它现在在药店在网上的价格是多少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拿到手是8瓶，就是240粒，
0: 你看看这量。
1: 对对对，我以前买过其他品牌的，然后呢没有这么多量价格也很贵。然后自从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个康度的红洋神的鱼油软胶囊之后呢，就再也不吃其他的那个鱼油了。
0: 对
1: 啊，就是它确实，它首先原料特别好，然后呢，它整个的配方特别好啊，DHA、EPA 的这个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鱼油呢，它不含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的添加，也没有蔗糖，对于控糖控油的朋友们都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提纯技术特别好，它让你吃不出来

0: 一点点鱼腥味儿。
1: 哎，你看这多好，这吃的时候就没有压力了。而且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这个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但是今天呢，咱们给节目的听友们一个超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这个健康加油包199，直接到手八瓶，相当于每瓶才24.8块。超市随便一瓶鱼油呢都要50-60，那这波福利呢就等于什么呢？等于送给大家了一瓶。

0: 一直在吃这个，
1: 就是得吃鱼，
0: 对，就是
1: 真的要吃鱼，
0: 对，就是吃咱们康度的这个，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是会让您保持一个这个健康的这个身体状态啊，所以数量有限，厂家呢只给到咱们80组的库存啊，没下手的您赶紧拨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就给您登记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会用手机的话，您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您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回666啊，就能直接下单了。
1: 嗯。谭先生说：“周航，这回你应该知道大货车是咋从桥下面过去的吧？”
0: 这是有一年给我们那个就是出的题，
1: 啊、
0: 出的脑筋急转弯。有一期，去年的一期节目吧，咱还是、
1: 啊、
0: 去年应该是，然后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大赛。
1: 哦
0: 啊对，然后谭先生出了这个题，
1: 这就是题面啊，
0: 这个就是题面，当时也告诉我们答案了，
1: 啊、
0: 但是、啊、哈哈。
1: 没记住，大货车是怎么从桥下边过去的？
0: 对，
1: 大货车如果不是极度的超高，肯定就是正常就过去了呀。
0: 就它超高啊！
1: 啊，超高的情况之下，
0: 对，然后它超高多少我忘了，反正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数字这个限制，就是它只要有一点点变化，
1: 啊、
0: 然后就能过去的这个事儿、
1: 啊。
0: 但是因为啥我忘了，就答案是啥我忘了。
1: 啊
0: 啊！
1: 哎呀。我挺想知道的，
0: 但好像他这个答案，我有点好像没太说服我，是咋的了？
1: 啊，不是啊，感觉逻辑没有那么的合理，是吗？
0: 啊，我有点忘了，我确实有点忘了，有年头了这事儿啊，
1: 给我解答一下、
0: 啊，
1: 我有点好奇了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啊，让谭先生在这个咱们那个群里说一下
1: 啊。行，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分享一下一诺叶黄素，咱们饭后喝一袋，每天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呢，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但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白城37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或偏西风。请你打开
4: 电视。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7: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啊。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肢的健康。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非常影响大家的这个心情。长期呢也容易发生病变。那么像下肢的这个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7: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6: 花人开朗说给轮胎放气儿，是这个答案吗？
7: 好像不是，因为这个是我最开始想到的答案，我记得好像是
6: 啊，
7: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就是有点想不起来了。咋回事儿呢？
6: 开始谭前卫也不回复我
7: 啊，他给点赞了，是这么回事
6: 啊？是这么回事啊？
7: 是这么回事，就是放点气儿以后，它就低一些，它就能过去了。
6: 那反正那轮胎估计也废了呀。
7: 对，喂，我想起我当时好像也是这么说的，我说那轮胎都没有气儿了，它咋跑啊？
6: 反正就是自毁式的通过呗。
7: 啊，土一的是啥？
6: 就是告诉我们遵守规定，不要超高超载。

0: 对、哎、对对对，
1: 咱就不讲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哎、
0: 对对对对
1: 来来来，咱继续说说这个啥、啊、就是夏天这个就是比你想象的更埋汰的东西啊。
0: 刚才你看说了这个遮阳帽，说了秘境、
1: 啊、对
0: 啊、接下来就是说说这个吸管式的那个水杯，包括很多朋友、嗯、夏天呢出去运动什么的带的那个运动水壶，
1: 就作的那种。
0: 哎对，这个如果大家喝完了里边的水，或者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放点咖啡啊什么的 啊或者放一点什么茶，你如果不当天用完当天就给它洗干净，那么这个里边几小时之内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了。
1: 对，所以 啊就因为我自己也有，我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带吸管的杯、嗯、然后里头也是那个胶条的那个螺就是那种纹的那个密封圈的那种、嗯、然后我其实好多次都想拿它的喝饮料、
0: 嗯、
1: 因为它很好看，
0: 嗯，
1: 但后来我都忍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要是装饮料以后，以我这种这么懒的人的话，
0: 就粘住了。
1: 对，
0: 啊、哦，
1: 它就会越来越脏。但其实啊，如果您是这么用这种杯子的话，每天用完就当天用完当天刷，不隔夜。如果说你只装像我一样只用它喝白水的话，
0: 嗯，
1: 那至少也要每两天彻底的收拾一下，洗一下它。
0: 对，
1: 啊、而且像这种吸管杯，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这些高蛋白、高糖的饮品，因为它特别容易挂壁，
0: 嗯，
1: 啊，然后容易挂那个吸管里头那个壁啊，然后你又不好收拾，特别容易变质，特别容易就滋生各种细菌，
0: 对，
1: 老埋汰了，我跟你说。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冰席或者是什么凉席这些 啊。
1: 你看你能想到吗？
0: 哎，因为咱们夏天出汗呢，就是你想这个皮屑呀、汗液呀，都会渗入到这个席面的缝隙当中，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
1: 对，
0: 引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皮炎啊，什么红痒啊、这个红疹呢、瘙痒啊这样的情况。
1: 没错没错。
0: 哎，那咱们这个席子凉席，必须啊每周至少深度清洁一次。啊，一定要做深度的清洁。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天好了，咱们就把它这个大概卷到阳台的那个位置，给它晾一晾，
1: 嗯、
0: 哎，通通风，晒晒干。嗯，这是最好的。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忽略到夏天你又少不了，然后又经常忽略它的，就是空调的滤网。
0: 这个真是必须要引起重视，
1: 家里的车里的都一样啊、嗯
0: 嗯、
1: 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如果你不洗这个滤网的话，吹出来的风是带着灰尘呢，还有这个霉菌孢子啊，还有这个它们是容易诱发这个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的、
0: 嗯、
1: 滤网上容易积满这个灰絮啊，肉眼可见，所以建议夏天使用的时候每两周洗一次，换季第一，就比如今年夏天你用完了，老老实实的下个夏天再用的时候，开机之前清洗啊。
0: 嗯，
1: 如果空调能吹出那种酸臭味啊，然后这个洗完滤网还不消失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请专业的人员清洗内部的这个流阀器了。
0: 嗯嗯，
1: 这个病就严重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些必须要引起重视啊。然后我们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万人肖像节的299块钱体验套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这个活动啊，就是大家赶快去吧，就是都不用说别的了，你就去。
1: 嗯，
0: 你绝对是物有所值啊！
1: 哎，我真的看到这个咱们好多主持人参与，然后这两天陆续都开始返片了。
0: 嗯
1: 啊，每一位照的都很好看，都有这个就是本人的这种风采和特色，
0: 嗯、
1: 你看就是他，一看就是他。
0: 对，
1: 还美。
0: 就是不失真呢，
1: 对，
0: 不失真还有质感，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没错啊。而且像就是咱们这次万人肖像节的这个大牌团队啊，真的是这个大师团队啊，大师团队，大师的团队服务啊，所以您就好好的去排，好好感受一下。他到咱们长春机会难得，就100个名额
0: 啊。
1: 您现在要是不定的话，那就你就得可能跟着他们跑别地方去了，排去排去了啊。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片，肖像节的这个活动价是399。然后您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再给您降100元啊，这个到手只要299元。然后像这个。一次性胸贴呀、美妆蛋呐、小吃饮品呐，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隐形消费。然后这个色彩诊断送您一次，前30名添加这个肖像顾问的拍照后，你发朋友圈，然后再送您一个精致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所以赶紧登录咱们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您先看先锁名额、
0: 嗯、
1: 啊。
0: 我们给自己报上，给这个自己的妈妈报上，
1: 对
0: 啊，给自己的姐姐什么的报上，
1: 嗯
0: 啊，妹妹报上，反正就是
1: 咱不能，咱不行，
0: 就咱不行，
1: 嗯。 女性肖像，
0: 很遗憾，
1: 太遗憾了、
0: 啊。那反正咱们这次就是给什么媳妇儿都报上，都报上了，
1: 都报上
0: 啊，确实太划算了。
1: 嗯，
0: 大师的团队嘛，给那个好多明星拍照的，所以一方面他们对于美的那个掌控特。

0: 别强，对于就是光感呢、啊，然后每个人自己独有的那种专属的造型啊、妆容啊，哎，包括怎么样能呈现出来你比较好看的这个角度，
1: 对，
0: 并且又不自又这个又自然又不失真，
1: 嗯，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说现在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那种就是浓妆艳抹的照片，
1: 假的假期的
0: 啊、对对对，或者是靠那个后期修图修的完全都不像自己了似的，不行不行、啊，你说你这你发点什么朋友圈都觉得
1: 你不好意思，
0: 容然
1: 屈。不好意思说自己，然后回、啊、大家，你说平时在一块谁不知道你长啥样啊？回来还得说、啊、说你看你照片 P 的，
0: 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1: 那还真是 啊，那还真是。
0: 咱就要这种有质感的又自然的那个照片。
1: 对的，对的。
0: 赶上这次有活动呢，咱们就体验一下啊，因为到手呢就只有299块钱，
1: 哎
0: 啊，然后给大家这个。哎，反正就是老好看了，你现在
1: 就
0: 可以
1: 就冲就完事，
0: 对对对，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大家就回复拍照这个词，
1: 嗯，
0: 可以看看芳芳呀还有芳玲姐的这个样片，
1: 没错，
0: 之后呢他们的那个样片上面会有二维码，我们查按那个图片识别二维码之后就可以加到那个客服了，这客服是你自己的那个专属一对一的客服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沟通一下这个排期啦，自己的那个妆容啦，风格啦，哎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沟通，
1: 更详尽的了解一下啊，
0: 哎，回复拍照吧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反正这两天大家那个回复的都挺火热的，
1: 没错、
0: 啊、大家那个抓紧报名吧啊。另外呢就是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最后一天了，而且因为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所以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和推荐了，
1: 哎
0: 哎，首要的推荐呢就是这个南极的初捕的磷虾干，这个深海的食材呢它营养就是非常高，口味就是很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组合，就是虾干啊，还有虾皮儿，
1: 虾皮儿，嗯，对，
0: 就是你应用场景特别多，你虾皮儿，你剁馅包饺子，放到那个汤里边和紫菜啊，什么鸡蛋啊，都特别鲜亮。
1: 哎
0: 哎，这个虾干呢，你可以空口吃，然后你也可以做那个鸡蛋糕，你也可以包馅，可以做菜，
1: 没错，
0: 反正就是它自带一点点的那个咸味儿，更重要的是鲜味儿，还有就是那种特别扎实的那个肉感。
1: 哎，听着就好吃啊！而且平时在这个超市市场里面，这个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海虾干啊，一斤就是七八十上百，而且还容易掺这个碎渣。但是啊，今天咱们给您带来的专属福利，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您到手了就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啊，只要119块钱，而且再额外赠送您啊，就刚才说到的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两啊，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呢要么就是打电话啊，可以打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
1: 嗯，
0: 然后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啊，666，大家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我们手机点进去看一看，看看咱们这个虾干虾皮都长啥样，
1: 嗯，
0: 看看配料表，你看看产品信息，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最纯最干净的东西。
1: 没错，
0: 嗯嗯，子瑜回复了照片，这个是收不到链接的，
1: 拍照啊，
0: 对对对，拍照、
1: 啊、还是拍照、
0: 哎、换一个关键词啊，发错了，没事没事，回复拍照这个词，看看那个芳玲姐和芳芳的样片，
1: 对的对的，
0: 哎，刚才说到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嘛，就收到这个磷虾干的链接了，另外呢大家也能收到鱼油的链接，鱼油它里边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干嘛的呢，是 Omega 3，这个里边由 DHA 和 EPA 两种物质组成、
1: 嗯、
0: 它非常重要，就是脑黄金加上血管的清道夫，所以我们日常呢每天吃那么2粒鱼油啊，长此以往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去做检查的时候都能变得更加的健康
1: 壮实了、
0: 哎、
1: 然后咱们这个是给您带来的啥呢，是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这个价格也非常福利啊，原价是7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超级福利价，到手啊8瓶只要199块钱，一瓶30粒，一天2粒，这8瓶呢您能吃整整4个月，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1块多就养护您的心脏啊，不仅品质值得信赖，而且价格也非常划算，但是数量有限啊，只要80组，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就要看您的手速了，所以赶紧行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要是手机用户的话，您关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直接给咱们留言，就是366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对对对，大家回复666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

0: 能收到链接啦。还有最后两个物品要跟大家这个叨叨两句，就是浴球，这个对对，还有就是那个沐浴刷，现在很多我之前用过一段那个刷子，也挺好用的。
1: 我也用。
0: 然后这个浴球什么的都特别容易积水，然后天气这么热，就容易那个滋生细菌。
1: 哎，以为挺干净的东西啊，成天在水里的东西，它其实是容易滋生细菌，因为它潮湿嘛，
0: 对
1: 不对？
0: 对，而且它那个里边呢，可能会藏着咱们身上就是死皮啊、皮脂啊什么的。
1: 啊，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浴球和沐浴刷，首先大家就是每两周要做一次消毒啊，这个消毒呢，我们可以用那个消毒的洗涤剂去好好的泡一泡、洗一洗，也可以用沸水去煮个3到5分钟。那么
1: 加点盐。
0: 哎，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用的太久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换，
1: 对，
0: 因为它现在很便宜。
1: 对，
0: 就一个消耗品嘛，就换了就完事儿了。
1: 而且你不觉得就那个浴球啊、浴花啥的，就换个新的，就你洗澡的时候都好高兴啊。
0: 哎，确实
1: 是真的，是真的
0: 啊，确实，
1: 我觉得那个就是浴花。可好看了
0: 啊啊！现在那个什么，以前都是那花型的，现在反正各种各样的
1: 、可好玩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您真是这个玩意儿就不叫出现的几率高不高了，那简直就是生活的必需品了。
0: 对，
1: 生活必需品，它是什么呢？它是手机啊！而且你看看，你想象一下，就这个手机，你上厕所也带它，你吃饭它也在你伴儿了，你挤地铁的时候坐这个。公交啊，是吧，听轨的时候你得拿在手上瞅着它，所以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啊，它这个密度比马桶圈还高。
0: 是的，
1: 你然后你想，你一打电话，马桶圈啪拍脸上了，你能想象吗？而且它比马桶圈还脏呢，
0: 那就是一个特别埋汰的马桶圈。
1: 对，然后就转移到脸上了，然后你睡前再放枕边，哎，你又转移到枕头上了。你这一边玩手机，你一边端着碗吃饭，哎，吃嘴里了。
0: 哦，哎妈呀，
1: 你把马桶圈塞嘴里了
0: 啊、哎呀，但是你这个话很糙，可是理不糙啊。
1: 我老到咱们节目里说这个很糙的话。
0: 对对对，或者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它有这么糙。
1: 但你想是不是吧。
0: 说但是又无法反驳嘛、
1: 啊、
0: 想说的就这一点
1: 呢。你看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个事儿的严重性。
0: 就是让大家引起重视。
1: 所以朋友们啊，用你那个宝贝手机啊，每天一次用这个无酒精消毒湿巾或者是专门手机清洁布擦拭你的这个屏幕和就是背面啊的这个壳啊。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啊，就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啊，也不用太追求这个无菌，你只要养成这个按时清洗啊，定期清洁，你就该换就那壳啥的，你该换就换，是不是？就能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
0: 行，我将把你刚才描述的马桶圈非常埋汰的马桶圈拍脸上这个事儿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去督促我时常的清理和消毒我的手机，
1: 是不是
0: 啊？
1: 要不然你能就是你这么讲究的人，你能做到吗？
0: 确实是，我也不能做到经常清理手机，
1: 对不对？
0: 而且我也会像个拉蛋机似的，就是到处厕所、啊、餐桌、啊，像你这枕头边儿，
1: 他去过你生活的所有地方，
0: 对。
1: 多吓人，你说多吓人。
0: 感谢您周老师这么形象，
1: 不用记住我，你就记住那个马桶圈就行了。
0: 好啊，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哎、好视力嘛，好视力呢最近这个活动非常的火爆，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发痒的，那么咱们现在打这个电话呢都能够抢到，而且呢就是赶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最后呢向咱们吉林省的全省的朋友们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那么针对的就是眼睛干涩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又发痒的朋友们，大家呢只要打电话就都能订购，而且呢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1: 尤其是啊，这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有的呢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啊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这个有无数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了，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啊、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
0: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大家呢如果想感受这个眼贴的效果啊，就记好电话

0: 2166，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会再给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份好礼，最后2000份了啊！大家抓紧时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最后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一时这个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啊。三伏天很多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是又担心绿豆性寒伤胃，其实呢只要是搭配得当就能够扬长避短。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加入陈皮、桂圆或羊肉来中和寒性，如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可以加薏米、薄荷或莲子，去火的效果更明显。一碗绿豆汤，不同的体质的朋友都可以喝得很安心。
1: 嗯，再来看研究显示啊，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呢比马桶冲水按钮还要高啊，可能导致这个肠胃疾病、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引发皮肤暗疮，所以建议啊每天用这个酒精湿巾啊擦拭这个手机，上厕所的时候就别带手机了，也别边吃边玩，养成清洁习惯，别让手机成为细菌的温床。
0: 除了手机，防晒口罩、遮阳帽、太阳镜、水杯、凉席、空调的滤网、浴球，如果这些呢不定期的清理，都可能成为细菌和霉菌的温床。一个用了3年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高达24万。建议大家啊，帽子每1到2周洗一次，凉席每周擦拭，空调的滤网每2周清洗，浴球每2个月更换，及时清洁才能够远离皮肤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
1: 很多人啊担心隔夜西瓜，其实呢，干净刀切出的西瓜冷藏24小时，每25克只有160个菌落，而用切过肉的脏刀切啊，这个冷藏后每20克就有8400个菌落。所以关键在于切和存，刀和这个菜板啊要干净啊，吃不完的立即裹这个保鲜膜冷藏，吃之前切到表层一层，发酸发软的西瓜别舍不得，直接扔掉。
0: 垃圾情绪真的会加速衰老，研究发现长期的负面情绪对于衰老的加速程度比吸烟还要高出32%，其中呢，孤独感、无助感和持续的焦虑是最伤身的3种情绪的惯性。好的情绪呢是可以调节的啊，那么良好的婚姻关系，它能够让人年轻达到0.6岁，优质的睡眠能够延缓衰老0.44岁，而多读好书、保持学习更能够让大脑年轻。
1: 夏天吃水果也有讲究啊，芒果、冰西瓜、榴莲、李子这4种水果吃多了容易加重这个体内湿气，芒果湿气这个湿热而且糖分高，冰西瓜呢寒凉伤脾胃，榴莲滋腻难消化，李子偏凉易生痰湿，所以伏天养脾胃就是养命，可以优选这个苹果、橙子、桃子这类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补水又不上火。
0: 以上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下周一早8点咱们不见
0: 不散，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年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8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2: 明天就来到崭新的八月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也挺多的。松原的东北部、长春的东部和南部、四平的中东部、吉林西部是有中雨的。其中松原的西部和南部、长春的西部、四平的西部、辽源、吉林的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依然偏高，全省大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
3: 这两天是真热呀，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小心防暑降温，多喝点水呗。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下，连续几天30几度的高温啊，您家里有空调就是没开的。举一下手，或者说这么热的天压根儿不打算装空调的，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3: 嗯，家里有没有空调啊？还打算装吗？有没有开呢？这个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啊！尤其是我们有很多节能小高手哈，大家就是一直在想着我们省一省啊，怎么省电？那这么热的天，你有没有开空调？是否继续节省了呢？欢迎跟我们互动一下。
2: 是的，就像大家现在见到我的第一面问我的问题，一般就是你还没买空调啊？
4: 我举手，没有空调。
3: 哎，其实我们以往真的就我们长春就这样的夏天啊，20多度的夏天，那绝对其实不用空调能挺得过来，最热的也就那么几天，
2: 对
3: 啊，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今年这个夏天会感觉到怎么回事啊，闷闷热热的这么长时间，而且还这么热呢。
2: 嗯，真的是太热了哈，特别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这么热的天呢，一定要关注身体的变化。好，如果孩子给您安装了空调，那不要省，该开就开，您调到30度除湿的功能，恒风啊，是比较舒服的，您可以试一下。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3: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5: 么下个暖气吧。
6: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7: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上午的9点06分，那么坏呢，搭档。
3: 搭档给我展示一下他被蚊子咬的包。
2: 这个包真的挺吓人的，现在这个蚊子毒性有点大啊，大家如果要是穿短裤啊，上公园的，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还是要带一点花露水的。一旦被蚊子叮了，尽量的抹一些绿药膏啊，或这些能够预防痒的啊这些药膏。
3: 嗯，据说叮人的都是母蚊子。我刚才逗我搭档，我说你没事，你贡献一下吧，这也是人家的需要，你养孩子没招，贡献点血包是吧。
2: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不养自己的孩子。
3: 替蚊子养啊。
2: 我们来迎进松原长岭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孙先生。
8: 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
8: 你好，有一台车停在我小区里的我买的停车位里。
2: 嗯，
8: 也不留号码，就这么联系不上。
2: 哎呀真烦人啊，这样
3: 的人。这样
2: 的人
3: 真讨厌哈。但我们不是有挪车的电话什么的，他车上啥也没留啊。
8: 对，啥
2: 12123，您可以通过12123联系咱们的交警部门，他在咱们交警部门应该留了紧急的联系电话，您上传他的停车信息车牌号，应该就有交警联系他了。
3: 对，你把那个他那个照片啊，就是他照片发到那个就是12123那个小程序上。如果是占道的，比方说他是就是占道堵了我们的车那样的，我们可以直接违法举报。抓拍，把他拍上去，然后呢，会有交管部门来联系他。像他占了您的车位呢，那你就可以直接通过12123交管平台或者打电话也行。
2: 小区里有业主群吗？
8: 有业主群，发了也没有人拿，没有人回。
2: 哎呀，这么厉害吗？他是不是把车停着出去办事了？停了多长时间了？
8: 昨天中午停的，停到现在还没有走。
2: 一直没走哈，一直没回来人。
8: 对，
2: 那真奇怪了。赶紧的，您通过12123试一下。
8: 12123。
2: 对，您手机里有这个 APP 吗？12123。
8: 有。
2: 啊，那上面专门有一个，您找一个模块，就是关于这个死车不留电话的，特别烦人的。
3: 嗯。
8: 好。
2: 啊，您弄一下啊，要不行的话，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3: 嗯。
8: 好，谢谢。
2: 哎，
3: 不客
2: 气，客
3: 气啊、
2: 再见啊。
3: 关于这事儿，大家有好嘞。
2: 好，
3: 关于这事儿，大家有什么说想说想唠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有好主意，也欢迎大家帮着孙先生支支招。
2: 嗯，真挺烦人的。大家如果要是临时停车的话，一定要在车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要不得真的着急呀。人家如果车开回来没地儿停，你说换你，你心里头啥想法？多烦人。
3: 嗯，不光是自己家小区的，就是这个车位啊。就是在临时在道边上，有的时候您要有点急事儿啊，你说你停一下，临时停一下，咱能理解，你好歹留个电话呀，对吧？回来的时候我们打电话，您直接来挪一下，咱不就完事儿了吗？偏偏有的人真不讲究，然后他把车往那儿一撂，他走了，然后电话也不留。有的是留了个电话，但就像是一个僵尸号似的，你打人家怎么也不接也不听，哎，真是着急、啊。
2: 这个更气人，你还不如不留那电话了，
3: 都气人啊。
2: 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占了车位联系不上的，特着急。但是呢，不管是打交警的电话还是12123，都没有联系上车主，因为比较晚了。那个时候实在没招，就在这干等。后来好不容易把他等到了，
3: 嗯、
2: 跟大哥一顿掰着。气死我了，但是大哥态度也挺好，他说真的是着急，再加上晚上有应酬没听到这个手机电话，我说那也不是理由啊，如果换你的话你这多耽误事儿啊。
3: 可不是嘛，干生气也没招，没办法。那咱们有没有谁有办法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
2: 嗯，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李先生。
2: 喂， 我们电话又有点问题吗？李先生您好。
3: 李先生还在线吗？
2: 打进0431-8581-5111的长春市的李先生。
3: 嗯，李先生想问问网购的事儿是吧？那我们稍后再给李先生回答一下。
2: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啊。
3: 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看看谁家里头有空调啊。你看这一摸底儿全都摸出来了。首先和大家反馈一个情况，就是昨天我们长春市榆树市工棚镇的商户杨先生跟我们反映的工棚镇的集贸市场停水的问题，他说已经解决了，包括卫生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说感谢主持人给百姓解决难题。这个可能相关部门行动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些，因为原本我们想着今天在节目上直接和杨先生昨天留给我们的咱们工棚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因为我们在网上通过自媒体博主发的工棚镇集贸市场的相关情况也看了这个集贸市场的情形。那这个集贸市场挺大的，也是当地大家都愿意去的一个地儿，我们也希望商户的生意越来越好。那我们当地的镇政府也好，以及相关的下边的各个的单位都可以为我们的商户能够提供及时的周到的服务，能够保证大家可以安心的做买卖，这样咱们当地的经济才能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感谢热，这之前也跟我们反映过中海国际社区碧林社区物业问题，包括咱们黑水路经营收费的这个问题的我们的这位先生，应该都是同一个人或者是您的朋友啊。不管怎么样，谢谢您的信任，我们希望大家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要有理有据。
3: 嗯，是的，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因为其实现在啊真的做生意很不容易，所以如果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市场的监管部门和市场的经营主体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业主们着急，要为他们去着想，咱们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经济搞活，把咱们的这个生意啊小买卖越做越好，这样呢咱们这个当地的地方的经济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发达，老百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我们期待遇到问题咱们不是想着一堵了之，或者说一关了之，我们想着怎么来引导大家，或者怎么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便利，既安全又能赚到钱，生意和大家的安全是都要兼顾的，所以真的是考验我们管理者的智慧。所以这个事儿啊，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了个醒哈，就是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听众一样，积极的为自己去主张权益，然后去跟多方沟通和协调，想着给我们打电话，打12345啊等等各个方面的渠道都很畅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群策群力想办法，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呢，不管是做生意也好，生活也好，更加的舒适便捷。也谢谢大家的信任。
2: 一说到这儿呢，又想起了咱们白山市的经营者反映的咱们老山庄市场中门的这个问题。
3: 嗯，
2: 今天如果我们要是线上有时间的话，要和咱们白山市浑江区的相关部门我们联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老山庄市场的围挡是不是已经撤掉了。如果我们的听众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再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同步一下最新的消息。
3: 嗯，
2: 好，来迎进长春市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先生，李先生，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9: 和建科技公司。
2: 嗯。
9: 下边。
2: 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哎，不要听收音机啊！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9: 啊，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姨吧，在一个叫和建科技公司，一个小雨经理，通过他联系买了15000多块钱的药。
2: 嗯
3: 嗯。
9: 完了，现在吧，这个退，他不给退，就给退一半。
2: 嗯。
9: 啊，就是我们想
2: 全退，
9: 对对呀，用不上了呀。然后他这个收货地址呢，就是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新竹路5号，光谷青年城什么新竹里广场顺丰站点。
2: 嗯，
9: 收货人叫杨月月，电话是132941888679。
2: 嗯
3: 嗯，
9: 那时候呢是在直播间里，他有一个主播。他宣传这个药呢，就是一个也是个 OTC 的药，
2: 嗯，
9: 说这个成分是灵芝，说什么病都治，
2: 嗯，
9: 完了我们才买的。
2: 嗯，是在自媒体的直播间里、是吗？喂，
9: 那个姨，他这个直播间当时是给你发到哪块你听的？啊，他有个群。
2: 哦，是在私域里边，那这就比较麻烦了。
3: 嗯，就是如果通过网站啊平台啊，这样还好，我们直接联系网站平台能帮着追回来，但如果通过自己私域的，比方说人家微信呢、 或者 QQ 啊等等这样的，你就不太好办。
2: 是的，因为没有第三方的平台，咱们找不到平台，对方如果要是拉黑我们，拒接我们的电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现在退了一半，一半的钱已经到手了吗？还是仅仅是意向的？
9: 一半钱到手。

0: 了，但另一半他不给退。
1: 不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
0: 原因他就是不给退呀、啊。
1: 这个药咱们吃了吗？
0: 没吃啊，他就找各种原因，他就说又经理又不在家呀，又什么的。
1: 这个药咱们收到了吗？
0: 收到了呀。
1: 已经收到了，啥时候的事儿？
0: 你知道啥时候买的？买有一个月。
1: 一个月的时间是吧？
0: 这个小雨是咋连的上的？
1: 嗯，这样，李先生，因为您和您姨之间可能还有一些信息是不同步的，老人家现在也比较着急，一定要先安抚好他的情绪，别让他上火。最起码现在已经退回了7500了，剩下7500，咱们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第一，要和你说的，不管是那个什么月月，还是那个什么何经理，要尽量的和他们通话，然后录音，留下相关的这些证据。留下证据之后，咱们再跟他们沟通，看看能不能好说歹说，把这剩下的7500给咱们退回来。如果不行，我建议您可以到，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啊，查一下他所谓的这个 OTC 的保健品的生产地址、生产企业，在咱们国家工商总局的网站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企业是挂牌的还是虚拟的，就是假的？如果它真实存在，它的法人代表是谁？它的公司的地址在哪儿？咱们可以根据它的公司地址，您在百度地图或者问一下豆包，咱们按照相应的这个武汉的区域划分，如果它的厂家是在武汉啊，咱们可以直接给他们当地的工商局，或者是给他们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或者是给他们当地的公安局打电话，我们可以有多种渠道。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几条道。
0: 那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他不是在比如说某宝啊、某东啊这些大的三方平台，如果是大的三方平台的话，我们直接找平台就行。现在仅仅是在微信群或者 QQ 群，那你是找不到的，没有人给咱们担保，没有人给咱们兜底，那你就很麻烦。好在现在能退回7500，我以为蹦子儿都不给你往回吐呢。
0: 嗯，
2: 以后像这种消费，咱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啊，然后确定了咱们再买。
0: 啊，
2: 嗯，
0: 好，好，
2: 好，
0: 嗯，
1: 先和您说到这儿。保护好老人的钱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老人想让自己身体健康我们都理解，但是一定要睁大眼睛辨别，有的时候进入到那个话术里，老人是出不来的。
0: 嗯
1: 啊，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咱们能尽快把剩下的7500块钱给他追回来。
2: 嗯，
1: 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要是喜欢某位博主啊，特别是我们素人博主，大家呢一定不能光看他长得啥样，不能光听他说的啥，最最重要的是，只要涉及到您拿钱的，小钱也好，大钱也好，不管您差不差钱，您都要认真的仔细的思考，就是这个钱我花了我后不后悔。
2: 嗯，
1: 如果你会后悔的话，那你就不要花。如果你说我就认了，我就心恨这孩子，我就看他好，我就多少钱给他我都心甘情愿，我不后悔，那可以。如果像刚才李先生的这个阿姨一样，自己买完东西家人一说，脑袋才清醒了一下，缓过神来了，会后悔了，那你说上哪儿买这后悔药去？没有卖后悔药的。
2: 嗯，所以一定要认清了咱们在消费啊，尤其是网上啊，就是现在呢各种东西真的是琳琅满目，挑的都眼花了，然后人家说的呢也是各有不同啊，天花乱坠的，那我们听的时候自己就要看这个东西到底实不实用，尤其像入口的东西，不管是药品啊还是吃的东西啊，保健的食品啊，咱们自己一定要掂量好了然后咱们再买。如果说买了之后遇到问题，咱们一定要合法的为自己维权啊，咱们也要记录好相应的这些信息，尽量不要给对方直接转账。
1: 是的，如果要是转账的话啊，转账之前大家一定要和家人说。我相信如果李先生的阿姨啊，不管是大姨还是小姨，在买之前如果和家人说了，那他大概率不会花这15000块钱，咱不能说他是冤枉钱啊，大概率不会花这15000块钱。如果他没说，自己悄咪咪的直接就转了，那你说你想再往回追，那很难的。咱们老百姓都讲话了，肉包子打狗嘛，是吧？他有去无回呀。现在挣钱多难呢，怎么可能说把你这15000块钱肉包子再给你吐回来呢？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想买大件了，一定要和家人说，不能自己拿捏过主意，一定要说。
2: 嗯，是的，咱们一定要多商量商量，平时呢，咱也。

0: 关心一下家里的老人家啊，跟他们多聊聊天，跟他们普及一下这些安全的常识，千万不要落入骗子的圈套啊！哪怕买个东西说咱们体验感不佳，这都无所谓，但是一旦中入到骗子的圈套里，那可真就麻烦了，甚至有可能会手机中毒啊，或者说会骗着您，诱导您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陷阱当中，这个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上当。
1: 是的，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说，连续几天都是30多度的高温啊！大家家里有空调吗？准备买空调吗？有空调的开没开呀？洋洋得意，主意真正。他说：“我们家有空调，没开呀。”那真猛啊！那不开留着它干啥呀？当摆设呀？现在可以开了，30几度，包括晚上25度以上的咱们的热带夜就要开空调了。特别是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这样晚上才能睡个好觉。否则咱们老年人本来身体代谢就慢，你光呼呼出汗，还容易电解质紊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家里有空调的，现在可以开，不差那几个电字儿啊、嗯。
0: 但可能人对有好多人啊，对这个就是热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就不耐热，有的人呢，哎，他就不耐寒，就有的人就特别怕冷，但是有的人呢就特别怕热，所以每个人体感温度呢也不一样，咱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适时的调整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温度。要是有空调呢，咱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但是不要一直对着这个空调机直接吹冷风，这样呢会让我们身体受风，可能一下子也会不适应或者不舒服。而且夏天呢，因为天特别热，大家就想吃点凉东西，但也不要太贪凉，冰箱里的东西不要直接拿出来就吃，要不然咱们这个肠胃也受不了。像冰糕啊、冷饮啊这种东西啊，咱们也一定要跟孩子说，不要吃太多了，吃的太多了，我们的肠胃负担也会很重啊，也会容易引起感冒啊、肠胃不适等等，大家多留意一下。好了，我们养生常识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了。那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或者说在生活中您有更好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分享。
1: 是的，知足常乐说，这天家里有空调的，怕费钱，你再怕费钱都得开，不然真的受不了。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在农村的家里，因为南北窗子一开，它是有对流的，有对风的。到晚上之后呢，把这西瓜那个时候也没有冰箱，放到这个井里头一拔一震，睡觉之前吃上两块凉凉的西瓜，拿着扇子摇啊摇，南北窗户一开，到后半夜你还得搭个小薄被儿，那个时候真好哈。
0: 嗯，这是童年的时光。现在呢是西瓜 WiFi 加空调啊、嗯。这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有水的话，那在水潭里泡一泡，然后再吃点西瓜。有的人家呢是在房顶上睡觉，或者在大树底下乘凉，大概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解暑的纳凉的一些方式了。再加上绿豆水、绿豆汤、绿豆汁儿啊等等，就是像这样的。那现在呢，大家可能避暑的方式也会很多，有可能还会去一些凉快一点的地方啊，像我们东北按理说挺凉快的，但这两天不知道咋整的啊，这么热，实在是南方的朋友，如果刚好您恰好赶上这两天到东北来，想着感受一下我们20多度冰箱的这个温度，那真是不好意思，您真好好像是走错地儿了似的。但是没事，这个热呢它一定是暂时的，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温度了。
1: 是的，檀香院大哥，您在我们的在微信公众号上说的这个电话号，这啥号啊？我咋第一次听说呢？我之前真没试过，就是关于挪车的这个号。谢谢您啊，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不敢冒昧的就告诉大家，因为感觉这个号好像很奇怪，您再跟我们解释一下。蜗牛阿姨，好久不见。阿尼，你感受到了吗？这两天我真想您了。我说蜗牛阿姨怎么好久没来了呢？您是避暑去了是吗？他说二位周末愉快啊，我在农安老家听节目呢。他说这蚊子真的太多了，小孙女回来第一天就被蚊子咬了好多包，上啥药膏都不解痒，晚上孩子睡觉都不老实，痒得难受。昨天晚饭后出去散步又咬了好几个包，买了几十块钱一盒的药也不管用，特别招蚊子。是啊，因为小孩的皮肤嫩嘛，所以他特别招蚊子，那看好吧。我身上的那个包都变成血印子了，都已经有点紫了，就是它这个毒还是挺猛的，
0: 就看着特别吓人啊。但是其实咱们出去之前可以喷点什么花露水啊，或者说那种比较蚊子闻起来特别刺鼻它不喜欢的味道，然后呢就会让它在找寻你的过程当中找不着你了。那如果要是没来得及回来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理一下。然后如果要是真的很严重的话，那就不要抓挠啊，想办法涂点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膏，那种清凉清凉的那种膏，看看能不能解暑或者说能不能解痒啊。孩子尤其皮 肤比较娇嫩嘛，带点那个去。

0: 跟手环啊或者是这样的都行，可以试一试。
1: 是的，我们刚刚啊和长春市净月区的马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马先生之前跟我们反映，他所居住的净月区的凤凰雅居小区临街的一栋居民楼，因为一楼是商铺，有一家比较大的美食城，现在加装了排烟管道。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上也和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我们想后续追踪一下，看看这事儿有没有进展。马先生跟我们说呢，目前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也会节目之后和永顺街道再联系。今天在线上呢，我们还想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山的老山庄市场的围挡的问题，还有前些天长春市常先生跟我们反映的春铁大厦四楼啊缓台这个维修的问题，我们都要连线。那长春市常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得在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之后啊再连线。现在有电话进来哈。
0: 嗯，我们先来接听大家电话。这是白城的马女士。
1: 嗯，
0: 你好马女士。
2: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哎，你好，
2: 你们好，
1: 你好，阿姨，
2: 哎，我是白城的马女士，
1: 嗯
0: 嗯，
2: 啊，我想表扬咱们长春的啊一通和就是去看烟花秀去了，表扬咱们交警那个工作人员特别辛苦 啊，就是我们解散的时候人员特别多，他站在中间马路指挥。都已经都几点了，我回去到家都是11:30左右了，他们还在那指挥。
1: 哎呦，
2: 特别
0: 哎呦，
1: 就是您到四季南河，家人带着您到四季南河去看烟花秀去了是吧？
2: 对呀，我是白城的，我特意去的看。我还说呢，我说严那个严大能不能去上那个照相去呢？
0: 还想来个偶遇呢哈。
1: 咱离得真就不远，
2: 看不到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家离四季南河真就不远了。
0: 嗯
1: 啊，您是特意要表扬一下咱们长春市的交警是吗？
2: 哎，对，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呢，我回来的时候哈，坐，我去净月潭去玩去哈，回来坐160路公交车。
1: 嗯，160路公交车。
2: 哎，有一位中年那个男士给我让座，我特别感动，因为我是59年出生的人。
1: 啊，
0: 嗯，
2: 啊。
1: 和我妈妈同岁，67周岁了，68毛岁了。
2: 对对对对对，那特别感动。我上车他就给我让座，我特别感动。
1: 真好，真好，也谢谢您及时跟我们反馈。您现在在长春呢，还是已经回白城了？
2: 啊，我已经回白城，昨天回来的。
1: 啊，白城这两天温度可热可高了，您还是要注意啊。
2: 啊啊，挺好的，我挺好的。因为啥呢？就是160路公交车，那司机也特别好。
1: 是的。
2: 上车了，一面提醒。要站稳，把住，扶好把手啊啊！就是说，不要那个拽老那什么的，就特别关心。嗯、
1: 是的，
2: 是
1: 的。
2: 生活中的体贴的小那个话吧，听了特别温暖。
1: 对，160路公交车呢，也是我们长春的一条明星线路，因为它主要的连接的都是长春的主城区以及净月区，所以平时大家坐车的体验都是特别好的，包括我们的每一位司机师傅都特别的热心肠。刚才您提到给您让座的应该是您管他叫弟弟了哈，您的这个小老弟儿。其实如果要是等到开学季上学的时候，因为咱们净月区有大学城，好多的大学生也会坐160路公交车，那个时候呢车上人多，但是只要看到老年人，咱们大学生朋友一般情况下都会主动让座的，所以这已经成为常态了。
0: 是的，嗯，而且我的爸爸妈妈啊，或者公公婆婆，因为年岁也大了，有时候到这边来，回去的时候路上，因为有的时候拎着行李，人家看到老人家都主动帮忙，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真的很好。所以你说咱东北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座城市啊。也谢谢您今天通过这通电话啊，表扬咱们的长春交警，还有公交车出行的行人朋友及时为我们老年朋友让座，谢谢您把这份温暖带给大家。
2: 嗯嗯，对，我就想表扬表扬咱们那个咱们长春市的，哎呀，这个城市也特别好，
0: 嗯，
2: 环境啊，卫生啊，哎呀，就是哎呀，特别感人，哎，
0: 真好，
2: 对，
0: 对，
2: 真好，
1: 会越来越好的。
2: 是你们阳光热线这个成天就是说在这播这些节目，
1: 嗯，
2: 就是大家也都是根据你们这个节目，就是严大、方宁他们你们俩，
1: 嗯，
2: 就是整天就为大伙服务，很可能也是感动，也有关系。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应该的啊！谢谢您，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1: 大家都爱这座城市，大家都爱我们的吉林省，大家都爱我们的同一个国家，都会越来越好的。
2: 嗯、
1: 啊、
2: 嗯，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啊，
2: 哎对哎，
1: 好，祝您下安，保重身体啊。
2: 好的，
1: 好，再见，
0: 嗯。
1: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那如果大家想留住您生命当中最年轻的这个时刻，

此刻呢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参与到万人肖像节的长春站的招募活动当中。您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拍下专属于您的青春的记忆。现在299元的套餐有两次妆造，两张成片送给您。大家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扫描方宁或

0: 年岁已长，能不能拍出来好看啊？放心吧，不管哪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美。而且像孩子过生日啊，或者是咱们过纪念日啊，或者有任何有意义的这样的节日，我觉得真的留一组这样的写真是特别美好的。如果大家想要，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看到相关的链接，看到相关的海报，您可以长摁其中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的微信，然后预约一下拍摄的时间。你也可以具体咨询一下拍摄的要求啊，或者等等的，大家可以咨询留意一下。
1: 好，9:3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好吃的还是南极初捕的磷虾干，这个小虾干呢是给大家备好的，开袋就可以吃。如果平时要是吃的比较慢的话，大家可以把收到的虾干虾皮儿放到冷冻层啊，不要放到保鲜层，放到冷冻层保鲜，这样呢可以更长的延长它的鲜味度、赏味期。现在我们的磷虾虾干和虾皮儿是这样的活动，一共呢119块钱，您拿到手的8袋啊磷虾干加4袋优质虾皮儿，虾干每袋都是100克的，那8袋到手就是1斤6两，119块钱，额外赠送您4袋优质的虾皮儿，都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您想囤货，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这个虾呀真的是天然补钙的好东西，它这个虾皮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钙的含量尤其高，有钙库的这样的称呼。每天咱们吃点磷虾干，日常食补更安全，也更容易吸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尤其像我们女性朋友啊，到一定年龄了，那咱们该补钙就得补钙，那像如果能够食补的，这样的是最安全更有效的，但是这个要长期吃。另外呢，这个磷虾当中呢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虾青素那可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保护视力呀、增强免疫力呀都有好处，像老人啊、小孩啊都有能够受益。尤其是咱们要是煲汤的时候放点这样的磷虾啊，咱们可以尝一尝，真的是很提鲜的，特别好吃。吃鸡蛋糕的时候也可以放啊，挺好的。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如果说我们缺少了叶黄素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如果大家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您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每天前100名还会赠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或者这样的经历，看手机看电视上的小字儿，总感觉雾蒙蒙的，咋揉都揉不干。如果要是眼睛干涩发痒的，那就更难受了，里边像有小沙子磨得慌哈，或者是见光吹风就淌眼抹泪的。想缓解视疲劳的，缓解以上症状的叔叔阿姨，您可以试一下好视力眼贴。当然如果怀疑眼睛生病了，那该看医生的一定要尽早去看眼科的医生。好视力专门缓解视疲劳，现在有中老年眼贴的护眼补贴活动，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眼贴，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可以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

0: 透亮。
1: 是的，如果眼睛不舒服的，大家可以抓住这次的福利机会，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的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再订就没有了啊！你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多年老寒腿，还是腰间盘的疼痛，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绑硬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缓解这些症状的，都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是的，通络活骨贴它不拉皮肤啊，贴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人家加宽了弹力不羁啊，贴着的时候它不容易掉，现在天儿特别热，你贴别的那个小的膏药可能一动它就掉了，但是这个呢可以很好的固定，你撕着的时候也不疼，如果要是有小印儿，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大热天的不知道想吃啥的，可能都愿意吃点稀的哈，甭管是凉的稀饭啊，还是凉粥啊，稍稍温一点的也行。那如果不愿意做饭的，咱们可以做一点小凉菜，那吃小凉菜吃腻的咋办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啊，特别愿意给我做，把这个虾皮儿啊，就是那个海米，用这个油轻轻的扒了，扒了的焦焦的，里边放上点葱花，这就是一道菜了。它拌粥特别好吃。如果您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磷虾干的，现在送咱们海虾皮儿，我觉得挺合适的，119元，到手整整8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一袋是100克的，就是1斤6两呗。如果您下单的，还送您4袋的海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虾皮儿，您蒸鸡蛋糕或者像我说的，把它扒了扒了啊，外焦里嫩。那可香了，您可以打电话400

0: 4000999019，它不是外焦里嫩的，是酥酥脆脆的啊！您打电话4000999039，
1: 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南极磷虾干啊，它胖嘟嘟的，就不像咱们吃的那个小虾米、小虾皮儿啊，扁扁的。您可以尝一尝不一样的这个磷虾干啊，真的很好吃，而且非常的提鲜。蒸鸡蛋糕啊，或者是煲汤的时候啊，咱们都省得可以放那个什么味精啊、什么那些东西了，都不用放那些东西啊，咱们直接放这个都可以直接提鲜的，很美味。如果大家想要，直接打电话4000999039，4000999039。
0: 嗯，好，我们的导播说今天先连哪个？那我们连一下常先生啊，长春市常先生反映的春铁大厦C 栋施工的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和长春市长江路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要是能和物业联系也行，咱们都分头联系一下。
1: 常先生说的是个啥事儿呢？就是这个春铁大厦啊，施工3-4年了没弄完，就是那有一个大平台啊，在4楼左右吧，盖了一个平台，想在上面继续盖房子。然后当时呢，居民没让盖啊，中间就停工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平台上面就有积水，有蚊子，然后尤其到这夏天热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遭罪，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继续盖，所以这个事儿一直停在这儿，就挺闹心的。虽然这个小区有物业，但是呢物业也一直没有帮着协调解决，那这个事儿该怎么办？今天呢我们争取在线上帮着常先生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联系，我们稍等一下。燕子阿姨问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她说：“二位好啊，我想问一问，空调开一晚上需要走几个字儿，就是几度电？”她说：“你们知道吗？告诉我呗，谢谢了。”是这样的，燕子阿姨，因为我们每家的空调呢品牌不一样，它的马力不一样，不知道您家的空调是1.2 的、1.5 的、2.0 的，是多大的马力？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用的呢都是1.5匹的马力。这个1.5匹的马力，如果咱们家里的面积不是特别大的话啊，那正常情况下，它用的电数一个小时大概呢是在0.3到1.2度之间。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空调品牌不一样，你越新的它越省电，越是大品牌的它往往越省电。那如果咱们家的面积是适中的或者偏小一些的，它越省电。如果你们家是100以上的大面积的，那它就越费电。那如果家里的这个密闭比较好的，它越省电，你家里密闭不好的它越费电。
1: 嗯，说白了就是你开空调完你再开着窗户，那你说得多大的劲儿才能把这屋子整凉啊。
0: 对，
1: 所以您要是想开空调呢，咱们尽量把窗户关上，如果空间太大的话，你就把各个门也关上啊，这样呢能够很快的在一个小范围的时间里，然后呢很快的时间里，然后让家里的这个温度降下来。咱们可以试一试啊，看看各种办法哪种方式更省电。
0: 是的，总之大概率一个小时用不上一度电，正常情况下空调一个小时用不上一度电啊。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时，不是一个晚上。那具体的您需要开多长时间，您就得自己计算一下了。但是咱们说骑自行车逛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那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心疼这个电费钱。但是您想一想，如果咱们中暑了，现在你有个头疼脑热的，对吧，吃点药是不是得180的，这都少说了，那你这180的你得开多少个小时的空调啊，是吧？所以咱们我觉得家里有空调的，这么热的天儿，该打开的就要打开。就像我说的，您可以调到26度到30度之间，除湿的功能大概呢横扫啊2-3个小时，温度降下来，您把家里的卧室的门再打开，这个冷空气它就会窜到各个房间了，您可以试一下。
1: 嗯，你说你一个没空调的教我们有空调的怎么用空调啊、
0: 哎、
1: 你说我们能信你的吗？
0: 当然要信了。
1: 你啥时候安空调啊？
0: 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啊。
1: 嗯，我跟你说，其实你要真要是依赖它，你就会总觉得就没有空调就不行。
0: 是的，
1: 但你压根儿没有也无所谓，其实你就这夏天也就热那么几天也就过来了、嗯、那么多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就是东北好多的朋友都不需要空调，但近几年大家发现好像我们的身体啊就有点娇贵了，比往年，因为生活好了嘛、
0: 嗯、
1: 对吧，生活质量好了，大家想着我怎么能够更舒服点，怎么更惬意一点、
0: 嗯、
1: 啊，那就可以就觉得这个不行，得有个空调啊，就琢磨上了。
0: 可不嘛，你看老话说由俭入奢易哈，
1: 嗯，
0: 你没有空调安上空调你感觉真得劲儿，但是一旦你吹不了这个空调就受不了了，由奢入俭难，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该安的就安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 檀香院大。

0: 和说，我刚才说的这是长春市，如果涉及到被占用车位的或者是临时停车联系不到车主的，可以打这个电话87654321。那长岭打这个电话不好用，谢谢檀香院大哥，以后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试一下。
1: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及时回复啊。还有朋友问说，方宁和方圆，哎，啥关系啊？就是肯定通过拍照这个啊，这两个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海报，上面呢有方圆的照片，也有方宁的照片。大家奇怪了，哎呀，这俩啥关系啊？俺们是姐俩，你信不信？
0: 对啊，同事。同事关系，
1: 俺们姐俩长得像不像？都是大脸盘子。
0: 谁是姐？
1: 这还用问吗？
0: 谁是妹儿？
1: 这必须得方宁是姐姐呀！嗯、真的，我年长人家多少岁了？嗯，
0: 蜗牛阿姨她说，的确是现在这个蚊子啊，叮完之后。他说小孙女身上留的都是紫色的疤痕，那看来我跟您的孙女是一样的遭遇，
1: 可能挨的是同一批蚊子咬的是吧。
0: 我难道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小男孩吗？
1: 嗯，这个季节真的是很容易招蚊子，尤其晚上的时候，就是到这个水边啊或者说草丛边啊咱们溜达的时候，特别容易有那种蚊子，还挺个儿还挺大的啊、嗯、真的是挺厉害的，咱们尽量活动活动，然后给它扇一扇，别让它咬着了，尤其是小朋友做好防护。
0: 是的，好，上午的9:47，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呢依然有空线，如果您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啊，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
1: 嗯，
0: 好啊，常先生是吗？
1: 嗯，长春的常先生您好。
0: 哎，是常先生吗？
2: 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2: 袁大你好
0: 啊。现在咱们这个事儿有动作吗？有进展吗？
2: 没有，
0: 还没有哈。好，来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和社区，我们和社区联系一下。
1: 嗯，
2: 好。
0: 嗯，
2: 那个那天问我什么那个街道是站前街道，我就忘了，就一下就蒙住了。
0: 嗯，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的确是站前街道。
1: 嗯
0: 啊，长江路社区。
1: 嗯，
0: 我们稍等一下，
1: 在宽城这个火车站附近啊。然后呢，对对，好，我们接进来。
0: 嗯，现在我们的导播正在和。站前街道长江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我们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接通。
1: 嗯，
0: 你好，请问是社区吗？
3: 嗯，是。
0: 哎，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我们想问一下，春铁大厦小区啊，是归咱们长江路社区管吗？
3: 嗯，是的。
0: 啊，咱们的业主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大概在3-4年前，咱们春铁大厦 ABC 三栋都有施工，在4楼的缓台上有这个施工。现在呢，因为种种原因施工停了，但是原来的那个工茬呢还在。今年雨水不是比较勤吗？现在在4楼的缓台呢，就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再加上之前想盖这个。是彩钢房啊还是什么，乱啪啪的，没有人收拾，没有人弄，我不知道咱们社区了不了解这个情况。
3: 春铁大厦是哪一栋啊？
0: 现在 C 栋，我们的业主跟我们反映的是 C 栋。对，
3: C 栋是几楼？
0: 他家是4楼。
3: 四楼。
0: 对，常先生您家是4楼是吧？
2: 4楼，我正好就在那个跟前住。这个现在这蚊子天热了，蚊虫要多了。
0: 嗯
1: 嗯
3: 嗯，您能让这位先生给我留个电话吗？我跟这个负责的这小的网格员去反映一下。
0: 嗯，可以的。
3: 因为我不知道他具体的情况。
0: 嗯，没有问题。
3: 跟他说一下情况。
0: 嗯，
3: 然后您把那个姓常是吗？常先生。
0: 对，常先生。
3: 啊，把常先生电话给我留一下，然后到网格员去核实之后给您去反馈。
0: 好的，好的。
3: 嗯嗯、
0: 另外，我们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的，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宽城区的春铁大厦这个小区，3-4年前这个施工是业主要求的，还是咱们政府的行为？
3: 这个事儿我确实不太清楚。
0: 啊，您不了解哈？
3: 哦、对对对。
0: 行。
3: 如果您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咨询的话，我们这边可以让负责的网格员去给您去反馈。
0: 啊，那行啊。
3: 不太清楚。
1: 嗯、
0: 行、
3: 嗯，
0: 那麻烦您也跟网格员沟通一下。
3: 嗯嗯。
0: 啊，
3: 对对。
0: 我们把记者的电话留给您，嗯、把常先生电话也告诉您。
3: 好的好的、
0: 嗯、
3: 好的。
0: 常先生，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吧？
2: 可以。
0: 啊，就是135尾号是9967的这部是不？
2: 对对对，
0: 哎，好，
1: 嗯、
0: 来，我们的导播麻烦把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把我们记者的电话和常先生电话都告诉给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
1: 嗯，因为都是手机号，我们不在直播的时候直接说了啊。
0: 嗯，常先生，那我们就等进展，好吧？
1: 嗯，有最新消息
2: 谢谢
1: 随时给我们联系啊。
0: 哎，

0: 哎，好，谢谢袁大方宁啊。
1: 没事，您客气，
2: 不客气，
0: 谢谢，
2: 我们尽力啊。
1: 哎，再见啊。
0: 好。
1: 嗯，我们希望尽快有进展。好，9:51，916阳光热线正在直播，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2: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大家如果想看一看这个磷虾干小虾皮长啥样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就发送阳光两个字就可以了，就能看到这款一墨南极初补磷虾干。这个磷虾干呢，鲜鲜的，它可以和这个瑶柱啊，就是晒干的扇贝的那个柱对比，它也特别鲜。如果您愿意吃大豆腐的，您可以直接用这个磷虾干和大豆腐一起炖，流流鲜啊。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19块钱，到手整整8袋磷虾干，每袋呢是100克，2两装的，就是1斤6两的虾干，再额外送您4袋的优质虾皮儿。打电话400-999-0139，
2: 400-999-0139。俗话说得好，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咱们这深海里的食材啊，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呢，就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呢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的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特别的饱满，肉质紧实，这鲜味呢也特别的纯正。您要是扫这个二维码啊，您直接下单是可以的，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您看看那图片，跟咱们平常吃的那小虾米啊，那绝对不是一样的啊。咱们平常吃的那个小虾皮儿、小虾米，扁扁的、小小的，人家这个个个肉质饱满，而且非常的清澈透明，就那肉质啊，咬起来都哏啾哏啾，特别好吃。大家想尝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10分钟之内，大家如果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再多送您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关节不好，僵、疼、红、肿的怎么办呢？上下楼都费劲是吧？大家可以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那如果想补钙的，大家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同补啊，35岁之后人人可以吃。伏天呢，也是养骨补钙的好时节。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上百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顶一把呀。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有4大好处啊：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疼痛感会减轻，可以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肿不僵不硬，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也不费劲。
1: 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现在有优惠，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3幅贴。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幺七。夏天天这么热，但是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却感受都不到一点热，为什么呢？腿拔凉拔凉的。如果有以上的疾病确诊了的，大家想看大夫的，试一试长春医科医院邀请来的高振奇主任医生的医术呗。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呀，这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是的，现在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现在各行各业都卷哈，钙片也卷，大家可以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晚上睡觉腿抽筋的，或者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您可以看一看是不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
1: 很多人说，哎，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可能您没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钙片如果天天吃的话，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呢。像国和堂的这个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10块。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一个月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块钱补足一个月，活动到8月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上午的9:59，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刚刚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其中金秋枫叶是特别让我们羡慕的，说攀枝花啊，这可凉快了，16到26度。陈海大哥特逗，他说这热天热是免费的，再过2个月你还得花钱买热，现在尽情享受热吧。
1: 哎，你还别说，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真的是太逗了，太幽默了啊！给您点个赞。还有其他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我们不可能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读到了，只能跟大家说下周一早上9点咱们再不见不散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7月30日，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建成通车，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一小时通勤圈由蓝图变为现实。这条高速大动脉串联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人口约350万，将成为长春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称，
1: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主线全长 143.341 公里，南起一通满族自治县一通镇，北至农安县华家镇。2024年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2: 建设过程中，我们强化管控，对黑土地资源实施了全面保护。项目后期呢，为了实现提前通车，我们也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克服了今年雨量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1: 整个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闭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长春中心城区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同时，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放射型高速互联互通，实现主城与外围县市半小时直达，构建起全域一小时通勤生活圈。路网贯通还将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3: 以前跑长春、公主岭、农安需要绕行国道，耗时长，运输成本也高，开通后路况好，行程短，通行时间大幅降低，油费也能降不少，车辆周转效率也能明显提高，
4: 使我们在布局仓储节点、调配运力资源时有了更大空间。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联动长春主城与周边区域，在汽车物流、仓储等多元业务领域拓展空间。
1: 交通环线不仅是产业通道，也是文旅廊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将沿线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区域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助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5: 一通到我们公主岭大龙山花园需要时长1小时40分钟左右，路程是60公里。环线开通以后，会节约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游客量会逐渐的增加。
1: 环线全线通车后，将加速同城化和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条环线通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推动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正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转变，
6: 补齐了长春高速路网的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和公主岭等县市区，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礼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我省4项展览成功上榜，其中吉林省自然博物馆《万物并作五色吉林》入选重点推介项目，文满皇宫博物院《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东方之镜：中国瓷器科技史鉴文录》，长影旧址博物馆《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入选推介项目。国家广电总局目前公布2026年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名单，由吉林省宁宇动画有限公司出品的网络动画片《茶二二中》第6季成功入选。天气炎热，不少人为了消暑会选择去河边露营或者有水的地方纳凉游泳，这时候一定要警惕溺水的发生。那么如何才能避免溺水？一旦发生意外，又该如何自救及救人呢？来听听消防救援人员的专业解答。
8: 夏季戏水虽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务必要注意各类警示标志和提示，要在规定的安全区域内游玩。
9: 不私自下水游泳玩水，不擅自与他人结伴下水，未成年人不在无家长、老师看护的水域玩耍，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的野外河湖、水库、池塘、水坑游泳。
8: 消防部门也提醒，在水边游玩时，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一定要有成年人陪伴，不要贸然跳水和潜泳，更不能在水中嬉戏打闹，以免呛水和溺水。如果在水中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要立即上岸休息或者呼救。
9: 如不幸溺水，要保持镇定，可先屏住呼吸，放松身体向后仰，抬起下巴，让口鼻尽量露出水面，用嘴呼吸， 同时双臂做划水动作，下巴上扬，膝关节微屈，保持漂浮。
8: 如果在戏水过程中不慎发生溺水，一定要保持冷静，立即向周围人求救，同时放松身体，尽量漂浮在水面，保留体力以待救援。
9: 在呼吸顺畅的情况下大声呼救，并注意防止呛水。若发现有人溺水，应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119报警。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就地取材，利用救生圈、竹竿、绳索等物品施救，切勿直接跳水或手拉手救人。
7: 8月1日0点至8月15日24点，长春市将对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实施大中修施工，届时该路段的主线及全部22条匝道将全线封闭，请广大驾驶员多加留意。
0: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7: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新及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空军招飞局发布消息，空军将于7月31日和8月1日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换装新型国产发动机的运20B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30日，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7: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还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姐妹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带

代表自己的照片呢？今天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那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我跟大家说，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做肖像照，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一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呢，可以登录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美丽、最青春靓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都开团了，而且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这个照片啊，就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呢，不仅是拍个照而已，而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原来自己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那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发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生活当中啊，无数的家庭正在上演着相似的画面，就是孩子开始频繁的顶嘴，关门的时候呢，也是重重的就锁上门了。长时间沉浸在电子产品和游戏当中，不愿意和家长交流心事。那每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下意识的下一个定论，那就是我的孩子变了，变得叛逆，不懂事儿了。大家呢也是急于寻找管束孩子的方法，想着如何去纠正孩子的行为，想用说教和约束甚至是批评的方式把孩子拉回到我们期待的轨道。很多时候呢，大家眼中这种突如其来的叛逆，并不是孩子一夜之间就性情大变了，而是长久以来一次次被忽视和被否定之后，慢慢积攒起来无声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那如果你也慢慢地察觉到家里的孩子越

越来越难沟通，不愿意敞开心扉，回避和你交流，亲子之间的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爆发争吵。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可以帮助各位家长，我们全新的去换一个视角，然后呢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一下日常相处的时候那些长久被我们忽视掉的细节。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一个男孩呢，在小学和初一阶段啊，一直都是旁人眼中懂事省心的孩子，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也是稳定优秀，听从父母安排，很少和长辈发生争执。但是谁也没想到，从初二开始，一切就已经悄悄发生变化了，一直持续到高中，这个亲子的矛盾都是愈演愈烈。男孩呢，常常沉浸游戏，只要和父亲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生争吵，两个人就很难好好的去说话。男孩的妈妈呢，也十分的困惑，她也和自己的丈夫啊，反复的去回想，但是始终找不到孩子转变的根源，无法理解为什么曾经乖巧的孩子，却变成了如今难以沟通的模样了呢？其实孩子的叛逆从来都不会凭空出现，那些在家长眼里不可理喻的反抗，还有脱口而出的顶撞，刻意拉开距离的冷漠，表面看是对抗家长，但是背后却藏着孩子内心长久的一种期盼，一句始终都没有被听见的呐喊，那就是请看见我，请尊重我。现实当中呢，不少父母都拥有相同的想法，就是我走过更多的路，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那我做的一切决定也都是为孩子好。就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大家就习惯随意去干涉孩子的选择，轻易否定孩子真实的情绪感受，但是却很少停下来询问一下孩子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呢？这个男孩就说了，他说初中之前呢，他十分崇拜他的爸爸，在他心中爸爸就是无所不能的，哪怕偶尔遭到了爸爸的责备，他的第一时间都是反思自己，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够完美才会让父亲失望。那步入初二，青春期到来，自我意识开始快速的萌芽，他就开始独立思考，慢慢的看清了长久相处模式里存在的问题。他渐渐意识到，很多时候呢，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可是爸爸从来没有给予认可，持续不断的去掌控着他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比如说考出理想的分数，拿到不错的名次，等待他的不是鼓励，而是一盆冷水，只是觉得这个试卷可能难度偏低，那不取得一点成绩，你不能就这样骄傲自满。他也期待和同学一起去参加春游，满心欢喜的去规划出行，但是他的爸爸呢，就直接否定了游玩的地点不合适，直接否决了他的想法。等到学校组织秋游的时候，他身心疲惫不想参与，爸爸又强硬要求他必须得参加，如果拒绝就会被贴上不合群儿、性格孤僻的标签。还有一件事儿长久留在男孩的心里，就是有一次他在游戏聊天窗口随口说了一句不文明的用语，爸爸当时呢就十分的愤怒，当着线上游戏好友的面大声的斥责他，然后直接抢走手机，切断网络。男孩委屈的轻声说道哈，他说爸爸呢一直要求我不说脏话，可是情绪上头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管好自己的语言呢。青春期阶段的孩子自尊感是格外强烈的，而且情绪这种感知也是非常敏锐和细腻的，父母每一次不加思索的否定，每一次不带商量的控制，都会去一点一点消耗孩子心底对家人的信任和依赖，爱意呢也就在无休止的对抗里慢慢消磨，一步步将孩子推向叛逆的边缘。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从来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他们拥有独立的想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拥有不容随意践踏的这种尊严。没有人愿意长期活在被安排和被审判、被管控的这种环境里，那么孩子同样也是如此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被大家熟知的概念，就是逆反心理啊，家长也经常会说到这个词儿。当人感受到个人的自由持续被限制，自身的尊严遭到了忽视甚至践踏，内心想法长期无人倾听，自然而然就会滋生

强烈的反抗情绪了。那么放在亲子关系当中，孩子所有的叛逆行为本质上就是一场努力争取尊重的这样的战争。很多家长呢，仅仅是看到了表面的行为，那就是孩子和父母顶嘴、生气摔东西、刻意的疏远家人，然后呢，这种简单的就定义孩子是这种故意作对。我们试着来走进一下孩子内心，去解读他的行为吧。就是顶嘴，那是他用尽办法，希望父母能够停下来，认真的去倾听他内心的想法。摔物品呢，是长期压抑的情绪找不到合理的出口，只能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去释放。主动疏远家长，其实是想要逃离一段感受压抑和得不到尊重的这样相处的环境。这名男孩也坦言，他内心呢，其实非常想要修复和父亲的关系，因为他清楚，这种糟糕的家庭氛围呢，不只会影响亲子之间的相处，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与人交流的方式。很多次争吵过后呢，他也十分的后悔，只是这个情绪失控的瞬间，没有办法去冷静控制自己的言行。但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始终看不见这个叛逆行为背后压抑的情绪，读不懂孩子发出的这种求救信号。家人选择把孩子带到了心理门诊，这样的方式呢，在男孩看来，那就等同于认定他心里有病，反而激化了这种对立的情绪，带来了更加激烈的反抗。所以呢，也是从那之后，这个男孩呢就愈发的沉迷游戏，学习的动力下降，产生了厌学的情绪，主动去回避现实当中的人际交往。只有登录游戏的时候，他才能卸下现实里持续承受的压力。在虚拟世界里呢，没有人会不断的挑剔和管控他，他可以自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被同伴接纳和看见。那这份现实生活当中缺失的理解与尊重，成为了游戏持续吸引他最重要的原因。很多家长呢，单纯归咎于游戏害人，但是却忽略了游戏常常只是避风港，而不是问题的根源。那么对此，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呢，曾经提出过这样值得所有家长都深思的观点，就是孩子身上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根源往往藏在家庭教育，藏在家长的身上。如果家长不愿意调整自身的相处方式，单纯想要靠只改变孩子，就觉得问孩子的问题全都出在孩子身上，那么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了。想要缓解孩子的叛逆情绪，化解亲子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父母最先要做出的就是要改变自己，学会发自内心的去尊重孩子。有几个小思路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第一，大家可以放下长辈的架子，建立平等的沟通模式。第二呢，就是适度放手，尊重孩子，给予他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三，就是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用心去守护孩子的自尊心。希望各位家长呢，可以重新理解一下叛逆啊，叛逆不等于孩子学坏和堕落，叛逆是青春期独有的信号，渴望孩子呢来获得这种尊重，期盼呢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想要拥有自主的人生。所以最好的亲子教育啊，核心永远都是尊重、理解、包容和长久的稳定陪伴。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度到35度，最低气温23度到2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5: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节目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一期健康科普的访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春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于世霞于医生。于医生呢擅长妇科的良恶性肿瘤、月经异常、 HPV 感染及外阴疾病的诊治，对产前筛查及遗传 病咨询、不孕不育、复发性流产及保胎治疗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宫腔镜、腹腔镜、阴室手术及生殖整形方面的手术。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呢共同来关注宫颈癌这样的一些话题。因为宫颈癌呢是女性生殖系统高发的恶性肿瘤，但值得欣慰的是啊，它是目前的少数病因明确可以提前预防的癌症。 HPV 呢，也就是宫颈癌的疫苗，越来越多被大家熟知，但是很多人呢仍然是存在着疑惑，到底有没有必要打，多大年龄打最合适，打过是不是就不会得

0: 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走出误区，科学守护我们的女性生殖健康。
1: 嗯，好的，欢迎于医生。那么首先呢，请于医生给我们先讲一讲哈，这个宫颈癌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那么宫颈癌呢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明确致病原因的一个恶性肿瘤。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跟高危型的 HPV 感染、持续感染相关。那么 HPV 呢也叫人乳头瘤病毒，目前为止发现的这个亚型有200多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16型和18型它的致病率是最高的，能够目前为止导致宫颈癌发生的致病率达到70%以上。而这个我在我们国家呢58和52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两个亚型。那么 HPV 呢主要是通过黏膜接触和性接触传播的。我们80%的女性当中，那个一生当中都可能感染过这个 HPV， 但是呢，绝大多数通过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可以帮助清除。那么，只有同一个类型的高危型的 HPV 感染，持续感染超过半年以上，才会可能导致宫颈的癌前病变，甚至发生癌变，导致宫颈癌。
1: 嗯，那么很多人说啊 ，HPV 的感染呢，大部分会自己好，那还有必要接种疫苗吗？接种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0: 这个是呢，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的自身抵抗力增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部分的这个 HPV 病毒。但是我们的抵抗力不是会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抵抗力低下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这个初次感染或者反复的重复感染的这种可能。所以呢，疫苗呢，它属于一个一级预防，主动免疫相当于提前建立了这个抗体，在病毒入侵身体之前就抵挡这个感染，减少从源头上减少 HPV 的持续感染，减少这个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的发生的风险。简单比喻就是，那么筛查就相当于发现了已经着火的这个苗头，我们去灭火，而疫苗呢，它就是提前做好防火，避免这个火势发生。哪怕我们以前感染过了一部分的这个 HPV 的亚型，那么疫苗呢依然可以对其他没有感染过的这个亚型起到一个保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疫苗呢不是可打可不打的，强烈建议呢就是适龄的人群积极的去接种这个疫苗。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性接触传播呢是 HPV 大概是感染概率比较高的一种行为。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那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感染 HPV 呢？
0: 的确 ，HPV 呢，它的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性接触。那么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一个途径，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通过这个皮肤黏膜的密切接触，也有一部分极低概率的一些那个发生的被感染的一个风险。那么9岁到14岁的女孩这个期间没有性生活，但是呢，恰恰这个阶段是我们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这个年龄阶段，它的免疫应答是最好的，产生抗体的低度也是最高的，保护效果也是最优的。所以呢，推荐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积极的去接种这个疫苗，不要一味的去等待，等有性生活之后，我们再去接种这个疫苗。
1: 嗯，现在上面市面上啊有2价、4价和9价，这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啊？很多人呢执着等9价，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
0: 其实这个价呢主要是代表的就是覆盖的 HPV 亚型的这个数量，那么2价呢主要覆盖的是16型和18型是宫颈癌就是 HPV 那个这个病毒当中致病率最高的两个类型，它的致癌率能达到70%以上。但是呢就是那个2价疫苗呢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么4价呢在2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型和11型，这两个是一个低危型的 HPV 感染，主要是预防的生殖器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尖锐湿疣。那么9价呢它覆盖了9种亚型，这个它可以预防90%以上的这个宫颈癌，

0: 所以说即使我们打了九价的疫苗，也不能说是100%的就去杜绝或者是那个避免得宫颈癌的发生。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就是建议患者建议呢，不要盲目的去等待这个高价疫苗。那么16和18，它的致病率就已经非常高了。二价呢，已经覆盖了这两种就是核心的致癌的这个型别。那么早接种早受益，尽快能打上哪种疫苗就尽量建议打上哪种疫苗，不要盲目的就是一味的去等待九价疫苗，而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的时间。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9到14岁哈是接种的一个黄金期，那么对于已经结婚、已经有性生活，甚至已经感染 HPV 的这些人群，接种还有意义吗？
0: 依然还是推荐我们去积极去接种的。那么 HPV 呢有很多的亚型，即使呢感染了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一般的呢我们都是在临床工作当中筛查出发现有 HPV 感染了，一般的都是建议在经过系统的这个评估，然后做进一步的检查，评估一下他现在宫颈的病变的程度，然后通过评估完了之后，如果没有癌变或者癌前病变，我们一般都建议患者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病毒治疗，在 HPV 转阴之后，还是建议他积极的去打上这个疫苗，因为这个疫苗呢它就是不能够治疗这个已经感染的 HPV 感染，但是呢它可以预防其他的没有被感染的其他的亚型，所以说的我们接种这个 HPV 疫苗以后，可以减少重复感染或者是再次感染的这个风险。那么对于已婚或者是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她更容易感染 HPV。 据统计呢，就是 HPV 感染的最高发的年龄段其实就是25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主要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是性生活活跃的这个年龄，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注射疫苗呢都是可以获益的。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对这个 HPV 注射的年龄的上限已经取消了凡是所以就是有需求有高危因素想要注射疫苗的患者呢都可以去那个预约这个 HPV 疫苗。
1: 那么说到这儿哈，哪些人群比较适合接种，另外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建议的啊？比如说像是孕妇啊哺乳期的人群在这一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就是国内获批的这个适用的年龄呢是9岁到45岁。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就是年龄的上限已经不是那么绝对的限制了。绝对禁忌的呢，就是对这个疫苗有这里头的成分有严重过敏的患者，是肯定是不能打这个 HPV 疫苗的。那对于孕妇，如果是孕期，不建议接种疫苗；如果是在备孕期，那么那这个就是注射这个 HPV 疫苗，已经那个就是意外发现怀孕了，我们也不建议去终止妊娠，可以呢暂停这个疫苗的注射，待分娩之后，然后可以把剩余的这个针数补齐就可以了，也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疫苗的这个效果。对于哺乳期的患者，我们接种的时候需要慎重，要经过充分的这个评估。有一些患者只是比如说是在发烧或者是一些疾病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只建议等到康复期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建议去注射这个疫苗。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感冒的，就是轻症的一些感冒，这些患者呢不是我们打疫苗的绝对紧急症。如果有需要想要去注射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注射门诊，由临床医生去给予评估。
1: 那么我们比如说打完这个疫苗啊，是不是就一劳永逸，就不用再做妇科的筛查了呢？
0: 这个是目前为止最大的误区，这个疫苗绝对是不能代替宫颈癌筛查的。就是现有的这个疫苗，它不能覆盖全部的这个 HPV 的亚型，即使我们打了九价疫苗，它也只是覆盖那九种，其中这九种当中还包括那个4种低危型、5种高危型，所以说呢仍然有少数的宫颈癌是由疫苗以外的亚型导致的。那么一般的我们建议就是在21岁到30岁的女性每2到3年做一次 TCT 和 HPV 的联合筛查，那么30岁以上的女性呢3到5年做一次这个筛查，即便已经完成了这个疫苗注射的这个全过程呢，筛查依然还是建议坚持做，一直到

0: 65岁以后可以退出资格筛查，那么疫苗加上筛查两道防线，才能最大程度的就是让我们远离宫颈癌。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9岁到14岁呢是接种的一个黄金期，那么孩子接种的程序跟成年人是一样的吗？他们大概是需要打几针？那么延迟接种之后是需要从头再来吗？
0: 这个9岁到14岁的孩子和我们成人注射还是有区别的。一般就是我们建议，就是9岁到14岁的孩子，在无论是打2价还是打9价，都可以采用2针的注射方式，就是当时注射1针，间隔6个月之后再注射另1针。那么15岁以上的儿童，就这个注射方法就跟成人是一样，需要打3针。当时注射1针，1个月、6个月分别再注射2针。如果是因为某些原因而导致这个注射的时间间隔超时了，我们也不需要重新再打，只是把这个找时间把这个剩余的针数给它补齐就可以，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疫苗的效果。
1: 嗯，那么 HPV 疫苗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有人呢可能看到网上流传啊，说 HPV 疫苗会导致不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大量的国内外的这个大样本的这个研究数据证实，这个 HPV 它不会影响我们的生育功能，也不会影响怀孕，更不会影响我们的卵巢内分泌功能。所以说呢，这个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个局部的胳膊的一个疼痛，轻微的一个红肿，或者是一些轻症的短暂的低热或者是乏力。大多数呢一般都是1到3天之后都可以缓解。接种之后呢一般都是我们在这个门诊观察30分钟，就是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极罕见的一些急性过敏的这个事情发生。整体来评估来说的话，这个 HPV 疫苗的这个效果和安全性来说还是非常好的。而且 HPV 疫苗呢，它属于基因重组的蛋白疫苗，它不含有活的病毒，所以说没有说注射 HPV 疫苗就可能会被感染 HPV 的这种可能。
1: 嗯，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哈，他们可以打吗？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必要呢？
0: HPV 不光是会影响我们的女性的生殖健康，男性感染了 HPV 之后一样可以会诱发肛门癌或者是口咽癌，如果感染低危型的6和11型也会引起尖锐湿疣。国内对这个4价和9价的这个疫苗已经有男性获批的这个适应症。那么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呢，如果就是男性接种了 HPV 疫苗，不光可以保护他自身，同时也可以降低伴侣的病毒的这个暴露。目前我国的这个条件呢，是先优先保障我们女性的适龄人群。如果是有条件的男性想要注射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我们疫苗接种的门诊去进行评估和咨询。
1: 嗯，那我们在打这个疫苗之前啊，是一定要先做宫颈癌的筛查吗？
0: 这个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些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来说的话，可以不必做这个筛查，直接注射。那么对于已经有性生活的女性来说呢，最好是做一下这个宫颈癌筛查。如果发现阳性了的话，我们一般要做一个临床先做一个这个宫颈病变的这个评估，先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这个癌前病变或者更严重的癌变。排除之后，经过系统的治疗，转阴之后再注射，这样式才能更大程度的发挥疫苗的这个作用，保护我们的女性生殖健康。
1: 嗯，那么这个疫苗啊，它的保护力大概能持续多久呢？比如说打完，咱们需要隔几年再打加强针呢？
0: 现有的这个随访数据呢，就是证明接种之后，它的保护效率能达到10余年以上。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指南还没有推荐这个在打加强针的这个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未来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还得等待后续更长的时间来研究这个研究数据来更新。如果有需要，可能是这个疫苗的效力更长，可能是或者是时间变短了之后，我们也有可能说需要打一下补打这个加强针。
1: 嗯，那么结合今天的内容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普通女性完整的宫颈癌的防控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0: 一般的宫颈癌筛查我

0: 们临床上就是三阶梯，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主要就是建议适龄的人群尽早的去接种 HPV 疫苗，优先接种，不必非得死磕这个高价疫苗。二级预防呢，就是定期的规范的做宫颈癌的筛查，疫苗呢它并不能代替我们的宫颈癌筛查。三级预防呢，就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并且呢同时还要注意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来对抗这个 HPV 病毒。
1: 感谢于医生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来快速的澄清几条网络上的相关留言哈。比如说第一个谣言呢，就是年纪大了打疫苗没用，这个怎么解释呢？
0: 这个呢也不是，我们目前为止对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这个时间一般都是规定是9岁到46岁，但是45岁，如果超过45岁或者是闭经之后的女性，尽管这个性生活比较少了，但是她的抵抗力也是相对薄弱的。那么如果一旦接触或者是那个感染了这个 HPV， 那么她的这个 HPV 的这个致病率也是一样会导致他得宫颈癌的。所以说呢，对于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如果有条件，甚至或者家里头有这个高危因素，有家族遗传史的这样式的患者，想要打宫颈癌疫苗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她可以去注射这个宫颈癌疫苗。
1: 那么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只要洁身自好就不用打 HPV 疫苗。
0: 这个好像跟这个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这个影响。那么就是 HPV 感染的风险不是单凭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么疫苗呢，它是一个医学的一个保护的手段，所以说的话它是一个主动免疫，它可以提前给我们就是那个产生抗体，产生一个在这病毒入侵身体之前就会那个预防这个病毒。另外一个，我们除了性生活之外，还有一些我们不可避免到一些公共场所，有一些皮肤黏膜的接触，它可能也会感染这个 HPV 病毒。
1: 非常感谢哈、今天呢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医生呢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宫颈癌啊 HPV 疫苗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我们希望呢大家记住几个点啊，就是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的年龄，另外呢已婚有性生活的也依然可以接种，那么早接种呢也是优于盲目的追求高价。非常感谢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呢大家哈对于这个话题引起一个重视。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3。各位朋友，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呢，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了。建议大家呢都用上咱们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送78元的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啊，是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的改善的一个效果。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拨打电话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您呢将能够享受到多重好礼。具体有什么咱们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啊，文琪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倒计时了。如果您还没有知道，真的是要错过了。尤其呢是平时啊爱美的女性啊，不管是妹妹还是姐姐们，这次活动啊您都要把握机会了。咱平时啊想拿出一张照片特别代表自己独特的美，而且越看越好看，您在手机相册里有没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呢？如果没有啊，我们现在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长春站的报名活动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那么我们主持人呢已经先期的体验过了这个肖像照哈，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拍出的美美的照片，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号当中输入关键词拍照，弹出的链接当中呢就有我们主持人方宁啊、方圆啊还有文琪，我们先期替大家体验的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拍摄的班底呢，平时啊都是明星的御用拍摄团队，跟明星跟拍呀、啊、一天呢要五位数起。现在呢他是没有预约，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拍摄的。那么我们拍摄之后啊，觉得效果特别的惊艳。而且呢他现在给我们的一个福利价格啊，原价一套是3999元，现在一套您猜多少钱？折后只需要299。299的这个价格，您在外面任何一个影楼啊拍写真零头都不到的。所以啊299就是有明星的这个拍摄团队来给您拍照。当然哈，您可以自己拍，或者呢是带着女儿，或者是带着母亲啊，两个人一起拍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妆容啊都是这种简单的妆造，不会浓妆艳抹，摆出的姿势呢也都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我们呢摄影师，我们的拍摄团队会通过构图、光影和捕捉你的情绪，给你呢拍摄一张一看就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这种越看越有味道的，这叫肖像照。这跟平时的艺术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哈。艺术写真呢，可以说我们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服装，大家拍出来都是那一套模式，但是肖像照您拍出来一看，大家一看就是您自己。而且呢这种照片啊，它是会透露一种高级感的，就是您多少年过去之后，您再回看这张照片，它依然哈都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它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在长春站的这个巡拍活动啊，它只有这么短短几天的时间，而且我们服务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报名的一个倒计时了，您记住299元啊，可能是也就一顿饭钱，但是呢您能拍出一套明星班底啊御用的这个拍摄团队给您拍的肖像照。如果说呢您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呢我想拍出一些很漂亮的职业的肖像照啊，或者是我参加艺考拍出艺术的肖像照啊，哎，或者呢是我想就是想拍那种非常有感觉的黑白照，只要您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拍摄团队，我们都能满足您的要求。不管您是年轻的妹妹们啊，还是呢有一点年纪的非常有韵味的姐姐们，咱们呢都可以
捕捉到您独特的一种美。当然，我们现在进入了活动的倒计

0: 时了，大家呢赶紧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服务顾问啊，抢占一个名额。如何来报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输入拍照，弹出的链接呢有二维码，你直接添加就行了。如果呢您觉得这个复杂啊、也可以啊直接呢电话联系我们，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给您呢介绍清楚。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

0: 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
0: 生
1: 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你知道成年人的崩溃都来自于什么吗？
0: 成年人的崩溃可能来自于
1: 一
0: 些
1: 就
0: 一
1: 瞬间
0: 一件小事，
1: 就一瞬间，就比如说，就是有好多你觉得。就是他应该就是这样的事儿，
0: 他应该可能就是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就我说就往细了点说，就是他可能是就是这根稻草大概是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你比如说骆驼，就是骆驼就本来身上就背着这些东西，他每天都背这些东西，他虽然很重，但是他就接受了。
0: 嗯，
1: 但是你突然给他加了一根稻草，有了一点变化，他就忍。

0: 无聊了。
1: 就是
0: 你就比如说，就一直以来就是开头以后都放一个音乐，他突然从中间跳了一个，你就容易接受不了，你知道吗？成年人的
1: 不是星期五了吗？明天不能听歌了
0: 啊，
1: 多听两首。
0: 那你告我一声，你挨排放多好呢？
1: 你还想听哪首？
0: 不听了。哎，长大就是有长大的苦恼的。而且就像我们前两天在那个节目里跟大家聊的，然后我们会逐渐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我们会开始从这个服从父母到质疑父母，到
1: 从服从到质疑到理解到成为，
0: 对那真的是就是年纪一步一步跟上来的啊，真的
1: 就是也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了，你也应该经历这些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就以前的老话说，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0: 说的没错嘛。所以啊，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什么事儿哈，就突然让你觉得这个父母的不易了，就是你突然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了啊，这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啊，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是一个瞬间呢，还是哪个事儿啊，还是说哪句话呀，就让你突然有这种感觉了，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把您的想法发送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
1: 怎么了呢？
0: 我知道你在找，
1: 突然之间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1: 突然之间语调越来越弱，然后就是在想说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呢？
0: 是啥？我知道你在找啥了。
1: 在寻找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
0: 你有想到吗？
1: 没想到了，有很多，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住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每天可能要解决你自己的一日三餐。
0: 哎，对，你这个会感受很明显，
1: 感受非常非常明显啊。因为我在高中以前一般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的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你就每天早上起来，你无论你起得多早，你这个早饭你只要洗漱完，你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面了，吃完之后你就背着书包去上学，
0: 你啥也不用管。
1: 对，你什么都不用管，你也不用去管这个碗和盘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干净，
0: 哎，
1: 啊，你明天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吃什么饭，你几点要起来把它给做好。
0: 对，
1: 无论是多简单的，你比如说你煮个鸡蛋热个牛奶其实很方便，
0: 对，
1: 但其实你要一点一点的小事都要把它规划好，因为你还要洗漱，你还要出门去工作。
0: 对，然后你喝完这些整完这些以后，你说你还得要考虑，我是马上就把它清理出来，
1: 还是
0: 等我下班，
1: 我是现在立马就把它清洗干净呢，还是说等我一天
0: 回来之后
1: 我再去收拾它，
0: 还是说等这周用的没有盘子和碗的时候，
1: 实在不能再拖了你再去洗它。
0: 我不是也有段时间就是自己嘛，然后就自己要张罗这个吃的喝的什么的，我真的就是会有那种就是看着碗和盘子就不想整他们的时候，
1: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确实会很懒。
0: 对，
1: 就是我这个一个盘子一个碗，我先不洗了吧，我还有的用。
0: 对呀，就是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盘子那么多碗呢，就整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哎，我就想知道，就是小姑娘和就像我们这种这个糙老爷们儿比，你们会就是很积极的很迅速的把这个就盘子碗收拾，
1: 会有拖着的时候，
0: 最多拖多久？
1: 两天。就如果说我今天不做饭了，我就是我今天做完之后，我第二天可能我不做了，然后我就会想不起来再去看这个东西
0: 啊，
1: 直到某一天我突然说，哎，我这个碗没洗。
0: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回就是把那个碗里的东西，就是我不能把它摆在餐桌上或摆客厅嘛，我就都把它收到那个就洗碗池里了，
1: 全部收到洗碗槽里，
0: 对，
1: 眼不见为净，所以再没有想起来，
0: 就想不起来了
1: 事情。
0: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去准备，就是真的是到那个什么要做饭了，就是你得整一顿给自己了，然后你想那就把这些都收拾出来，这把再用吧，是不是？
1: 对啊。
0: 后来你就看那个碗里吧，你忘了当时里头装的是啥了，你知道吗？
1: 有一些不明物体在生长，
0: 太可怕！我不瞒你说，我家现在碗池子里还有一个碗
1: ，
0: 对，那个碗是周，
1: 是周
0: 周几？不是，是周几来着？
1: 是周，是绿豆粥还是
0: 半价啥？半价周几走的了？
1: 周四，
0: 半价周四走的，周四早饭。
1: 今天是周五，还好，
0: 今天才还好啊！
1: 今天是周五，
0: 哎，他才走一天吗？那我怎么就习惯了？
1: 度日如年，
0: 不是我怎么习惯了呢？
1: 把你的高跟鞋收一收啊！
0: 哎，我以为会度日如年，我习惯了，朋友们。

0: 确实原来一个人生活是如此快乐。
1: 这对劲儿吗？
0: 这不对劲儿啊。
1: 但是你很快，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体会到这种不易了。
0: 哦，
1: 再也没有人给你做饭了。
0: 我当时
1: 其实早饭还好，就是我觉得午饭和晚饭是非常麻烦的。
0: 午饭在单位吃，
1: 午饭在单位吃，
0: 晚饭不吃，
1: 晚饭不吃。
0: 对，我那个时候就这么过的日子。
1: 但你想，这是因为你自己一个人。
0: 对啊，
1: 如果说你想你爸爸妈妈的话，你爸爸妈妈不可能说我午饭在单位吃，我晚饭就不吃了。你家里还有一个孩子，没有人管，孩子不能不吃饭。
0: 没错，不是当时光我带他的时候，也是孩子吃饭，我不吃，
1: 也不是你做呀。
0: 对，但是就是、那个、
1: 也不是你做呀。
0: 前段时间那个什么，就是丈人丈母娘不是回来了吗？
1: 嗯，
0: 然后就是我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能吃着热乎饭。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
0: 我都胖了，
1: 可能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但是他很幸福。
0: 对，我刚才一高兴。就想到半价，就是不在家，我居然适应了以后，我一高兴居然摁在镜片上了。
1: 所以你的镜片碎了吗？
0: 没太了，你盼我点好。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小事儿啊，就是日积月累的时候，你会发现个事儿，就你会变成习惯。你觉得那我回家就是张嘴就吃饭吗？
1: 对，张嘴就吃饭，
0: 对，
1: 一伸手饭来张口。
0: 然后我们就往往忽略了，就是做饭的那个人，他其实要这个，他是有承担这个什么心理压力的。
1: 对，
0: 我朋友们，这个要不要回答一下？让他猜哈，让他猜。你看他姐俩面相上。搞不好方宁都说了。
1: 我是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就说分享自己长大之后明白了父母的不容易，
0: 嗯，
1: 其实列举的都是生活里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儿。
0: 对，你就比如说哈，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叫啥呢，就是叫我在这个年纪突然意识到我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那只鸡已经解冻好了。大家明白啥意思吗？你想象一下，你就把它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可能不是鸡，可能是块肉。
1: 对，可能就是一块肉，冰箱里的冻好的一块五花肉。
0: 对，然后你本来晚上说计划说一家人吃个红烧肉吧，然后这个谁做呢？妈妈做，然后妈妈还要上班，然后上班以后就是累了一天了，以后回到家里突然发现那块五花肉并没有解冻，不能马上的做饭。
1: 是的，
0: 她崩溃了。他急眼了，
1: 可能你当时很不理解。
0: 对，他急眼以后转身问你说，你突然看见了你在美滋滋在那吃着冰棍儿，然后看着电视，他就会问你，你作业写了吗？你说我没，我先等吃完，吃什么饭？你这作业你不写，你一天天就行自吃，你那脑袋装的二两那个红烧肉了吗？
1: 没装，因为没做好。
0: 你真是作呀，你那就是笤帚疙瘩了。哎，
1: 我是前两天还刚刚体会到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我所有的菜全部都切好了，
0: 突然
1: 让油已经倒在锅里了，我突然意识到，哦，我没有切这个肉，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切了，因为肉在冰箱里冻得梆梆硬。
0: 然后本来想做的是，比如说想做的是青椒烧肉，
1: 但还好我做的菜呢，它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肉。
0: 啊，
1: 如果我不放的话，你说行不行？也行。
0: 啊，
1: 但你想，如果这是一只需要解冻的鸡，比如说妈妈要给你做一个鸡汤，煲一个鸡汤，如果没有这个鸡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鸡汤。
0: 是的。完了，我崩溃了。成年人的崩溃在这一瞬间来了。
1: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洗衣服，洗完衣服一定要立马去晾好
0: 啊！
1: 你有没有洗完衣服就是他在洗衣机里待着，你突然之间忘记了，你没有去晾，然后你这一，我刚才说这一锅衣服，
0: 是的，我就这么说呀，
1: 这一箱衣服就白洗了。
0: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今天凌晨。
1: 就发生在今天凌晨
0: 啊！我是这么，我昨天啊，就是在我洗最后一锅的衣服的时候，已经快这个，就是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想的时候，我说我躺下看一会儿那个就综艺，然后等那个洗衣机响了，我就把它拿出来。
1: 嗯，大家都是这样的。
0: 对，然后结果就是等我再想起来那锅衣服的时候，已经是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了。
1: 你根本来不及去晾了。

0: 对，所以他现在还呕在洗衣机里。
1: 所以你今天晚上回去还
0: 要再
1: 洗
0: 一
1: 遍。就很多很多这种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就是真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需要去管这些事情，你才能意识到，其实他们都很重要。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我开始不高兴了。
1: 你的洗衣机，你的洗衣机里还有一锅衣服，
0: 我开始不高兴了。
1: 衣服要准时晾，
0: 没错，
1: 饭要准时做。
0: 是的，你想想这些事儿叠加在一起啊，多闹心。
1: 地上的头发不会凭空消失，水池子里的水渍也得去擦干净。
0: 没错，你想想，就是如果你一旦自己开始生活了的时候，或者是你开始自己操持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儿简直是太复杂了。而且，你知道，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更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脱发很严重的人。
0: 是吗？
1: 我脱发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尤其在洗完头发、吹完头发之后，就地上全部都是头发。
0: 用脑过度呗。
1: 可能是从小营养不良。
0: 哎，男生有男生就是不太好。哎呀，我一时间居然想不出来可以就是与之对抗的事儿。
1: 与之对抗的事，对吧？
0: 就是
1: 真的没有。就是收拾女生的这个头发呢，其实非常的麻烦。而且你想，就是你洗澡、洗完澡什么的，这个头发会到那个地漏那里，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干净，它还会堵在那儿，所以你必须要及时的去弄它。
0: 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头发，它现在即便一次性全掉了，就我这个长度，它都堵不上地漏。
1: 但女生的头发会缠在一起。
0: 对，就不用太多也能够形成这种效果。然后我刚才又想到啥事儿，就是同样是洗个澡啊，洗个澡，然后出来以后要吹头发，啊，
1: 是的，
0: 女生就要吹好久。我就是如果不马上吹，它
1: 就
0: 干了。
1: 像你这个手上不小心划了到伤口，
0: 哎，
1: 你再不赶紧，它就愈合了，
0: 它就愈合，它就是这种感觉，所以确实麻烦不少啊。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些小事儿就太磨人心思了。你知道我是我是这两年有了这个体会，就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有了这个体会，是什么感觉呢？我原来老烦那个谁，老烦我丈母娘和我那个和我妈一收拾东西的时候，就叨咕叨咕叨咕叨咕的，就是你说这玩意儿你平时收了就完事儿了呗，你说你非在这地。什么堆的飘飘飘飘的，等于是
1: 把所有的东西用完之后归回原位，其实是顺手的事，但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意识。
0: 嗯，我想说啥，就是这他们老爱叨咕，就特别烦他们叨咕。我说你收拾都收拾了，你就把它收拾了就完事儿了吧，你叨咕它干啥呀？
1: 因为收拾的不是你。
0: 对，就是对我当时想就是，然后当有一天就是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姑娘玩各种东西，她玩的东西就现在玩的东西都埋埋汰汰的。
1: 那小孩玩玩具不都这样吗？
0: 你比如说什么这个拼豆啊，搞得到处都是，然后他们还玩什么水晶泥，搞得到处都是。最可怕的什么？就这帮小孩现在研究跟那个网上的教程，说自己做起泡胶。
1: 自己做起泡胶，孩子动手能力这么强了吗？
0: 对，然后就是他会弄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就是，就各种那个泥呀、啊，然后各种、然后他还要用你的这个洗面奶，用这个洗洁精，然后用洗发水，用沐浴露这些东西，他哐哐哐一顿整，你就发现你的洗手间是脏的，他在哪玩哪是脏的，而且他玩的那个地方到洗手间这条路上他也是脏的。
1: 你就跟在屁股后边收是吧？
0: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嘴也不停，
1: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
0: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瞬间理解了为什么丈母娘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的。然后等我丈母娘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妈，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一收拾东西的时候就念叨了。”我说：“我懂了，我也理解了。”她得就乐，她说：“你咋知道？”我说：“我在家这两天就这样，
1: 就是过的这样的生活。”
0: 对。而且你越叨咕，你越看他那个小玩意儿，他在那不动地方，你就更生气。
1: 所以就是说，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然后结果发现你在那玩手机、
0: 对，
1: 看电视啊，作业也不做啊。
0: 还有就是啥，我也明白了，为啥就好多的这个就妻子啊，就一回到家发现家里饭没做，然后明明老公已经回来了，他也没寻思缓这个肉，他坐那干啥？他坐那玩手机。
1: 就是说，就是很多事情，你看下班了之后，你就那么点休息时间，你还要安排其他的事儿，然后可能说你还想着说，哎，今天晚上回去把这个肉还好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要给你做一个什么什么好吃的菜，结果回去你发现

0: 什么都没有。
1: 对，石磊，你现在就在脑海中回想一下那个画面，
0: 回想一下这个画面。
1: 你出去出差，
0: 嗯，
1: 出差回来又去采访，
0: 嗯，
1: 采访以后写稿子，就好不容易写完稿子以后交上去了，又让你改，然后呢，你发现就是同事有个坑，给你埋下了，你还要补这个坑，哎妈，这些事儿能气死你。然后你说回家，你一回到家一开门，你说你本来寻思回到家里你还要就是做饭，你一开门发现你老公坐在那玩手机，然后你说你咋回来这么早呢？他说啊，我今天没啥事儿，我就早点回来了。他说那你都干啥了？我说没啥事儿，我在家里。
0: 然后你发现你早上洗的那锅衣服
1: 还在
0: 洗衣机里，厨房水池子里的碗还在那儿泡着，油烟机也没有擦，
1: 你想象一下，
0: 灶台也没有收拾，
1: 你生不生气？你生不生气？你家孩子也坐那在那玩，然后不写作业。
0: 所以朋友们，
1: 所以朋友们，
0: 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有眼力见的人。
1: 正确理解啊，正确理解啊。但是确实，生活当中的琐碎啊，就会就是影响到这个人的面相，你知道吗？
0: 生活中琐碎的事情拖垮了，
1: 就是然后生活当中好多琐碎都需要你一个人操心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慢慢的就发现你自己变老了，
0: 一件又一件。
1: 对，一件又一件。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琐，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琐琐碎碎的，对不对？那谁都避不过去，怎么办呢？第一是有个好的状态，然后这个有个好的心情，然后是啥呢？然后就是别忘了，就是多，就是尤其是女士们要记得时刻的用各种方式奖励一下自己，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把当下最好的你啊留下来，说怎么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就很有说道了啊。你尝试一下，你去拍一张漂漂亮亮好好看看的照片，
0: 好好看看的照片，
1: 是不是
0: 特别好看的照片？
1: 哎，那如果啊你发现了，就是好多这个女生啊一翻开自己手机说，哎，我怎么拿不出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就那怎么办呢？那就拍呀、啊、所以机会来了啊。
0: 可是去哪儿拍呢？你怎么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团队？
1: 是呢，
0: 因为现在做商拍的其实
1: 良莠不齐的
0: 太多了，
1: 啥水平都有。
0: 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套路，就像小的时候去影楼啊，他会告诉你说啊，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
1: 咔咔就是这安排
0: 的安排。而且他们拍的质量呢，嗯，不一定适合你。
1: 对，这个是
0: 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能够发现你自己独特的美丽的机会。
1: 是的，
0: 现在有一个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活动，下一站就来到了我们长春。这支团队呢是由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是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也就是说你现在呢有一个可以体验明星拍摄的这个机会。
1: 哎，对，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啊已经率先体验过了，已经拍过了，真的是很好看啊。成片出来之后呢，咱们这个身边好多同事啊都说这个太棒了，都准备去拍啊，效果也特别出彩。然后呢，我们想跟您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拍这个照片啊叫肖像照啊，不是您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不是说所有人什么姿势啊千篇一律的，然后给你来个浓妆艳抹啊，一看就假的，没有个性，拍完以后后悔，而且你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让朋友说，哎，这是你吗？哈哈哈哈，
0: 我真的体会过这种，就是去拍完了之后我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往外发，我觉得不像我自己
1: 啊。你我看过的你的照片
0: 都是你看过的，因为我说我不好意思往外发，意味着我发出来的呢都是我好意思让大家看到的。
1: 懂了懂了懂了，有那个就是不好意思发的都存家底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甚至于有一些像可能有些你脸皮薄的话呢，你去拍完之后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满意，
1: 你又不好意思，
0: 你又不好意思提。
1: 对，
0: 你就是那怎么办呢？所以
1: 怎么办？
0: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适合拍的团队非常非常的
1: 重要啊，很重要。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样片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
1: 没错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现在这个大团队已经来到了咱们这个长春啊，然后机会在咱们长春就100个名额，您要是没报上名的话就得自己跑到周边城市去了。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的这个拍摄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啊，这个咱活动价是399，但是如果您是咱们频率的听众朋友，那再给您降100块钱。你看咱这面 值100块钱，
0: 就是到手只要299元，
1: 哎，
0: 然后你还可以领这个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等等，就是一刻一用的都是免费送的，
1: 没错，
0: 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会给大家赠送一次色彩诊断。那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呢，拍摄之后发朋友圈，还可以再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
1: 嗯，
0: 你看放在家里也好，放在茶几上啊，放在办公室也好，
1: 对，好看哈。然后一共就100个名额，嗯，所以各位赶紧啊，您可以这样，您可以先登录进去，然后长按那个二维码，你可以先把名额锁上啊，然后你也顺便就看看，说把咱主持人这个拍的都多好看，是不是，
0: 嗯，
1: 您直接在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主持人的美照了，然后还可以先锁定名额，然后再研究，都来得及啊。
0: 是的，那这次其实也不仅是一次摄影，更像是一次心灵的疗愈，
1: 嗯，
0: 就多年之间多很可能很多人的多年之间都没有好好的看过自己，没有观察过自己，
1: 就是，嗯，
0: 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然后把今天的样子呢认真的定格下来，给自己一个郑重的生活里的小礼物，
1: 真好，奖励一下自己啊，尤其是这个女生啊，哎，对，我们这次还真就是针对女性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女性朋友们要知道适当的啊，就找合适的时候多多的奖励自己啊，
0: 嗯，没错，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汤。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8度左右，其他30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8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7: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这养老保险也是关乎每个人的晚年幸福哈，也是咱们长春市政府始终牵挂的一个民生大事。最近啊，也有不少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像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今年的缴费档次有没有调整？不同档次的政府补贴能差多少？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是不是又多了一些新的选择等等这样的问题。
9: 今天乡村振兴会客室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远路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杨超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看看85815799线上农安的王先生。
10: 你好王先生。
11: 你好，问问老师，这个低保户的城乡养老保险呢，是由政府代缴100块钱的最低档，这个事儿是不是真实的？
12: 是真实的。
9: 嗯
12: 啊，
11: 以后要想提交提档啊，交可不可以啊？
12: 也允许提档，但是您得把你的低保手续拿到社区去办一下这个手续。
11: 啊，这个知道了。
12: 对，
9: 行，
11: 谢谢老师了。
9: 好嘞，好嘞啊。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问的，他属于低保，他想提档缴费，那依旧是我们还给他补贴100，还是说他提档之后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个人承担？
12: 这100元政府给他代缴，然后在这100元之基础上，他可以选择提档，然后100元是给30元政府补贴。他如果当年选择提档的话，他总金额加在一起，然后核算政府补贴。就比如说吧，如果他是政府交完100之后，自己又选择提档100，由原来30元的政府补贴变成200元对应的40元政府补贴。
10: 我们看到好几位朋友都在问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问一下这个个人资助的这个事儿，想问问这个能几个人资助啊？最高能资助多少钱？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2: 最高总额是5000元，现在是几个人资助没有限制，多少人资助都可以。但总额是5000。
10: 总额是5000哈。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说这个我是农村户口哈，有社保，是自己就是花钱交的那种，他说如果去世的话，那个丧葬费啊和这种就是单位交的这个社保是一样的吗？能给多少个月丧葬费？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0: 啊。这个自己交的和单位交的，他这个去世死亡他的计算办法是一样的，他根据他这个缴费时间长短，还有去世上一年咱们吉林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确定。
1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杨超哈。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榆树的曹先生。你好曹先生。
13: 你好，
10: 请讲。
13: 我有这个事我想问一下，我问一下老师。那个我是榆树的，就是我交这个农保吧，原先我交的是低档的200块钱的，现在我看是有能交高档的是吧？
9: 对，
13: 我现在想补高档的，就像我想把以前的高档能不能补上啊？说以前的低档，我想补高档能不能补上？
12: 2025年的是可以补，可以补2025年和今年的，其他年份不可以。
13: 啊，其他就是以前我交了200块钱，就想往前补高档，补不了是不是？
12: 补不了。
13: 啊，那我现在假如说交高档的话，那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咱这就在这手机上就可以能交呗，是不是不用上那个就社保局呗？
12: 对，支付宝或者微信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里头有提档缴费。然后你
13: 你说吧。
12: 然后你提办完这个提档缴费之后，你需要上税务的收款途径去再交一些钱。
13: 这个得到窗口吧？
12: 可以上银行，也可以在那个长春税务的小程序上交钱。
10: 就是
13: 啊，
10: 提档你得在咱们社保的小程序提档，但是交钱得在税务小程序交钱啊。
9: 两个小程序啊。
13: 两个小程序也是。
10: 对
9: 对，
10: 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了。
13: 啊，
9: 好嘞。
13: 我另外就是咋的，就是我这个，他还有一个资助，这个是怎么回事？资助这个？
12: 资助也是2025年和今年的，你可以补，就可以资助。之前的资助不了，最高也是5000。
13: 啊。现在这档鱼，我是榆树的，我是榆树，就是乡下土条子的。咱这个现在最高档就是只能交

0: 5000是不是啊？
1: 对，嗯嗯，资助也是最高5000啊，
2: 交5000，资助5000，合计您一年最多可以交10000。嗯，
0: 好
2: 嘞，
1: 好嘞
2: 啊，来看看我们下一位。
1: 嗯，这是农安的朱先生。
2: 朱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宝宝以前我没交过，我现在40多岁，我现在交的怎么能办？到哪去交？
1: 你想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

0: 身份证，找吉林省内就近的一个社区村或者是社保分局政务大厅都能办理。
1: 嗯，
2: 哦，但这个手机上整不了是吧？
0: 你说什么？
1: 他说初次办在手机上能办吗？
0: 也能办，也能办，也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里头有参保登记，也能办。
2: 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啊？
0: 啊，对，吉林省社会保险。
2: 我说这跟那个是小程序上也可以交钱，可以办手续，是不是？
0: 缴费，如果你是交当年的那个缴费的话，你得上税务小程序去缴费去。
1: 现在吧是两个小程序，你可以在社保的这个小程序去办手续，然后办好手续之后到这个税务的小程序再去缴费啊。
2: 好了，我明白了。
1: 嗯，好嘞。
3: 好，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是长春的邵女士。
1: 你好，邵女士。
4: 哎，您好，
3: 请讲。
4: 咱们今天这个是个养老，我看错了，我这是交医保给老父亲，你们这边不能解决是吧？
3: 没事，您说问题。
4: 问题就是上一段时间我给79岁的老父亲交了410块钱的这个，居民医保，然后用我的信息交的。我现在就是说，我是他女儿，我现在就把那信息切回来，我现在怎么切不回去了？就是我的信息成他的了，这怎么办呀？
3: 您是帮他代缴的，用小程序，用您的手机缴的，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3: 嗯，但您
4: 会弄吗？
3: 您现在涉及到就是程序切换，那您实际上应该把账号退出之后，再重新登录您的身份证号和绑定的手机号啊。
4: 就是正常，比如说咱们在那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上里边不都有一个就是缴费的这个界面嘛？就这个。但是我现在比如上段时间我妹她让我给交，结果我就怎么样切换也切换不了了。
3: 那您这是涉及到实际操作的业务，您这样，您挂了我们电话之后打12393，
4: 12393，谢谢啊。
3: 嗯，对，
1: 嗯，
3: 哎，好嘞，
4: 好，
3: 来接着看看大家其他朋友的问题。镇赖的夏先生，
1: 你好，夏先生。
5: 哎，你好，
3: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子，我是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独生子女，我当时给孩子没办那个独生子女证。这个能不能领到那个独生子女证的钱呢？
3: 大概率不能，因为当时如果你没有办证，意味着您当时并没有响应国家的号召和政策。
5: 哦，
1: 大概率不能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嘞，
1: 来继续看看，这是东风的顾女士。
3: 顾女士你好。
6: 喂，你好。我是个残疾人，我那个您61年给代缴1年100，那个我是67年出生的，我问一下子得多大能开支？
0: 年满60周岁，67年，
6: 啊，
0: 60周岁
6: 啊，
0: 嗯，
6: 我今年60，得61能开支啊。
3: 就是60周岁，您所说的61是虚岁，您是67年生人，您应该27年退休啊。
6: 对，27年呐。
3: 对，27年，您的生日月的次月。
6: 27年是吧？
3: 27年生日月的次月，你几月份生日？
6: 我生日是冬月12。
3: 冬月，那不就12月份了吗？是不是？
6: 对，冬月。
3: 阳历就得12月份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3: 啊，那您就得明年年底以后了。
6: 就是27年年底啊。
3: 对。
6: 啊，那好了，谢谢你啊。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6: 好嘞，再见，谢谢你。
3: 哎，来接着看看长春的董女士。
1: 你好，董女士。
7: 我想问一下，就是养老保险的事
1: 儿。嗯，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7: 我那个在单位交了5年养老保险，今年我那个50了，完了没交完。我想，你看我还是，我想建议你建议我一下交那个还是灵活就业，还是我想交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嗯，就是你有档案交过5年，咱们请杨超给说一下。
8: 嗯，是，那你一共交多少年了？
7: 我就一共交5年。
8: 一共交5年呢？你今年50岁了是不是？
7: 对。
8: 50岁，那么你要是交咱们企业职工，就是以后要交灵活就业的话，那你最少得交15年，那么也就是60周岁能退休。然后呢，现在呢，缴费低档是10500，它和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缴费和计算办法是不一样的。
0: 嗯，对，我们这也是60周岁退休，就是60周岁退休，我们是。然后最低档是200元，
8: 嗯，
0: 然后现在最高能交5000，
8: 嗯，是这样的，
0: 嗯，
8: 对，
3: 看您经济条件呗。
7: 那我交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年交5000是吧？
3: 对，最高是1年5000，
0: 嗯，
3: 还可以资助5000。
7: 啊，那个灵活就业的话，1年交。
3: 灵活就业现在咱们如果最低档是交多少钱？
8: 现在是10500。
3: 10500。
7: 一年交10500，
1: 嗯，
3: 对，
1: 最低档，
3: 最低档，
1: 嗯，
3: 啊，
7: 那我交那个就是

0: 他俩那个交城乡居民医保，他俩哪开到退休时候？
1: 那肯定是灵活就业高啊。
2: 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董女士啊？
0: 50，我今年。
3: 50，
1: 那还是
2: 交这个。
1: 如果您条件允许，我个人建议您交灵活就业。
0: 啊，交灵活就业。
1: 嗯。
0: 啊，那我要想交那个这个，我得去上哪儿交呢？搁手机也能交吗？
1: 嗯，杨超。
3: 那么，比如说单位已经把你减员了，从这个社保系统、
0: 啊，
3: 你可以登录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小程序，参保，参到咱们灵活就业的户里。然后呢，你再登录咱们吉林省税务的缴费小程序进行缴费就可以了，啊，这是一种线上的一种形式，你也可以线下，比如到就近的社保分局或者是长春市社保局办理参保，然后到就近的事务大厅办理缴费就可以了。
0: 嗯，好，
1: 嗯，好嘞，
0: 那好的，
1: 哎，
0: 谢谢您，
1: 不客气啊，跟您说到这儿，
2: 咱们来继续引进下一位哈，咱们
1: 来看一下双
2: 阳的。
1: 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4: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社保的问题。
2: 嗯，
4: 是那个灵活就业和农村这个，交对额保交5000那个，可以，那叫什么交？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啊，农村这个。
2: 嗯，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啊，
2: 嗯，
4: 这个交，这个打比方，有的时候就替交10000，本身交5000，自个再交5000，这个，
2: 嗯，
4: 和灵活就业那个10000多，他哪个？退休年龄长啊？
5: 退休，我们这退休标准就是城乡居民是60周岁退休。如果你是每年交5000，再资助5000，然后这种就一年相当10000元进账，交15年是能开到1400左右。
2: 嗯
5: 嗯。
4: 哦，我那个退休年龄啊？
5: 60周岁。
2: 嗯，城乡居这边是60周岁退休。
4: 啊，那个啥，灵活就业呢？
3: 是这样的，你要是你说这个人具体。是今年是多大岁数？男的女的？交没交过费？
4: 40岁。
3: 是男同志女同志？
4: 男同志
3: 啊。
2: 嗯，
3: 比如说
2: 以前交没交过？
4: 嗯，现在交灵活就业呢。
2: 交几年了？
4: 才交一年。
2: 嗯，
3: 对。那么比如说啊，40岁交一年，那么灵活就业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20年，也就是说灵活就业你还需要交19年。
4: 嗯，
3: 同时呢你要达到60周岁才能满足灵活就业领取待遇条件，而现在呢，咱们城乡居民的政策呢是最低缴费15年嘛，
5: 对，
3: 然后也是60周岁，
5: 对，60周岁，
3: 嗯，你看看这个年龄，退休年龄是一样的，但是最低缴费年限是不一样的，
2: 嗯，
4: 哦，退休年龄不一样是吧？
2: 退休年龄是一样的，但是缴费年限是不一样，灵活就业是必须得缴满20年，然后城乡居这块是15年，
4: 啊，城乡交15年，
2: 对。
4: 哦，
2: 嗯，您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条件，
4: 嗯，行，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辽源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6: 搁那个辽源吉林银行就是灵活就业交了15年了，现在吧，交不起了，现在就是要想退还不给退，得要到退休年龄完了之后40%，现在也不给。到那时候剩这个余额能不能转到城乡？
2: 嗯，
3: 可以转的。
2: 嗯，
6: 这个钱能不能转到？
2: 可以，
5: 贤姐，
2: 可以，贤姐转到城乡居这边。
6: 啊，等到现在吧，那个一年现在都10000多了，现在交不起了。
2: 可以，高先生，就是你那个钱最后他会合并到一个账户里面。
1: 好了，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我们是农安的田先生。
2: 你好，田先生。
7: 哎，你好。
2: 你好。
7: 我想咨询一个啥呢，就是我2000年时候在那个农电所工作了，然后那个2010年的时候不干的，他到后单位是头几年给补交了一个2000年到2006年的养老保险，现在你是啥情况呢，到了2006年我上社保局去咨询能补交，不说能补交，但是得他管我要一个手续是能补到2017年，但是管我们要一个手续是啥呢，就是单位的解那个劳动合同，解聘那个劳动合同，但是单位不给开，只能给你开个证明，完了呢到社保局还不承认，这我得咋整啊，
3: 你这个单位是什么地方的？
7: 农电局。
3: 农电局是哪什么地方的？
7: 农安县。
2: 嗯，
3: 你这得到咱们农安县社保局啊，按照咱们当地社保局的要求办理就可以了。
7: 对，上社保局去了，但是农电局给开那个

0: 证明吧，说的当时那个没有说那种合同，现在呢只能给你开个证明，社保局不承认，
1: 你还是得携带材料到咱们当地社保局去办理，
2: 就是这个事儿得以社保局的要求为准。
3: 嗯，
2: 社保局需要您出具什么样的材料，他可能不认同您自己单位，咱说了可能打个纸盖个章，那您应该问社保说，那我应该出具什么样的材料，我怎么出具，我单位得出什么样的材料符合您的要求，得看。
0: 我去好几趟了这社保局，他告诉我的就得是那种合同的，但是那种合同的农电局不给出。
2: 那您跟这个农电所说的咱们这个农电部门，您到底的用工关系是因为没有合同吗？
0: 那时候我们这个都不干，现在来说都得有十五六年了，说那阵没有合同。
2: 嗯，杨超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应该怎么办呢？
1: 嗯，这个吧，就是他还是需要到当地的社保局，可以让单位跟咱们社保局沟通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3: 嗯，
2: 对，您可以让单位以公对公的形式和这个社保局沟通啊，再试试这个方法。
0: 不可以沟通，我想咨询一下走什么途径呢？走法律途径行不行？
2: 那您就得找律师来看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通过您的描述或者社保部门通过您出具的单位的这张证明来去证明您跟农电部门确实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所以说社保部门、
0: 我就是问的这个意思。假如说的我问过律师，律师说的通过说的法院那个裁决书说的社保局承认，我想只问一下，说是这是走这条途径可以吗？
1: 你这个情况呢，还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裁决书是可以的。
2: 嗯，
1: 你还是问问当地的社保局。
2: 这样，就是这位先生啊，田先生，您可以咱们说找个律师，通过相应的这个，因为您现在正常走的途径，如果您都已经尝试过，没有办法证明，咱说了，还是刚才我们说的，确实您跟当地的农电部门有事实的劳动关系。现在一是您原单位不给您出具这样的证明，二社保部门不认同你们单位现在出具的证明，那咱只能通过另外的方式了，就比如说咱们找律师，最后咱们起诉，通过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裁决来去认定，那咱只能走这步，您就不用去考虑说现在如果你确定想要去补缴这部分，那您现在能走的只有这一步。您现在想说，哎，那有没有可能不承认或者承认这事儿？你想它没有意义，因为你只有这一步可以走。
0: 啊，那就明白了，谢谢，谢谢，
2: 好嘞，
3: 好嘞，好，那咱们继续来看看，这是内蒙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主持人你好。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59周岁一次性补交最高档那个7000，交完之后到60周岁，然后问一下月工资是多少。
3: 你是在内蒙交的呀？
4: 哦，打算计划想这么交，想了解一下。
5: 内蒙的具体缴费政策你得问当地的社保局，反正是吉林省的。
4: 我参考一下你吉林省的也可以。大同小异
5: 啊，吉林省可以一次性补缴，然后但是补的都是当年的最高档，就像以长春为例，25年之后是最高是5000，25年之前最高是2000，所以如果今年补缴的话，24年之前的都是按2000补，然后25年、26年按5000补。
4: 哦，是和往低呀，往最高档7000。然后我再问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咱们就是一次性。就是补最高档那个一次性补完的和逐年交15年的，它这个政府补贴相差多少？
5: 我们长春吉林省这边是按照你缴费不同的档次，然后给予不同的补贴，40到170不等。
3: 但是他要补交之前那些年的应该是没有补贴吧？
5: 对，
2: 按照吉林省的政策，补缴是没有补贴的。
4: 对，
2: 对。
4: 没有补贴这部分就是相差多少，也就是说就是我就一年一次性补交了，也就补贴就没有了。
3: 他刚才我们已经告诉你了，咱们吉林省因为按照各个档次不一样，从40到170，不一定看你交的是哪个档。
4: 哦，最高档的你们的补贴
3: 那最高就是170呗。
5: 170你补15年的话就14乘以170呗，这就是差距。
4: 这就差
3: 低。
4: 好，谢谢。
3: 好嘞。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是公主岭的邵先生。
3: 你好，邵先生。
6: 哎，你好，主播。
2: 请讲。
6: 我现在今年已经啊，就过这年已经63了，就是再，就咱这个不是有个经验，说是多交这个再重交可不可以呀？
3: 你开没开一支呢？
6: 开支了。
2: 那不能了，那不行了啊。

0: 啊，开的就不行了，
1: 不行了啊。
0: 那得多大岁能行啊？
1: 没开工资之前。
0: 啊，没开工资之前就可以补交。
1: 对。
0: 我听说不啥吗？能还能交，怎么能交两份吗？
1: 资助呗。
0: 啊？
1: 是的，可以资助。
0: 交两份那个是等到退休时候年龄靠的开多少钱呢？
1: 你得看你交多钱呢，你问这都大姚母的事儿。
2: 对呀、啊，而且交多少年呢？每年都交哪档啊？都不一样。
0: 最高档吧。
3: 你如果按最高档交的话，这两年是5000，然后补缴资助5000就是10000，然后你可以加到你个人账户里。24年之前是2000，最高补助也是2000，那就是4000，4000乘以13年，然后你加一下，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你退休时候发的工资。
2: 嗯，
0: 啊，像我这已经开了，就是再补
1: 了。
2: 不
1: 行
2: 了，
1: 你
2: 就
1: 这事
2: 你
1: 绕回来不用
2: 了啊！
1: 你就人家现在交，咱说一个月开1000-2000的，您现在也改不了了啊！好嘞，
0: 好嘞，
1: 哎，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看下一位，梨树的吕女士。
2: 你好，吕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过年毛岁就是68岁。交这个，我和当地这么问的，是不是这么政策？就是交，我想补交5000那个，我之前交了一年是交200，我想交5000的，现在往前补，我这年龄段能不能补了？
3: 不可以，24年之前都不可以换档，就是你之前交了200，它不能退费重交。
4: 啊，那我现在就是往前的，我想补大额的。
1: 不可以，只能补25年。
2: 25年，然后今年开始你可以交大额的。
4: 我26年开始交大额，交大额交5000，不有一个资助5000吗？
2: 对呀、啊，可以呀、啊。然后25年你也可以补到5000，然后再资助5000。
4: 25年我已经交完200了，也可以补5000呢。
2: 可以，只有25年可以是吧？
3: 对，
2: 只有25年可以。
4: 啊，25年也可以的。然后我交5000，资助5000，这个资助这个人就是说他谁都可以呗。
3: 对，可以是亲属，也可以是只要是他那个愿意给你资助就可以。
2: 嗯，
4: 我再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说比方说让我儿女资助，将来儿女交过灵活就业，我是农村的，儿女也是农村户口，交过灵活就业，交过其他项目，对他有没有啥影响呢？到时候
3: 你是说资助你对他有什么影响吗？
4: 对呀、啊，他给我资助了，将来
3: 没有影响，
2: 没有影响，
1: 没有，
2: 不影响他交什么养老保险
4: 啊，就是将来他交哪份我不知道，我就想啊，现在
1: 没关系，
2: 没关系，没有影响。
4: 啊，那好了、那我现在问一下，我现在26年的这5000我已经都交完了，但是资助我还没交呢。那25年的我200块钱交完了，这5000我现在还继续再交吗？
3: 你可以用提档，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你就会选择提档缴费。
2: 嗯，
4: 啊，提档缴费就是说他只能给一个，就是那叫什么补贴了吧？只能给一份是不？
3: 嗯。对，那个补贴得按你200的来算，但是你26年的可以按你那个5000的算。
4: 啊，我可以交25年。
3: 对，按你首次交费来进行补助。
4: 哦，那好了，谢谢。
1: 好，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
2: 这是
1: 梨树的吕女士。
2: 你好，吕女士。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交这个一年交5000，然后自助5000一年，这不是10000块钱？那个到开支，比方说总开支开一年，或者是开几个月，或者是开几年，他这个钱没完全开完的情况下，他人中途有什么意外的时候，这个钱属不属于个人账户？儿女能不能继承？
3: 儿女可以继承，他这个钱属于个人账户。啊，如果在那个个人账户没领取完之后，你如果发生就是去世的话，这个个人账户可以由亲属继承，然后还会额外给你丧葬费。
4: 啊，他就是都开完，都已经开完支了，但是呢，就比方说开一部分支了，没完全开。
1: 对，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如果有这个余额，子女是可以继承的。
1: 好嘞，来看看下一位，我们这是公主岭的孟先生。
2: 你好，孟先生。
5: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那个八达那个农药那阵入职前儿，干了8个月，那阵完了交，打那个交那个手表嘛，干了，他不用我了。完我想问一下，就是打那个交那不能退，我自己那个交那个3D那个，以后我就不想交那个了，我可不可以退出来？
2: 再问一下杨超。
6: 好，那么现在呢，你有这个单位缴费是吧？职工
5: 没有，现在没有了。
2: 就之前有8个月，是不是？
6: 是。
2: 嗯，
6: 那这个呢，可以达到你的一个退休年龄之后退出来，或者是呢，达到咱们城乡居民这个
3: 60周岁
6: 年龄的时候。

0: 咱们接续到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
1: 那我现在说，我就是说，以后我也不交了，这个钱不能退给我了。
0: 那现在暂时不行啊。
1: 必须60岁以后。
2: 对，等你退休年龄达到了之后才能退啊。
0: 对。
1: 啊，那好了，谢谢啊。
3: 好嘞。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提示大家。
4: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7: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4到2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省委作出向7.1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
8: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通车，都市圈大环线闭环成网；
5: 吉林各地开展系列双拥活动，更续红色血脉；
8: 降雨高温来袭，吉林持续闷热天气。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盛夏七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从特色生物产业扩能到交通路网升级，再到绿色能源项目攻坚，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9: 这里是大唐千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10: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

0: 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一期与黔安海自5万千瓦风电项目二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1: 我们也在优化一些调装方案，关注的这个天气情况，抓住这个风的窗口期，对吧？进行这个调装。
0: 在白城，省道安通线通榆至瞻榆段改建工程正加紧施工。作为白城市四纵五横干线公路网关键一环，项目全长41.72公里，道路将由7.5米拓宽至12米。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总合同额的55%。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缩短沿线乡镇通行时间，优化区域路网结构，为通榆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2: 路基天方累计完成51万立方米，水泥土累计完成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0: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3: 施工期间遇到了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0: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贾玉卓报道，今天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通报我省典型问题，研究安排下补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王子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抓紧抓实专项整治任务，成效初步显现。要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衔接，聚焦六个纠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做好公开通报，持续提升整治实效。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深入纠治统计造假行为，加强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指导监督，加大对随意派任务推责任、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问题的通报力度，持续纠治文山会海，精简优化督查检查考核，以更加严实的作风促进工作保障落实。会要求省直部门要带头检视整改突出问题，从政策制度层面抓好源头管控，各地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指导，成员单位要凝聚合力，推动工作走深走实。
6: 日前，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说，吴亚琴同志是新时代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典范。他30多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项管家。要学习吴亚琴同志恪守初心、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吴亚琴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十五五”规划实施，解。

0: 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结合起来，争做吴亚勤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以知众负众、迎难而上的履职担当，带头攻坚克难、勇挑重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汇聚起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强大力量。
1: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建成通车，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一小时通勤圈由蓝图变为现实。这条高速大动脉串联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人口约350万，将为长春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主线全长 143.341 公里，南起一通满族自治县一通镇，北至农安县华家镇。2024年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3: 建设过程中，我们强化管控，对黑土地资源实施了全面保护。项目后期呢，为了实现提前通车，我们也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克服了今年雨量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2: 整个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闭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长春中心城区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同时，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放射型高速互联互通，实现主城与外围县市半小时直达，构建起全域一小时通勤生活圈。路网贯通还将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4: 以前跑长春、公主岭、农安需要绕行国道，耗时长，运输成本也高，开通后路况好，行程短，通行时间大幅降低，油费也能降不少，车辆周转效率也能明显提高，
5: 使我们在布局仓储节点、调配运力资源时有了更大空间。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联动长春主城与周边区域，在汽车物流、仓储等多元业务领域拓展空间。
2: 交通环线不仅是产业通道，也是文旅廊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将沿线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区域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助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6: 一通到我们公主岭大龙山花园需要时长1个小时40分钟左右，路程是60公里。环线开通以后，会节约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游客量会逐渐的增加。
2: 环线全线通车后，将加速同城化和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条环线通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推动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正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转变，
7: 补齐了长春高速路网的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和公主岭等县市区，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吉林楷模一级伤残军人王琦。他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军人本色，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展现甘于奉献的炽热情怀。请听报道。
2: 见到王琦时，他正在诊疗室里熟练地为患者进行推拿和针灸治疗。30多年来，王琦累计为50000余名官兵和群众诊治。对他而言，为病患抚平伤痛是责任，更是身体力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方式。
9: 有一双手能够继续为我们的一些患者、周围的老百姓服务，我觉得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2: 王琦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1985年入伍。穿上军装的他立志守好岗位，为国尽责。1986年，他在作战中负伤，造成双目失明。1987年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并荣立一等功。 军旅生涯的伤痛没有磨灭他的军人意志。退伍后，他始终牢记军营教诲，不甘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自学盲文，系统钻研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吃苦韧劲儿，一步步成为一名专业军医。扎根吉林多年，王琦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2023年被授予吉林楷模荣誉称号，全省各地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王琦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机关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官兵、青少年集中学习他的奋斗故事，掀起学习先进、对标榜样的浓厚热潮。获评典型之后，王琦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持续发挥先进模范引领作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公益事业，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撰写了医学专著《伤筋错骨临证推拿》。他还关心少年儿童近视问题，为群众义诊14000余人次。
9: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脱下军装呢，并不等于放弃了责任和义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呢，哎，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把呢工作干好。
1: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双拥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赓续红色血脉，在全省营造尊崇军人、致敬英烈、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0: 八一前夕，吉林省河南商会以凝心铸魂担使命，砥砺初心向未来为主题，组织会员企业前往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开展拥军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承拥军优良传统。活动中，抗美援朝老兵张忠信讲述军旅往事，追忆峥嵘岁月，企业代表还参观院士陈列馆，感悟先辈革命精神，
10: 激发群体会员干事创业的激情，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回馈好社会。
0: 7月30号，延边博物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邀请退役老兵与小学生开展一老一小红色研学，少先队员为老兵佩戴红领巾，共唱革命歌曲，追忆延边革命斗争史，在互动体验中传递红色力量。
11: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
0: 省内各地暖心拥军活动同步开展，坚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分层分类走访参战老兵、现役军人家属、烈士家属，落实优抚帮扶政策，通化、磐石、白山市江源区等地开展拥军志愿服务，入户走访老兵，组织包饺子联谊义诊，用贴心服务传递节日温暖。四平、辽源、长宁等地举办庆八一文艺晚会、红色经典演唱会，并组织开展征兵宣传，激发青年参军报国热情。
12: 今天白城市举行战斗英雄赵树满先进事迹宣讲会，来自市直各部门党员干部参加活动，共同聆听英雄故事。请听报道。
2: 宣讲现场驻吉部队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人武干部以及英雄后人等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先后登台宣讲，深情讲述了战斗英雄赵树满英勇无畏、忠诚奉献、初心不改的先进事迹，感人故事直抵人心，令现场观众深受触动。
13: 作为战斗英雄的后代，红色基因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宣讲，让更多人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14: 我将以赵树满同志为学习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
15: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6: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5: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7: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5: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8: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9: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20: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5: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21: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22: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5: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请听报道。
23: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珠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24: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23: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25: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23: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26: 比如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27: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23: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10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28: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29: 进入夏季旅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23: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本轮强降雨过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敦化等县市加快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复产，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今天经过抢修人员昼夜奋战，汪清县城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进展顺利。受本轮强降雨引发洪水影响，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施受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修队伍连夜开展抢险，清理泵房淤泥，检修供水设备，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基本饮水。目前汪清各安置点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储备充足，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确保转移安置人员衣食无忧，安心度汛。在敦化市，康惠农贸批发市场受强降雨影响出现积水淤泥，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全域消杀和隐患整治，目前市场已恢复经营，物资供应充足，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各地防灾宣传同步开展，针对本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吉林边检总站宣和边检站组建宣讲队，在口岸界碑、国门打卡地、出入境车检通道向游客发放防汛宣传手册，普及防汛常识与避险自救知识，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5: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项目体验分为小学组、初中组、混合组，涵盖田径、垒球、轮滑、跳绳、攀岩等13个运动项目。我省出征本次赛事的58名运动员将参与小学组、初中组和混合组的全部体验项目。借助本次全国范围交流平台，我省将进一步推广阳光青少年体育运动，拓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助力全省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2: 日前，吉林省文旅领域安全防范综合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在长春启动，演练模拟火灾逃生、游客落水等8大突发应急场景，进一步提高一线应急处置规范化水平与快速响应能力。全省500多名代表参训，同步开展防汛、消防等理论教学。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乡村道路整治，敬请关注。
1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7月31号夜间到8月2号白天，吉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基本覆盖全省，以中雨、雷阵雨为主，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全省气温持续偏高，昼夜闷热不减，西部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30号8:30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地区蛟河市、延边地区、敦化市、珲春市、汪清县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提醒各地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4到2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 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

0: 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

0: 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比

0: 上月下降 1.2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4: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3: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5: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3: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6: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8: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7: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8: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0: I'm glad I'm
11: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

0: 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2: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3: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4: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 1.78 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 7.9%， 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64%。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5: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7: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8: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8: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8: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9: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8: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

0: 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2: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4: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5: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4: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3: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6: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3: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2: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

0: 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听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再为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正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为您播送天气播报天气情况。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

0: 赛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通化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24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31到3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7度，最高气温32度。好，听众朋友，刚刚呢给您介绍了咱们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小人畅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这段时间呢也是等候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咱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啊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啊，如果说您还有收音机，得是吉林省，因为我是吉林省台嘛。在吉林省境内可以用收音机，长春市呢用 FM91.6 来调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能调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但是频率各不相同啊，也就是节目是一套，但是各个城市用各个城市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来进行播出。大家记好啊，那就是您需要在自己城市去搜索 FM 啊，能搜到，反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你能搜到小声长谈小哥节目的，那就是咱们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了。你加上，你记住他那个频率号，自属于自己城市的。如果是在乡村的啊，离这个城市相对而言远一些，可能用这个收音机用 FM 收听城市频率啊不清楚，有的是压根收不着啊，尤其有的山区根本听不到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这个频率呢来收听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吉林省台的广播信号，或者说呢您虽然在吉林省以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那还想听广播直播怎么办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啊。您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是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上，你比方说你下载下来蜻蜓 FM 之后，你用那个放大镜一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你用放大镜一搜，搜什么呢？搜这个小声长谈，你能搜到四个专辑啊，就是我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上传啊，你能搜到四个啊，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您上去一看就能看到了。那你能搜到，就是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上传到蜻蜓上去啊。好的，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收听和方式啊，这个其他的参与方式啊，还没为大家做介绍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这个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你好。
1: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1: 嗯，
2: 不知道咋办了。现在
1: 怎么了啊？
2: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2月份没的，现在不也1年半了吗？
1: 啊，
2: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1: 啊，
2: 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
1: 嗯，
2: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1: 嗯，
2: 现在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1: 嗯。
2: 昨天呢，
1: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2: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1: 啊，
2: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干
1: 啊，在网上是不是？
2: 嗯，对。
1: 啊， 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2: 他34。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2。
1: 老伴儿是去年没的，是吧？
2: 啊，对。
1: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2: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1: 啊。
2: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1: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2: 他爹不管呢，啥也
1: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2: 孙子现在11。
1: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2: 嗯，
1: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2: 什么？你说？
1: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2: 他不硬要，不硬要，咋仇人家？那天他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1: 嗯，
2: 那啊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1: 嗯。
2: 后边就忍他真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1: 嗯，
2: 完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咱俩地上的，
1: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2: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1: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2: 啊，我也就这合计，
1: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2: 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1: 他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吗？
2: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1: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2: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1: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2: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1: 管
2: 不
1: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2: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1: 嗯
2: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1: 嗯，
2: 我是
1: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2: 是啊，我也不信，我
1: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2: 嗯
1: 嗯，
2: 就是管了是吧？
1: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嗯。嗯，管不了，
1: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2: 嗯，是他没那脑子。
1: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牛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2: 嗯
1: 嗯，
2: 行，
1: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2: 嗯嗯，
1: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2: 我肯定得看呢，是要不
1: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2: 嗯、
1: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
2: 嗯、
1: 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2: 嗯
1: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2: 孙子现在小呢，
1: 嗯
2: 啊，还不知道长大，
1: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2: 嗯嗯，
1: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
2: 嗯、
1: 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2: 小孙子2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1: 这离7-8年了。
2: 嗯，对。
1: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塔不成人是吧？
2: 嗯，也有一方面，完后来媳妇说俺们要大房子
1: 啊，
2: 没给买，没惯着。
1: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2: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
1: 啊啊、
2: 嗯、我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工他们自己在一边住、
1: 嗯、
2: 所有的费用都我们的，
1: 嗯，
2: 我说是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1: 嗯，
2: 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
1: 嗯、
2: 不是咱们的，
1: 嗯，
2: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1: 嗯，
2: 本来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我这儿、
1: 嗯
2: 还真没给买完、哦、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
1: 嗯，
2: 过完2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1: 嗯
2: 嗯，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1: 嗯， 后来那媳妇儿您现在又找了吧？
2: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1: 嗯
0: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1: 嗯，
0: 操心的命没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1: 嗯
0: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1: 嗯、
0: 听着没有、
1: 啊？
0: 然后你得让他，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的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溜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
1: 嗯，
0: 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1: 他学习还挺好，
0: 你看你看现在你等吧，
1: 嗯，
0: 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
1: 嗯，
0: 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
1: 嗯。
0: 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嗯
0: 啊，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嗯，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生，大敢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1: 啊、
0: 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啊，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她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
1: 哎，
0: 再见了啊，好嘞，哎。好，抓紧时间来迎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3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啊，电话掉线了，那个热线编辑给他回拨一下，看看咋回事啊。好，咱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说的是咱们节目的这个听广播的啊，听广播的这个方式啊，收听的方式。正好呢这个热线电话正在往回拨啊，我估计是打的时候打通了，然后听的时候就撂下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3部热线电话之外，咱们小人长谈还有一个参与通道，就是现在可以实时参与的通道，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呢可以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如果说你已经关注咱们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了，那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在那个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在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因为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这个您可以试试，有很多人没发过不知道啊，是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的啊，您就是点开之后你就是就写就是

0: 找输入那栏直接输入就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大概是二三百字，三百字左右是最好的啊，二三百字这样，把您要说的话呀，您遇到的这个困惑呀，您的迷茫啊，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呀，哎，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是一边直播啊，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啊，同时呢就是可以实时的积极互动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记住啊，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随机的互动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可以就是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帮咱们就是那个就是加一下关注啊，有没加关注的朋友加关注，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一下粉丝团，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原来已经关注过中小工作室关注过中小的这个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了啊，因为我这个号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自不知情的情况下取消关注啊，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您看一下是不是还在关注，如果说已经被取消了，那您就在关注上啊。好的，那另外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小红心越多越好，谢谢大家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1: 哎你好宋晓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宋晓你好，我有个事儿困扰我20多年了
0: 啊，说说吧啊。
1: 我42岁那年呢做了一个引产，
0: 嗯，
1: 完了我那天坐月子的时候，俺家那姑娘吵了一架，
0: 嗯，
1: 就用别一句话的事儿吵了一架，
0: 用过啥呀？你得说呀。
1: 他用啥呢？他就跟我就是那天下午我小妹伺候我
0: 啊，
1: 完了之后回他出去跟那我小妹俩去买鞋去了，
0: 嗯，
1: 回来了后来之后他说那么久啊，他其实他说开玩笑，他说这那个哎。咱俩生个孩子能怎么样？
0: 嗯，
1: 我就成心了。
0: 嗯，
1: 完了我就跟他俩吵着去，也没吵着啊，没吵着。
0: 嗯，
1: 我就把他埋在心里头了。
0: 嗯，
1: 埋在心里头了，就一宿没睡觉。
0: 啊、
1: 哦，第二天就不睡觉了。
0: 是当你面说的啊？
1: 啊，在我面前说的
0: 啊。啊，当你面前说的，这些人是个虎玩意儿，但不是坏玩意儿，听懂没有？
1: 完了，后来之后就这么的，我现在就坐下病根了，就。睡眠就相当不好了，
0: 嗯，
1: 怎么治也不行，怎么治也不行，
0: 嗯，
1: 现在我一想起来我就生气，我一想起来就生气，
0: 嗯，你都上哪儿治过？
1: 啊？
0: 你都上哪儿治过？
1: 上北京啊。
0: 上北京治啥？治失眠？
1: 没有，是在四平治过。
0: 四平那个医院住过？
1: 住过，对。
0: 住了多长时间？
1: 住了一个月，好了，后来好了。
0: 住了一个月好
1: 了
0: 啊。
1: 啊，又犯了。
0: 那现在你家老头是管不管你了？
1: 管。
0: 老头还管你？孩子多大了？
1: 孩子40了。
0: 孩子有没有能力管你们俩？
1: 有能力倒是有能力，但是他们在天津。
0: 那、啊、远是吧？啊，够不上啊，
1: 够不上。
0: 那老头现在正常上班啊，还是说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
0: 那天天领你溜达溜达呀？
1: 他是完了，我自己溜达，他不领我溜达。
0: 那他干啥去啊？
1: 他就搁家看看书，看个报纸啥的。
0: 啊，完你自己出去溜达去。喂。

这个大伙儿可能没听出来是吧？尤其最开始没听出来，但是我问着问着，大伙儿听出来了是吧？他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住院的啊，还是需要住院的。但是呢，可能是家里头就是他爱人也没时间了，或者说也已经被彻底磨的，就是你爱咋咋地就这样了啊，就这么回事儿。反正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啊。

观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个家里头如果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是患者朋友啊，这个不能算是听众朋友，不仅仅是听众朋友。刚才打进热线的这位实际上是患者朋友啊，患者朋友，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听他的行为，包括他语言的闪烁呀，包括他对自己的这些描述能力啊，包括他注意力集中程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能听出来的啊。您仔细听的话是能听出来的啊。为啥我一耳朵听出来？是因为我老了啊，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是吧？岁数大了一听不对劲儿，刚开始一说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其实是需要沟通，需要关爱的。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患者一有病就是好几十年，好几十年。说句实话，久病床前都无孝子啊，何况两口子。他现在你就说咱总讲，他抓着一个事儿，说他这个老爷们二十年前说过某句话，那这说完那句话之后，这二十年他干的这些事儿有没有用？没用。这二十年又伺候这个伺候那个，挣钱给他花呀，领他看病啊，抚养子女，乱七八糟，所有这些事都没用。只有当时说那一句话是有用的，你就想这正常吗？所以说呢，这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人啊，这个她丈夫可能也就已经是，哎呀，就是你爱咋咋地吧，可能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来讲，爱咋咋地是不行的，她是该住院得住院，该治疗得治疗，要不然的话，她的这个遭罪是她自己真遭罪，她磨人也是真磨人啊，但她遭罪也是真遭罪，不是说她不是说有那样的。那个就是说的这就是坏，有的那个女的是属于坏，我就是要磨你啊，就是要磨你啊，就是其实她内心当中特别平坦啊，一点不遭罪啊，但是我磨你磨的让你遭罪，这个不是，这个是她有病，她真遭罪啊，她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还是得治啊。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叫静观自在的这位朋友，说是能看到您发的，但是你得发主要内容啊，不能光发这一句话，光发这句话没啥大用啊。就是静观自在的朋友，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第一次关注这个公众号啊，最近一直在听，小时候经常听广播，比如某某台的某某节目，现在呢是用眼过度的时代，还是多听听广播好啊，尤其中小老师这种节目啊，非常感谢，感谢李虎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在这儿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尤其有一些这个本来眼睛就不算太好的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本来就有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定要减少看手机，因为手机的屏幕实际上它对眼睛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很亮，它是很亮的，你就想外边灯光那么亮，就是灯光和阳光那么亮，你看手机的时候都能看清楚，你想想它多亮，非常亮，然后呢眼球又它那个短视频嘛，它又是三秒钟五秒钟必然有一个高潮，必然有一个来吸鲜你眼球的东西，所以说你眼睛一直长时间的关注屏幕必然产生疲劳啊。所以说呢，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的是对的，我也是愿意跟大家讲，就是说

0: 不一定非得听广播，但是呢多用用耳朵啊，少用用眼睛，尤其是眼睛原来就不咋好的朋友啊，多用用耳朵少用用眼睛，这是可以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有过相关的这个调查啊，相关的这个实测叫流行性调查或者什么一些社会调查吧，就是其实一直用眼睛看东西，一直用眼睛获取信息啊，不如用耳朵获取信息对于人的智力的提升啊。就是小孩爱听广播的，越爱听广播的越聪明，知道吗？啊，这个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完了我看过的一个资料啊，这个不现在看不作数啊，但是我跟你讲是有这么一个，是有这样的，你可以上网上去查去，是有这样的相关调查的啊，就是我们的耳朵听完之后，其实在大脑当中相应的建模，建完模之后，就是大脑的这种建模能力就非常强啊，就比方说谁会长什么样，听这声音会长什么样，非常强。但是你如果一直看手机，一直看手机，你脑袋这种那个听声建模能力就逐渐消失了，实际上也是一种智商的损失啊。好的，这个是开玩笑了，我们这个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物、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可以遇到的，就您遇到的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呢啊进行交流。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就这么的吧。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啊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这个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

那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的是这个海捕初捕磷虾啊，初捕磷虾就跟咱投鱼似的啊，为啥叫初捕啊？应该跟咱们那个开江鱼是差不多的意思啊。老话常说啊，药补不如食补啊，贵补不如轻补啊。自古以来养生就讲究一个道理，就大病靠药养，小病靠食养。咱们各位听众啊，最忌讳大滋大补的啊，这个油腻厚重，温润清养。这个细水长流，这玩意儿才是正道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深海好养生好物，叫南极初捕磷虾干儿。啊，古代医典里最早有记载说，虾类啊入肝肾，益精气啊，强筋骨，是民间传承千年的平价养生食材。古时候呢，富贵人家进补啊，老人调虚，孩童健体，都偏爱用这个虾食补，不燥不烈，温和养身。但是普通的鱼虾大多生长在近海，杂质多，火气重啊，唯独深海冷水磷虾，这个才是虾类里的轻补佳品。咱们这款南极初捕磷虾干啊，产自南极无污染的冷水海域，水里干净，不含重金属，大家吃着也放心。淡干低盐工艺，不齁咸啊，无多余的添加剂，牙口不好的老人呢嚼着也不扎嘴啊。肉质呢鲜甜细嫩，一点呢没有海货的腥气，养生价值那是实打实的。它这个蛋白质含量极高，脂肪含量却很低，对于有三高的这位朋友来说呢是特别友好，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给身体呢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更厉害的是呢，磷虾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这是很多这个食材都比不了的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将磷虾、对虾、牛奶和牛肉的氨基酸综合营养评价评分，结果呢磷虾直接拿到满分啊，牛肉是96分，牛奶91分，对虾只有71分。这足以说明磷虾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啊，吃一口磷虾干比吃牛肉还补。对于缺钙的这个各位朋友来说呢，这个磷虾干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它的虾皮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钙含量尤其高，有钙库之称。每天吃点磷虾干，日常食补更安全，更易吸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此外，磷虾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虾青素，虾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啊，对保护视力、增强免疫力都有好处，全家老小呢都能受益。而且呢，它口感绝佳，皮薄肉厚还不扎嘴，空嘴吃越嚼越香，鲜而不咸，不腥不腻，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爱吃。今天呢给各位朋友带来专属福利套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市场价400块钱一组的8袋磷虾干，今天只要119块钱，还送4袋虾皮，足斤足两，零添加，高营养，这样的好货真是不多见，别犹豫了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呢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啊。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磷虾干啊，磷虾干，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或者往咱公众号上发666啊，就是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啊。那接下来呢说这个苦瓜片的事啊，这个苦瓜片呢，这个血糖高啊，有糖尿病的，尤其是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是一条好消息啊，欧美澳发达国家都用的纯植物的控糖宝，都在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国内，还给咱们送专属福利。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啊，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也是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则能够调节代谢，帮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的冻干技术提取，还添加了许多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咱们调理血糖。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活性，
病，缓解药物依赖，帮助您长期管理血糖，不再用为这个指标操心了啊。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的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

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呢，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三伏贴。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喝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啊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快手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的直播间呢啊，现在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呐、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这个事儿如果说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让你感觉到挺多年了，就憋屈的不行不行的啦，受不了啦，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无法这个释怀了，或者说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不想着这个事儿，但是一旦闲下来，一旦有时间了，马上就想这个事儿，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压力过大嘛。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啊，有些事儿呢，就是说开了啊，有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你不说开，或者说自己没想开这个事儿，它一直就在，所以说会越来越让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个实际上是犯不上的啊，这实际上犯不上的，因为有的时候到最后呢，可能给我们的身体上造成一些啊，就孬子出病来了啊，这一旦孬子出病来了，那你再回头想，我拥护这么个事儿，我现在整出这个病了，我犯不上。啊，我犯不上啊，但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那你无论如何想不开，这就这么回事啊。咱们节目呢，就是希望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就是当你跟谁说，或者说跟谁说都没法说啊，或者说呢，就是跟别人说了，但是别觉得别人说的吧，啊，都是哄着你说，捧着你说，因为是拿你当那啥了啊，拿你当这个就是受助对象这么说，这就犯不上了啊，就是所以说说不痛嘛。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年是第18年啊，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我们的最终的想法就是说，在您觉得啊，在您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在您觉得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在您。

觉得人生至暗时刻的时候，我希望您呢能够知道还有一个朋友愿意和您交流啊，有一个好朋友愿意直言不讳的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啊，供您参考啊，也从内心当中最真心的是希望您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啊，包括人的精神头啊，包括人的感受啊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您现在啊就可以啊，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另外呢，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呀，现在是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来都来了啊，既来之则安之啊，咋安之呢，就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就是让咱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快手是这样，它直播间里面那个打的礼物越多啊，打的礼物越多，比方说我这直播间啊，每30秒一个穿云箭，每30秒一个穿云箭，我这直播间它肯定就能成为快手第一人气的直播间，肯定能，因为那玩意儿花钱呢，是吧。但是咱们没必要啊，干哈呀，对吧，咱们没有那个想法，说一直以来就是希望是公益的为大家服务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您就是那就不从来都不让大伙打礼物啊，从来都不让大伙打礼物，为什么呢，我们有那个公益服务，右上角啊，右上角那个守护榜三个人是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一号呢是王树亚律师，二号是圣心小一柱，三号是心理专家格林老师，是一直以来为大家提供公益服务的。大伙如果咔咔打穿云箭的话，把他们就不知道打哪去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让大伙打这个，不让大伙打礼物。那么除了这个礼物之外呢，唯有就是通过这个不停的点击屏幕啊，不停的互动，才能够让咱直播间的热度稍稍高一点，稍稍高一点，这不能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直播，然后呢也能满足一下我们这可怜的虚荣心嘛，是不是？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现在10000多啊，大家一起努力，看看能什么时候能给咱们点到20000多啊。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一样啊，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0431 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聊聊天，唠唠嗑。这样的话呢，咱们最起码来说，咱们不说解决什么问题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聊天唠嗑输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理压力是一定能够得到缓解的。所谓的往最起码来说松口气儿，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所以说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通知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最新一期的职场嘴替之团鱼宝宝已经发布。小伙伴们快快学起来啊，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办公室日常的小视频已经在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已经发了啊，已经在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发了，您现在就可以去这个看一眼啊，现在就可以看一眼啊。啊，这两天录的这个前天吧录的啊，就是这两期，这小南希又开始炸刺儿了，哎呀，这家演的才像呢。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中小啊，这南方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啥叫脑子啊，我刚才说了个脑子，我说别脑子出病来啊。这个你咱这么说，这个孬子啊，孬子，我跟你说，用普通话解释还不太好解释呢，它绝不仅仅是委屈的意思。孬子这个词儿就是东北话孬子，哎呦我天哪，这个咋解释呢？解释不清楚啊，解释不清楚啊，这个得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它里边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啊，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还包括这个啊，长时间的啊，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负面情绪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儿叫孬子啊。

所以说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可以啊，可以继续，就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对这个 nozzle 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就东北话的 nozzle 啊，东北话的 nozzle。这个能不能一句话就解释出来啊？就是这个我自己想了想，这 nozzle 这个词儿绝不仅仅是一个词儿，就是一个比方说委屈啊，一直委屈或者怎么样的，都解释不了。这他就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啊，特别的贴切。但是具体怎么那个把它完全解释出来，解释不出来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铁杆小米已经把他的解释发送上来了啊。什么是孬造？东北话名词解释，孬造指窝窝囊囊还委屈啊，窝窝囊囊还委屈，憋坏了内脏就叫孬造。

是窝窝囊囊的委屈，窝窝囊囊的委屈，憋坏了内脏啊，就孬种啊。一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是哪年？前年还是大前年？我特别荣幸，有一次是做了一个就是微专访，就是那种就是微短剧的那种专访啊，就是采访那个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啊，这老兵91岁啊，但是头脑非常清醒啊，头脑非常清醒啊，他就用了这个孬子这个词儿了，给我乐的呢啊。老人家除了讲这个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这些情况之外呢，他还讲了说的自己这个回到那个农村之后啊，就是因为回到家乡之后，他没受伤啊，他没受伤，然后他就一直就是咱说咱就农业生产呗，农业生产，然后等上了岁数之后，他在村里头比较有威望，因为他是毕竟是老兵回来的嘛啊，在村里比较有威望，然后村里就选他当这个书记啊，就啊。选他当书记，他当书记当了20年，好像当了20年。他非常这个那什么的跟我说啊，说中晓，我当了20年的书记，我们村里一分钱账没差，啊，一分钱账都没差啊。那个就是咱们村虽然说的这个挣钱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就是账目都是公开的，你就查账啥毛没有啊。我当了20年的书记，完他说当了二十。

年书记岁数也大了，再说人家瞅我这样也来气啊，哎，就把我选下去了啊，把我整下去了啊，就是有人把我整下去了，就那意思啊。但实际上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大致是意思就是说他岁数也大了，然后人家不让他当书记，就换上新书记了。他说上来这小子就不是个玩意儿啊，不是个玩意儿啊，又贪又贪又占的，到底叫政府给抓起来了。这一查账啊，一查账，他给村里头造成了可不多少钱损失，我就忘了啊。完了，他自己还搂了可不多少钱，抓起来了，抓起来判了几年，放出来了，放出来没几年就孬都死了。完了，我这个。就是真的就很少，平时很少用这个词儿，跟这个老人家聊完天之后，我就想起这个词儿了。后来我就经常用这个词儿了啊。真的就是91岁的老人家，那就是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头脑极其清晰啊，表述是极其的这个到位的啊，太不容易了。那真说的是时候真硬气啊，说中小我20年当了20年的村书记，我们村一分钱账都没差。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啊，非常骄傲。我觉得这老一辈军人的那种风采啊这真的是，就是你就看你没经历过这个人，当你跟这个人面对面的时候，那你这是。就是肃然起敬，真的是肃然起敬。尤其是当时还有一个情节啊，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就是有那种枪啊，就是那种就是枪的模型啊，就是领着老人家参观，就抗美援朝的那些当时使的枪啊使的这个电报机啊，使的这个电话线呢，什么乱七八糟，有那么一个小展览啊。老爷子看着枪那个就高兴了，就直接拿下来了啊。当然他不是那种特别沉的啊，是那种枪的模型。咔家一端，然后就是一架枪，那个感觉，哎呦天哪！就是你要知道，别看90岁了，人叫虎老雄风在呀。但这个老爷子拿起枪的那个感觉，那真是杀气腾腾。就是你不在身边，你完全想象不到，你是完全想象不到的。91岁的老人家了。那真是一看，那真是上过战场啊，就经历过上过战场杀过人，或者说经历过生死的啊，经历过生死战斗的人，那个状态绝对不一样。所以说那次采访之后，真的我对这些老兵的那种敬意啊，这种敬意真是，原来的时候只是看资料啊，看宣传啊，这个你亲身的经历了这个老兵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对他们的敬意真的是，他只是千百万老兵中的一个呀，那种敬意真是从内心往外的这种尊敬啊！就尤其他一拿枪的那91岁老人家，马上目光变得极其锐利。那个老人家是在战场上拼过刺刀的。那在战场上是拼过刺刀的，他胳膊上有个伤，那真是太了不起了啊。正好明天是建军节啊，明天是建军节，那祝在这儿呢也是借着我这是真的是无心当中，就是突然之间讲到了这个老兵的故事啊。在这儿呢就是也代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代表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小工作室啊，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向所有的啊在役的军人朋友们，退役的军人朋友们，包括所有的军人家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明天就过节了，祝大家节日愉快。

0: 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

0: 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您听好了啊，就是您听好了，这主要都是以这个第一个是给大伙介绍鱼油啊，这鱼油挺长时间没回来了，这两天回来了。康度是国际大品牌，和全国超百家电台媒体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啊更是达到了20万以上，人家现在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自然是没得说啊！我一说康度，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说我知道他呀，啊，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都在喝，特别好。还有他家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这吃了一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那都得劲多了啊！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首先是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啊就比那什么江边那小鱼儿啊养殖的那鱼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其次呢，技术好，采用的是动画和脱臭处理啊，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儿。第三点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可能是很多这个听众听迷糊了，说啥是 DHA， 啥是 EPA 呢？

0: 我这说的小名吧，这个 DHA 被老百姓称为脑黄金， EPA 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身体杠杠的啊。而且呢，这款鱼油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再买鱼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啊。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个超级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健康加油包，199元到手就8瓶啊，相当于一瓶24.8块，超市随便一瓶鱼油都50-60啊，这波福利等于就白送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8瓶能整整吃4个月，算下来那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数量有限，厂家只给我们80组的库存，还没下手的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找小管家呢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您就能收到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这个微信购物的链接啊，您直接点击那个就可以了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给大伙超级大福利，199块钱8瓶啊，199块钱8瓶。相当于一瓶才24.8块，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啊，会微信购物的，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鱼油啊。接下来呢，说一下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的事儿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这个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 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好视力的事儿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瞅着都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啊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啊，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小声长谈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和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聊天啊，因为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嘛，虽然现在呢就这个视频直播啊已经也播了好几年了嘛，这不都啊已经播了3年多了吧，啊将近3年的时间啊。虽然说一直也是这样的直播，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呀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更多的呢，我们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在收音机里面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呢是 FM91.6， 就是在任何一个这个咱们的播出平台上啊，就是您上网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网络收音机啊，您在任何一个网只要是国产软件啊，国产软件网络收音机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能搜到咱们整个频率的这个直播啊，整个频率直播，就是我们白天有白天的节目，晚上呢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小声长谈的直播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啊，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啊，您可以呢这个您可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 啊，这个欢迎大家呢，这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小声长谈的专辑，这里边呢有咱们很多啊，有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以前播过的，从2018年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啊，有一个专辑叫

表上堂谈持续更新，这家持续更新多少年了？持续更新这不是也八年了吗？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蜻蜓上的热号啊，都是蜻蜓上的热号啊、您可以想听以前播过的，就下载，用手机下载一个叫蜻蜓 FM 的这个软件，您就能够听到以前播过的啊。最重要的啊，是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包括这个快手前啊，因为咱们现在视频呢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包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如果说觉得心理压力大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了啊、也可以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有些事儿在心里头压着一直无法释怀的话，哎，打个电话聊聊天，这样的话心情能够放松很多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啊，这个和大家呢进行着这种交流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呢在您觉得心里头闹心难受的时候，觉得无法释怀的时候，想起来啊，想起来咱们还有小哥在这儿，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现在快手上，因为快手直播嘛，也有好多人在用视频在看直播，同样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就是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想一想我们广播是一个多么长情的这样的安排啊，热线电话这种形式，我们大概是从1990年左右开始的啊。广播的直播啊，咱们吉林台，我说的是吉林台啊，不是其他的台啊，就是吉林台啊，应该是1990年或者是89年左右啊开始的有这个直播啊，那个时候还不是每天都有直播，而是周六周日有这个娱乐节目，大概是有2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直播啊，这是最开始，而且不是新闻台，是经济广播，当年好像是啊，那个时候就用热线电话啊，一直用到现在啊，那个时候是88940777 88940999，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还用过那个热线啊，搬到这个卫星路大厦之后换的电话号啊，改成8581了啊，这个啊。

所以说呢，老听众们都非常习惯了啊，就是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高哥，他说：“小哥呀，你好，我家孩子呢叫王一宁啊。”今年6月参加了高考，今年的5月21号通过节目，您向孩子送上了祝福。孩子啊，现在已经成功的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了啊！谢谢您的祝福，祝小哥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生活愉快，工作顺利，节目长红。哎呀，这个太高兴了啊！这个太高兴了，这个人民大学是好大学呀，人民大学那可是好大学呀。咱们孩子。通过努力，这个我们的祝福啊，我们和所有听众朋友的祝福啊，其实真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好啊，希望咱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这种美好的愿望是所有人都愿意的啊，都愿意给的啊。更重要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咱孩子真厉害啊，太呢了啊，太呢了啊。所以说祝福啊，祝贺祝贺啊，祝贺高哥家的王一宁啊，高哥家的王一宁这个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啊。

到那个不要，有的时候网上就经常有一种错觉啊，就是不知道大伙儿那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网络上就是就所谓说的那种就是互联网后边没人知道你是条狗，对吧？就是你要在网络上一看说的那个人均就是985，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985的录取率是多少？哎，我那天看了0.几%吧，0.8%还是0.几%，反正非常非常低，其实是非常非常，100个孩子里头一个都有时候可能都勾不上啊。这个就是不是孩子，100个考生还得是能念到高三的，有一些念不到高三的呢，对吧？所以说能考上985，那确确实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在这儿呢，向这个孩子啊，向这孩子表示祝贺，向家长也表示祝贺啊。好像是吧，那个我忘了那个有一个数据，就是985的录取率0.几%，好像是211的录取率是2%几啊，还是几点几，2%几好像是啊，就是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对，我忘了一个事儿啊，得祝这个王一宁啊，祝王一宁在这个人民大学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祝王一宁在人民大学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这个头部那几个学校排名吗？什么清北复交啊？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反正浙大总是往前挤啊，总是往前挤，这个大伙都知道啊，就是实力也确实强啊，实力也确实强啊，但是那个还比较认的是清北复交这样，当然人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人民大学也是特别厉害的啊。

另外呢，就是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各个专业呀，有各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专业。比方说，北大特别厉害的，特别厉害的专业啊，北大有特别厉害的专业，清华也有属于自己特别厉害的专业。我别的我不太知道，我知道人大啥呢？人大的法学啊，人大的法学专业特别厉害。这个人大法学的专业，你是清华也好，北大也好，人家这些啊，人家这些老教授啊，人家这些老教授们好像是不太服他们啊，不太服他们，甚至说的啊，就是不认为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啊。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好了，时光啊，时光给我发上来他查的数据了，是985大学是1.5%啊，211大学是5%啊。哎，这个数据咋我咋感觉跟我看那个数据不太一样呢啊？总之是非常非常的百里挑一，非常非常难考啊！太好了，孩子们真的太优秀，现在孩子真厉害啊，真厉害啊！我们也祝啊，祝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家里面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尤其咱们快手上叫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一个是考好大学啊，这个是非常顺利啊，事业非常顺利。第二发大财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咱们快让所有朋友们给我扣个一啊！谢谢大家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个邓清文说的，老师啊，这个录取比例各省是有不同的啊，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他说的是全国的统一比例，好像是统一的，就是所有的这个985和211的这个数据，再加上所有的这个考生的比例，好像是啊。但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啊，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

啊，另外呢，也在节目最后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下周啊，下周的周一到周四，我去北京学习啊，去北京开会学习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节目是重播啊，下周的周一开始啊，应该是3号、4号、5号、6号。啊，7号如果顺利的话我能回来啊，7号如果顺利的话我能回来，所以说呢，这个下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这四天的节目都是重播啊，在这也算跟大家请假了啊，在这也算跟大家请假了，因为这是我们去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啊，国家广电总局有一个学习班啊，去培训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台里让我去的，所以说呢我得去啊，这个大家也记好这一点啊，大家也记好这一点，就是下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啊，咱们节目重播啊，如果说我归程啊，比方说订票啊，比方说或者说那头会议那头又有了新的这个日程安排，那我回不来那周五也是重播，但下周一大下周一肯定能重播，能直播啊。好了，那今天的小人堂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啊，这个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版的小人堂谈，谢谢大家。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是中华民族。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播出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晚上7点到8点半，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交流。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呢，总之是生活当中的，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这坎儿过不去了，很长时间以来无法释怀的这样的事情，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欢迎您拿起手边的电话，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现在啊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说一下咱们小人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参与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观看的方式等等，这些东西都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从2008年开始播，播到现在已经18年了啊。那么一直以来啊，我们的三部热线都是和大家进行交流，主要是热线电话的方式啊，就是热线电话这个方式已经将近30年了吧啊，已经30年了。现在呢，我们依旧在保持着，我们是一个很守旧、很怀旧的人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播出的频率，您记好啊，在因为广播也有很多频率，我们的这个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啊，大家记好，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内呢，就是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91.6 FM91.6。那么在这个吉林省啊，因为是吉林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不同的频率，但是播出的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比方说长春，你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91.6， 那你到四平市用 FM91.6 你就调不着了，你就得调属于四平的这个调频。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只不过就是发射机不同，应该是这么理解啊。所以说呢，在城市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调频，然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城市调频。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我这个离城市挺远的啊，在广大的乡村，我听城市调频那信号不好，或者说听不着，那如果说我家里又有收音机怎么办呢？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调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就全省覆盖的啊，这个听着效果，在乡村听效果是特别好的啊，因为它发射功率非常大啊，非常大，这个是中波啊。那么在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啊，因为你再怎么地，不论中波和调频，你都得是有收音机能听着广播啊。那没收音机能不能听着广播？也能啊，早些年是不能的，现在就能了。您用自己的手机，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叫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叫蜻蜓 FM。 其实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蜻蜓呢？一个是合作年头太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蜻蜓上有我们的重播啊，有我们重播专辑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在蜻蜓 FM， 就是你下载一款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那么在这个下载下来之后，你点开这个蜻蜓 FM， 它有那个放大镜，就是查找功能。那么点开这个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就能够搜到咱们广播，咱们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频率的这个直播啊，就能搜到。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是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节目，是吧？这个频率。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就是能听到小声长谈啊。再有呢，就是你在蜻蜓上你能听到我们以前各期节目的重播啊，各期节目的重播。比如说你到蜻蜓上，你一搜小声长谈，你能搜出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一直在更新的，有两个已经更新完毕了，有两个是一直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就持续更新，这个就一直更新。我们应该是从2018年还是2017年就开始往上传啊，就是就持续更新，这个一直更新到现在啊。还有那个原来播的呢，那是从2010年吧啊，播到了14年还是15年我就忘了啊。这个中间有3年左右蜻蜓上没有，后来呢就一直都有，从2018年好像是2017年2018年那样，一直到现在都在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个专辑里边啊。

0: 这是还这个就是你要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你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现在也广播虽然是原来是看不着的，现在是因为有这个直播软件了嘛，现在就能看到了啊。我们在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啊，谢谢大家。好的啊，这个那就是参与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现在来迎热线吧，打进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哦。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俩

0: 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就
1: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0: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1: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0: 对对对，
1: 那个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嗯、
0: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1: 啊，
0: 考完了
1: 16、啊、
0: 一个现在是初一
1: 啊，
0: 他已经上初二
1: 啊,
0: 啊，
1: 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论了啊。
0: 嗯
1: 嗯，
0: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嗯，还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
1: 啊、
0: 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
1: 嗯、
0: 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1: 嗯，
0: 就是具体怎么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1: 嗯，
0: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爸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
1: 嗯
0: 嗯，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时候，
1: 嗯，
0: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1: 嗯，
0: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
1: 嗯、
0: 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奶就跑，就也没跟他说话、
1: 嗯、
0: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
1: 嗯、
0: 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会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1: 嗯，
0: 就会嗯，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这个、
1: 为啥对于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0: 嗯、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
1: 嗯、
0: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1: 嗯、
0: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1: 嗯，
0: 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嗯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他就渴哪个，
1: 嗯，
0: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1: 嗯，
0: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1: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家伙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0: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1: 你就告诉他、就
0: 是
1: 他不吃可以，但是
0: 不
1: 给零食就完事了，
0: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1: 嗯、
0: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个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
1: 嗯、
0: 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
1: 嗯、
0: 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呢、
1: 嗯、
0: 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
1: 嗯，
0: 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了，这事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
1: 嗯
0: 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
1: 嗯、
0: 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
1: 嗯、
0: 然后这次他哥的事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因为体育老师呢、
1: 嗯、
0: 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
1: 嗯、
0: 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
1: 嗯，
0: 你必须也得好好学、
1: 嗯、
0: 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
1: 嗯，
0: 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
1: 嗯, 嗯，
0: 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
1: 嗯，
0: 可能要是老大以前他说以前老大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0: 对，就是这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1: 那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

0: 等到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1: 是，但是我心里，这我没，我没那啥。
0: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没说，我没说这句话，因为我心里头想，
0: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1: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0: 就是
1: 学校，
0: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这拉叫他花点钱。
1: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0: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1: 我们要离婚了，
0: 那就离呗。
1: 定的下周三，
0: 那就去离去吧，啊？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1: 对，
0: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
1: 嗯、
0: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1: 嗯，
0: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离个屁
1: 婚
0: 呢？
1: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0: 所以我就
1: 觉
0: 得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1: 现在就
0: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的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吧，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嗯、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0: 嗯、
1: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0: 嗯，
1: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0: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1: 嗯、
0: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1: 嗯，
0: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1: 嗯、
0: 你呢，咱说句实话、
1: 嗯，
0: 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写你自己，你人家搁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1: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1: 嗯。
0: 你要是真有，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1: 就是、
0: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
1: 嗯、
0: 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穿肋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啊
1: 嗯！
0: 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望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啊？
1: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1: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0: 对，你说
1: 的
0: 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1: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0: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 对不对？
1: 对，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0: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1: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0: 你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1: 是，对。
0: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再说我就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1: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0: 你那
1: 是这想法？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1: 对他可能因为我
0: 说话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1: 嗯，
0: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1: 嗯。
0: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学的好咱就让他学，学的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1: 这话我说的，
0: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哎、有点，我还有点哎心里他不太得劲。
1: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
0: 对
1: 呀、
0: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吧，你抠是抠点，但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1: 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跟我，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0: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是就抱孩子去。
1: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这次还是不去、
0: 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1: 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0: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1: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0: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1: 骂我呀，
0: 涉及
1: 骂他总骂我。
0: 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所以说这个。
1: 涉及事儿我骂。
0: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要撅他
1: 就。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0: 他
1: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0: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1: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0: 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哎，
1: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0: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好了啊，
1: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0: 你不是，你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就得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吞噬，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零售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全景九。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呢现在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留言的问题啊，挨个回答一下啊。第一个是钟老师啊，又有难题了，我想问问你，天气热了，我娘家妈说了一嘴让我给装空调，生活费都是我一直给的，还有弟弟单身和妈妈生活，弟弟没有钱也管我借，借了也不还，都说这娘家的窟窿我堵不起，我自己也不是很有钱，两个孩子开销很大，我也有压力，但是不装觉得不孝顺，对不起老妈，您怎么看？你装什么屁驴子，你妈装什么屁驴子，我们家都没有空调，我们家这块我一直认为就不用装空调，这玩意儿就热十多天儿。你看没看天气预报，咱们那个预计的话就是到8月15号左右，那个气温就要降到20度，最高气温21度、22度，最低气温都14度，装个六柄空调。所以我就说你妈也装屁驴子，你也装屁驴子，有那钱装，没那钱装什么？你出这玩意儿，出这事儿就缺心眼的事儿。你就告诉他，你告诉他说我们家没装空调呢。那个咱们吉林省的夏天，要说难过的热，也就是15天到20天左右。他一个老太太，他装什么空调？吹完了之后，整出风湿病了，你还得给他治。不就嘚瑟吗？那不就是有钱装，没钱装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叫对不起老母？你有啥能力？你那钱是你自己挣的，你那钱不是你老爷们挣的，你咋不给你老婆婆老公公装空调去呢？那你对得起人家妈呀？所以不是对不起老母，你是缺心眼子，不但缺心眼子，而且还装大尾巴狼。

所以我再跟你说一句，你要觉得装这个事儿不费劲啊，咱这么讲呢，你家拿出来，咱这么说吧，那个一个空调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几千块钱，你安上了，安完之后一走电字前费点电字是吧？完了，你妈和你弟弟在家盖个大棉被吹空调。你要觉得不是个事儿，你就给安；你要觉得你就因为这么个破事儿，你都来问我来了，那分明就是是个事儿，是个事儿，你惯他那事儿干啥？对，这个铁杆小米说的，我们家也没有空调，我们家不是不装，我们家就是买不起。另外呢，好心的问问说，这个姐姐你是不是还有弟弟呢？就是的呀，你弟弟为啥不挣钱买空调？他凭啥指责你？凭啥你妈啥事都得让你干？

所以就你这样的啊，你这样的，我最后再说一下，就你这样的心里过得不舒坦，你活大该。小米都说你有弟弟，而且你弟弟还是和你妈一起住，他为啥不花钱装空调？为啥找他姐？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我也跟这个南方朋友，南方有可能不太理解，认为怎么能就不安空调呢？我告诉大家，我们长春，长春的夏天的平均温度是22度，啊，是22度，也就是说这个温度在你们南方的话是不用开空调的啊。伏天就这十几天啊，就这十几天，这十几天的温度，我告诉大家，就是你在外边，哪怕你在外边再热的地方，你在树荫底下，风是凉的，只要刮风，风就是凉的啊。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因为确实挺热的，我就把窗子都开着了，开着睡觉了，结果睡到早晨3:30不到4点，给我冻醒了，天都刚亮，天刚亮把我冻醒了，就那么冷。不是像你们南方说37-38度就热成那样了，不是啊，我们说32度就是下午1:30-2点的时候就摸高摸到那儿，太阳一出来前是22-23度，那都是最热的时候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妈妈和他的弟弟那纯属就欺负姑娘欺负惯了。不过说明小米家也没安空调，我家也没安空调，但是我们主要确实是因为我们安不起那个空调，挺贵的，完电字也挺贵的，安不起，但是我们真没热死，真的后半夜的时候冻的就是整的骨头都冷啊，就那风吹的就忘关窗了，就冻成那样啊。和南方的32度完全不同啊，和南方32度完全不同。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就是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提醒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您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谢谢您，很喜欢你的节目，祝您和小米啊永远年轻身体健康啊。这个最近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的，今年37，在老家钢铁厂上班，单身。最近呢，遇到同村的邻居介绍比我小10岁的一个二婚女孩，啊，这个女孩呢都是凡事听她妈的，自己自理能力有点缺陷。之前的婚姻呢，就是她母亲给拆散的，现在她母亲又托人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拒绝吧，自己年龄大了，不拒绝又担心她担不起家，麻烦你，扯淡。就是我告诉你，就这女她妈，就这个二婚女孩她妈就不是个字儿。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本身来说，你就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她那姑娘是有点虎，有点缺心眼儿。然后她这个妈不是个玩意儿，她给你整完之后，她一定是要你钱，要完你钱之后，她还得给你拆散了。你这样的，你在咱们农村找一个比你小个两三岁，大个四五岁都正常。别找比你小10岁的，那不是个正常六子啊，那就不是个正常路子，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是我敢保证啊，我敢保证，就是说的这个女的她妈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啊，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她来找你，为啥找你？就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在外边干一些年，你家里应该有点钱啊，兜里应该有俩钱儿。然后他姑娘才27，为啥不找别人就来找你嘞？你就知道你好糊弄，知道你好糊弄，糊弄完了之后，到最后他得朝你要一大笔钱，要完钱之后你干不多长时间，他就得给你搅黄了。完了30的时候，人家姑娘还能再找，30的时候再找个45的还能找。所以说你可别当那个那啥了啊，你可别当那个孙总冤大头了，听着没有？你就别扯那蛋，因为你是个特别老实的人。说句实话，在咱农村来讲，咱不太好说媳妇的人。那完了，你还找一个比你小10岁的，我不说你比你小个两三岁的，比你大个4-5岁的，这样的比较合适啊。别找这样的，找这样的不行，过不了日子。

好嘞，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个这位、个、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虽然不能每天固定看你节目，但是我一直听回放啊，听你说的那句话就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听你的好多节目深有感触。现在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和我真就教育不好他，就一个眼镜的问题。从小学五年级近视到这个初二，他都能换十几个了。那镜架老是坏，老是坏，我都无语了啊！他不是把眼镜扔地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放在床上。我跟他讲过很多次，他就是改不了。今天早上回去，他又搞坏了，真的。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四年换十几个眼镜，那不太正常了？一学期俩吗？这不算是？那小男孩那个眼镜这样是正常的呀。哎呀，你家孩子太正常了，你家孩子不踢球，不打篮球呢？要打篮球的话，那眼镜哪个学期不得，哪个月不得换一个？那这就是你大人的问题了。你大人咱这么讲了，你那孩子他是个眼镜，就是咱孩子不老实，就是乐意运动，然后呢就是然后心还大，一整就放哪就压坏了。那你一次不给他配五个？你上那个配眼镜便宜地上配那个耐摔的，就是全是塑料框，完了他那个眼镜托都在框上长着的那样的，听明白没有啊？那100多块钱一个就能配下来，你也不用给他整什么渐进多焦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什么什么非球面乱七八都不用，你就给他配最最简单的那个镜片子就行，也不用在那个眼科医院配，你就上那个眼镜批发市场。上眼镜批发市场就能配眼镜，你一次给他配五个，100多块钱一个，配五个，我花500多块钱，花600多块钱顶多的。完了你就在家搁着，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说你都整不了。这你说怨孩子吗？这不就怨你妈，他妈是个大笨妈妈吗？啥都不知道，啥都不会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上那眼镜批发市场，你找那个最便宜的孩子的眼镜，几十块钱就能配一个。上网上都能找着，在网上找，你找一个，你说那什么的啊？你也别说，听那帮人说，哎呀，配个不好的眼镜，眼镜啊，因为眼镜度数不好，一年长了3000度，那是扯淡。那孩子他不戴眼镜，眼睛也3000度。就这么简单个事情给你整的，这家伙就像过不下去似的，那不怨你笨，怨谁？怨孩子？

是这都是这都是这别开玩笑，我是跟你俩说的，这都是笨妈妈系列。那天那个笨妈妈给我打电话，不会教孩子背单词儿，不会教孩子。不会教孩子演算，大笨妈妈，这个就不知道给孩子配一个便宜的眼镜，多配两个。你家小男孩又热爱运动又心大，那你就得那眼镜，它就是个易碎品。那玩意儿就是一个易耗品，那你就得找哪块最便宜，我给他配最便宜最抗造的。真的，那你咱这么讲，我那个念书那时候我踢球。啊，我念书的时候我踢球，你想一想，那踢球那眼镜经常咣一球照中间，啪嚓碎了掉两边了。那你要配那个一个眼镜1000、2000、2000、3000的眼镜，一个眼镜2000、3000，那还能争起？那谁能争起？所以说啊，就听我。

0: 我话啊，接听我话，他就是他这就这年龄段，等上高中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整点便宜的给他使着就得了呗，何苦跟他俩就是就要死要活的？你说说。小米说的，哥呀，你慎言呐，哥呀，人家那可是孩子，哪能像你个老登似的，一眼镜100多块钱啊？我不是老登，所以我配个眼镜不到100。我这个眼镜啊，跟大伙说一下，我这个眼镜很多人都认为说钟晓老师戴眼镜得3-4千块钱4-5千块钱，很有可能是啊，我这眼镜戴了几年，3-4年了吧，我这个眼镜是150块钱，150块钱配的，是不是挺好看？亮，无论是从亮度来讲，从那个眼镜的薄度来讲，我这还非球面的呢啊，非常好，眼镜框也好看，底下是拉丝的，我这个眼镜就150块钱，孩子配那个比我那还能便宜。你非得给那孩子，你明知道他爱损耗，非得给牌孩子配2-3千的眼镜，那不扯呢？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钟晓辛苦了啊，
0: 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那个有两件事困惑我
0: 啊，
1: 困惑
0: 你把那个身后那个是不是那个谁开着收音机呢还啥，离远点听着干扰啊，
1: 这个没了吧？
0: 啊，对了，好
1: 了，
0: 关了吧啊，好嘞，哎，说吧啊，
1: 关了，嗯，我这个我就特别愿意听你的节目，我天天就是比如上外办啥事儿啥回来
0: 啊，
1: 我就是回来就赶着回来就是听为了听你节目
0: 啊，谢谢啊，遇到啥事儿了？听着岁数可是不小了啊，多大岁数了？
1: 我72了
0: 啊，那不大，我还听着那什么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啊？
1: 72，我那个、我那个我关于我儿子的事，我儿子吧，他是部队转业回来吧，就是20多年了
0: 啊，
1: 一直困扰我到现在。他当时部队遭分配
0: 啊，
1: 分配到旅游部门，旅游部门
0: 啊，
1: 我不说单位啊，旅游部门
0: 啊，
1: 旅游部门现在多火，你看现在旅游部门多火，而且还事业单位
0: 啊，
1: 事业编
0: 啊。
1: 后来吧，当时吧，旅游部门也不火呀，我当时就听邻居，是部队转业的，回来就不让我，说你别上旅游部门，说旅游部门你回来，就往下一分都不好，各个旅行社都不好。完了就上那个通信部门，通信部门的还得完事，我推销东西，推销不出去还扣钱，贼累贼辛苦，还花的钱，你说这何苦？现在给我整的，我这压力整的，孩子工作没给整好，没整明白，完我现在压力特别大。
0: 你现在那啥，你那个老头在不在？
1: 在呀。
0: 啊，那你平时干点啥不？
1: 70多岁，我能干啥了？72了，干不了啥了。
0: 那个哄不哄不哄孙子啥的？
1: 孙子也得
0: 10多岁了。
1: 没有，结婚晚，好，孙子刚过5岁生日。
0: 刚过5岁啊？
1: 刚过5岁啊。完就整得我心里压力。
0: 你那个能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我腰间盘突出溜达不了，走个几百米就完
0: 了。那你先把腰间盘突出治治去呗。
1: 治了，我针灸昨天刚针完。
0: 不是，又用不用手术啥的？你去看看去，上大医院看看去，又手术该手术。
1: 手术我这能手术，但是我害怕，我怕这下不来手术台。
0: 你拉倒去吧，你还下不来手术台？你下来之后你都能跑，还下不来手术台？
1: 是吗？
0: 那可不咋。
1: 你现在走不了道呢，现在。
0: 那你不治他可不走不了道。
1: 对呀、啊，
0: 那你凭啥不治啊？关键是你现在遭那罪不自己找的
1: 啊？是你说走路行啊？
0: 那当然了，
1: 害怕。
0: 人家大夫，你这玩意你不听大夫，你听你自己的。
1: 我没上大医院，就跟我家跟前这小医院针灸。
0: 你上大医院去吧，那针灸那玩意儿有人会，有人不会。然后那玩意儿，它不是一个彻底治疗的一个东西。你上大医院去看看去啊、
1: 哦
0: 哦！就去上大医院看看，人要给你说手术完了养半年，那个是你不是说手术完了马上能好？你听我跟你说，说下了条就能跑，那不能啊，基本得养半年，养半年慢慢来那啥啊、哦，那个就可以了啊、哦，听不听着？
1: 啊，
0: 你现在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是吗？
0: 那你自己事儿，你上医院看看，好像有点抑郁症了啊。
1: 那我挺上火的，
0: 老年
1: 性，
0: 20年了，你上火个六饼了，上火。你这不是正常人了都，你这正常人有像你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你就上医院看看去吧，一个人腰间盘该治得治了，跟孩子没啥关系的事儿，啊，还旅游部门现在火，你知道旅游部门10年前都啥样了？10年前3个厂闲2根半，就这2年火起来了，3年火起来了，你赶这块就瞅着火来了，你说你这人你不纯粹有毛病吗？这么说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吧，让老头领去。

0: 阳
1: 啊啊！
0: 你是咱长春的吧？要是咱长春，上医大医院心理科看看去，住点住几天院去。
1: 长春的，离你单位可近了。
0: 那这我们单位不行，你上医大医院去一趟啊。
1: 那上医大医院去
0: 上医大医院，要不你上的你要是离铁不对对，你离我们单位近，离医大医院还是近？你上医大医院心理科，那个得网上挂号，是那个挂号不是去就能挂上的，那得提前得十多天挂啊。
1: 对
0: 得预约，完了你去找个教授给你开点药吧，你看。
1: 嗯，
0: 你这跟孩子没啥关系的玩意儿，你就旅游才活那么两年呢，这是2023年、24年，这总共才三年时间。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旅游都火，你像那个动植物园火，对吧？你像著名景点火，那是所有旅行社，那旅行社这两年该黄不也有黄的吗？
1: 啊，哎呀，那
0: 电信咱们讲，电信前些年挣钱的时候，你也不是没看着，那别人挣三四千块钱，他们都挣10000多，那玩意儿好时候过去了，这好时候完了，好处都得完了之后了，然后现在这两年说的不那个压力挺大的了，你就受不了了，还说。那咱这么讲，那头十年、头十五年，你们家挣那个钱，你都给人家倒回去。你挣这三年钱，这三年有几个能说一月挣10000多的？
1: 他挣不了这些，他工资就没。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说你没正事儿呢，你天天你这纯粹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你的毛病啊。
1: 啊，但是都埋怨我是因为我没想明白。
0: 你就跟着这20年了，我刚才说了。电信早些年挣钱的时候，我们挣1000多块钱，人家挣6000多；我们挣5000多块钱，人家挣15000-16000、2000多。
1: 啊，这是通信方面吧？
0: 你别说咋地，就是说人家那玩意儿，人家挣钱就是比我们这头多，对吧？完了，那15年、那20年前你都挣完了，这3-4年旅游才火起来。旅游火起来，并不等于旅行社就挣钱。
1: 啊，
0: 你啥也不知道，完了这天，我不
1: 说
0: 我不跟你说嘛，你那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那些大傻子啥也不懂，狗屁都不懂的，才说你选错了。完这时候你人家说点啥你就听啥，你这不是有病，这是啥？
1: 啊啊！可是可以是，我昨天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
0: 嗯，
1: 一直没。
0: 你去那啥吧，一个吧，就是跟你孩子那块一点关系没有了。这是那个我管你叫老姐姐啊。这个你听我话吧，一个是呢，你得那个你那个腰得治了，啊，腰该治啊，就是哪怕就说不行，说你不乐意那个动手术也得，就是说比方说你不动，那你也得该打夹，该上夹板上夹板，该上那个就是那个收束那些东西你得有，这是一个啊，但是最好就是听人家大夫的，人家大夫说要给你做手术你就做。啊，或者说不用做手术，有什么机器能行？那我都不懂了。你听专业人士专业意见，别自己在那块自己吓唬自己，听不听着？
1: 嗯，听明白
0: 了。啊，第二个，你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老年性抑郁的这种情况，非常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你就赶紧上医院去整点药吃去吧啊！听不听着？药能住院就住两天院，不能住院就整点药吃啊！听不听着？
1: 是睡眠也不好。
0: 嗯，对，你要能睡10天好觉就不这样了。你是一天好觉都睡
1: 不
0: 上啊！
1: 这一天老寻思这事儿睡不着啊，总寻思。
0: 那寻思你也净寻些没用的吗？但凡有用的，你都不对，就是你寻思这玩意儿不是正常人寻思的，你听懂没有？
1: 啊，
0: 所以你就别寻思了。你再一寻思这事儿，你就说了，钟晓说我不正常，那我别寻思了啊！而且钟晓说了，那儿子都挣20来年好钱了，差这3年5年吗？对吧？好嘞。再见了
1: 啊再见，那行，
0: 那好了，再见了，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回来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在县城住，我老爸这几天呢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想带他去长春进一步检查，他不同意，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能让他同意进一步检查呢？这玩意儿人大夫要让他去他就去了，大夫不让他去你别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主要是他会听大夫的啊，或者说呢你老头就贼犟，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要有七老八十那样的、他就不去，那你也写照没有，你硬憋着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家这块他就是贼犟，那你写照没有啊，写照没有，你就看谁说话好使，你就反正你肯定不好使了，对吧？有的是大夫好使，大夫让干啥就干啥，有的是外甥好使，有的是虽然说七老八十了还有爹还有妈，你老头老太太一句话就好使，或者说呢这直男歌女，或者他姐或者他弟弟啊，说一句话就好使啊，就是你得找着好使的人啊。但是这样，有些老年人吧不乐意折腾啊，一听那个说上长春，那上长春也不知道别的医院呢，就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呗，是吧？完了上那块一天挂号挂不上，完了来了之后就听各种传说呗啊，说这一天就能就是人山人海的啊，挤的都没地方坐、没地方站的啊，他一听他都害怕，就不乐了，哎。而且呢有一些老年人是固执的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县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了，我不用上北上去，这块治不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地了。有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硬憋，我不说吗，谁好使找谁啊、哦、谁好使找谁啊、哦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

0: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这位朋友叫袁，他说：钟晓老师你好啊，8月2号呢是我侄女静文和他爱人天龙啊举办婚礼啊，这样的一个日子啊，请钟晓老师为我侄女他们送上祝福呗，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呗，祝小人长谈节目收视长虹呗，谢谢啊。那么祝这个静文和天龙新婚幸福，永浴爱河啊。静文啊，静文天龙，不知道姓啥哈、啊。

那个8月2号是农历6月18吗？那个线上朋友帮我查一下，是农历6月多少？还是6月20？

好嘞啊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行，好了，知道了，20/20，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知道了啊。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就是我看了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之后，我马上想知道是结婚那天是几儿。看来是20啊。他们家应该是这男孩厉害。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啊，这个固执李林啊，固执李林说，看天气预报啊，8月5号下周三温度就降下来了，最高29度，立秋之后温度还要继续下降啊，长春最热也就10天，顶多2礼拜，对。

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个热呀，和人家关里那个热呢没法比呀。哎呀，我在

0: 保定常住过，在天津常住过，在广州常住过。那家伙在那儿到热天的，那一天洗澡都洗秃噜皮了都。要不真不行啊，浑身黏糊的，不洗太难受了。我有一天在天津，我记得我一天洗了六遍澡，哎呀，就冲凉啊，一天冲了六遍。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有点紧张。
0: 别紧张，慢慢说啊。
1: 我总听你节目。
0: 啊，别客气，别客气
1: 啊。今天我遇到点事儿，我先让小哥，我问问小哥，我该咋办？
0: 嗯，怎么了？
1: 我领我母亲吧，上这个长春一个权威医院来看病来了。
0: 啊。
1: 搁这来到这嘎达，大夫吧让住院，住院我心里就两说，要么住院打打针，家那嘎怕也没有那个药，我母亲也同意说的打针，搁这治了。
0: 啊。
1: 哎呀，他这两天打针吧，他就迷糊，睁不开眼睛。大夫这各种检查都查了，他说的是脑血管动脉狭窄，再就是有点心衰。
0: 啊、
1: 哦！但是打了四天针，今儿第五天吧，他今儿早上就打电话，就大夫来查房去，就说了，他说的、我打这几天针不大事儿，也迷糊。
0: 嗯。
1: 完了，他跟我也说了，说了，我说那咋整啊？我说那我领你来了，你说打这个针不大事儿，不白住院了吗？
0: 嗯。
1: 完，我今天跟大夫就说了，大夫又给调一样药，又给加一样药。
0: 嗯，
1: 完他打完了嘛，就是打的有点晚。
0: 嗯，
1: 这样药打的有点晚，打完了我就领他去吃饭去了。就在这个期间，我上美食城领他吃饭的期间，他说我这个打这个针还不当事儿。
0: 嗯，
1: 我说那咋整啊？这就是我跟大夫说是最好的药了。
0: 嗯，
1: 那再也没法那啥了。那你打这个再不当事儿，我咋整啊？
0: 嗯，
1: 完了这么的，我说他，我也有点激动，我说他了，说他了，完了就到那美食城，他就说的，我还有点迷糊，迷糊大劲儿了。我说这大劲儿咋整啊？我就看他有点像胎歪，我就扶着他，扶着他就往我身上靠。
0: 嗯，
1: 往我身上靠靠吧，我说那咋整？那不行，我给你背回去吧。我就又背了点儿，我就没背上。你看我扯的，他没拽，给我拽，给我磕了，腿给我磕秃了皮了。
0: 哎呦！
1: 完我问他起来，我说你拽没拽？他说我没拽，我就坐那儿了。
0: 嗯。
1: 完我问他明不明白？他说他心里明白。
0: 嗯。
1: 完了后儿他坐那坐一会儿，完我这兜里带着药，是要进去玩，我就给他倒了几碗，他就横上了。横上不一会儿，我说的，我先给他整个椅子，我这也不会整的，笨的。后儿完了，我就寻思，我说你能不能，我说你坐起来吧，我扶着给他坐椅子上了。后儿他说那你吃饭吧，我说我现在还不得吃饭吧。
0: 嗯，
1: 哎呀，我说我给你整回去，得上大夫那去看看去。就这么的，我说你能不能回去？他说我能走。我说心里他心里也明白。
0: 啊，
1: 给我吓的，你说我心也嘚瑟，我也有心脏病，我那不是我就寻思，我这要倒这嘎的话，
0: 嗯，
1: 谁能整我们娘俩？现在我就是害怕，我给走廊我不敢瞅他。
0: 嗯，
1: 我现在我就害怕。跟他说一下我也行，我现在该走廊呼好气儿，我都掉好气眼泪。
0: 嗯，
1: 我知道你这直播间不让那啥。
0: 不是我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我问一下，就是血压、血压那个这些症状指征咋样？心脏就是那个心跳、血压这些生命体征检查正常不？
1: 血压今早我试的是137/90，跟大夫
0: 没啥大事，那么大岁数没啥事啊、嗯。
1: 但是他吃一片降压药
0: 啊，人那也没事儿，有那个。
1: 那他说不就是血糖的事儿？血糖就是来检查前也都测了，抽了好几管血都测了，那没事儿、啊。
0: 低血糖啊，那是那什么啊？
1: 他不
0: 就是
1: 今天中午打针？
0: 这么讲，你说他迷糊了，迷糊完了之后，
1: 摔了
0: ，就刚才我不问了吗？那个你说咱这么讲，老太太80多岁了，然后你我觉得你还挺厉害的，那么大岁数你能给领到美食城去吃饭去，在这住院，她在病房里好好待着不行吗？你把饭打回来给她吃多好，你说折腾她干啥？你说是你
1: 大夫也这么说了，我现在
0: 对呀、我就觉得这老太太你岁数也不小了，你这个你这出事这没准备，这不没属于那啥吗？没心里没章程嘛，你这不这
1: 嗯，
0: 我都说我怨你，但是呢我知道你扛很大压力，我怨你是不对的，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讲就是兄弟也好哥哥也好，我觉得对你胆儿太大了，你这胆儿是真挺大。
1: 他们要来我们一样。
0: 嗯，对呀、就是我说呀，就是你这胆儿是太大了，你那么大岁数说咱这么讲，他想吃啥，一个是可以点外卖，再一个你自己去买给回来，将他自己在病房吃了就得了呗。你说你给那么大岁数，你说他本身他还乐意迷糊，你还给他领走了，你说你这胆儿，哎呦天。
1: 我先领他溜达溜达，
0: 那不是溜达的事儿啊，那妹子、那不是溜达的事儿
1: 我想的好像是有点那啥。
0: 对呀、
1: 不溜达一点也不走的。
0: 那你看你溜达是不是把你吓一跳？咱们别说摔啥

0: M 说这是吓把你魂儿都吓飞一个，嗯，所以说你现在哭。
1: 当时的时候我就心就嘚瑟，我寻我这要病了咋整啊？这坚强点，
0: 没事，
1: 要不然每回就得吓懵了。
0: 我听你这个底气，没事，你啥事没有，你该睡觉睡觉，该咋地咋地啊。
1: 大哥，以前我也想跟你俩连麦，我就寻思让你听听我说话，我是
0: 没啥大事，没啥大事，
1: 更年期，
0: 你没啥大事，
1: 我也总心难受，总打针。
0: 你那个跟大夫好好交。

0: 那么说的，之前我也说年年得领着看，
1: 他就是阻你啊。
0: 啊。
1: 然后就是啥呢？小米跟你讲，他就是用药之后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他就不得劲儿，他就提要求，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1: 听着了吗？所以说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只要看啥呢，就看心跳血压血糖乱七八糟这些指标，只要这些生命体征没问题，它就没啥大问题啊。心衰几度心衰，因为心衰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说轻度心衰没啥事啊，如果重度心衰那你更不能领出去了。有时候那容易出大问题，对不对？
0: 这些年年年得领他出来看一看。
1: 那你家老太太应该是左眼老太太，魔眼老太太就是啊。
0: 对，他搁家打针了，打完针说不行，完我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他说那你喝完酒的，我说给我妈看病我还能等喝酒吗？我不去有钱到位就得了呗。
1: 啊，
0: 我说对，那天下午我就让他来，完了我就给他挂号我就来了。
1: 那人家你哥咋不管这事呢？
0: 我两个兄弟一个姐姐
1: 啊，那姐咋不管这事呢？
0: 他都我姐那天来了，我没让他搁，他说我搁着，我说你别搁着了，你我都忙，我说就我有时间，我搁着得了，我没心能达到这个程度啊。嗯、
1: 那你倒是孝心，但是你这太粗糙这人。我陪你，我吧，我陪你唠唠嗑吧。其实我就是想跟你俩说一下，就是把你身上这个吓坏了这个气儿，帮你那什么，跟你唠唠嗑，让你心情平稳一点。然后再一个，我就告诉你一个原则，其实小米刚才跟你说的特别对，生命指征没啥事儿啊，你就没事你跟大夫聊天去，对不对？给大夫买瓶水啥也行，跟大夫聊聊天，人老太人家说生命指征没啥事儿，其他的那就基本上都是就是心焦左阴，
0: 嗯，对，他就是心焦，
1: 对，他就是心焦左阴。
0: 但是有时候我说的，我姐性格好，
1: 但是你那个心焦左阴，你太拿他说的当回事儿，那你就遭罪。
0: 嗯，对，他就找我，别人不行。我说我老弟要来，他告诉说你别让老弟来。
1: 你老弟
0: 来，
1: 你老弟来就训他了，训他他还不敢吱声，他也、所以说他就磨你有一套，你知道吗？
0: 对，他就磨我，他一要看病他就找我，
1: 是不是啊？因为你还能领他哪儿都走，完了你这家这么病，那个他这样，完了你还能领他上美食城？你看、你一般人谁领他上美食城？住院给人老师待着，我要吃啥我给你买去，你吃那什么燕窝鱼翅我都给你买，不带让你出去的，是吧？是不是？大夫把我刚才不说叫大夫又把你训了吗？那都80多了，他可不像18了啊！
0: 真跟我说了，咱还能领出吃饭？
1: 那你看
0: 领出溜达溜达。
1: 那你看我跟大夫是我俩一个观点是吧？
0: 嗯嗯。
1: 哦，你听
0: 话。我现在跟你俩说，我这眼泪都那啥，我搁这走廊都掉下好些眼泪。
1: 对，你要是有那本事吧，你就在这看着；没那本事，让你哥让你弟弟来吧，让弟弟来一趟，闷一顿，出院拉倒。
0: 他是，他也说他这个周三，那个说那天他还说的，他跟打不当事，哪天出院了，完了他也不张罗出院，你说、
1: 他不敢，他出院了，他就觉得自己那个病又完了，就这回事，魔瘾、
0: 是年年领他看一趟病，我姐说你领他看一趟吧，他就说没啥事，他心里他就是乐呵，我就现在就看吧。
1: 对呀、
0: 我今天
1: 结果这晚还把你吓着了，
0: 那把我吓着了，哎，平时我就给我吓过去，
1: 没啥事，
0: 我挺
1: 就是病人，你就记住就看生命指征。哦、
0: 他也害怕，
1: 他
0: 也害怕。
1: 对呀、他害怕是他的事儿，那你别害怕呀、他只要他血压各方面都是平稳的，他咋说难受，你都别太往心里去啊、因为别把你再吓坏了。你说呢？对不对？
0: 他这回学员给我吓，我要不他给你打电话了。
1: 我就跟你俩说，真要不行，那老太太要真要迷糊，天旋地转，老太太你让他起来出去溜达上美食城，他去他都不带去的，站起来上厕所都得扶着。你是没看过那样的病号，我跟你说啊。
0: 我就现在没那么严重，我就没让他们这几个来，他要来我没让。
1: 行了，那个我不跟俩多唠了，你这事儿差不多了啊。
0: 行，跟俩唠
1: 完了，你自己的劲儿赶紧过去吧，要不我不跟俩说你过不去啊，没啥事
0: 啊。
1: 完了，你他实在再不听说，你让你弟弟来闷他一顿，闷一顿能老好几天啊。
0: 行，
1: 哎，好了啊。
0: 那好了，小哥。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 85815999和85815199。

0: 不事了啊。
1: 35岁。
0: 嗯，35岁啊，挺好。
1: 哎，前几天我们领导说，高一年级需要我们几个人跨年级上学。
0: 啊，你是科任老师，不是班主任老师是吗？
1: 不是。
0: 啊，但是让你高一高二一起教，是那意思吧？
1: 对对。
0: 那得背两份课，挺费劲的，累挺。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我是想说那个，我说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要不就我到高一去，
0: 嗯，
1: 然后就不用几个人
0: 啊
1: 跨年级，好，当时领导没同意，他就说我们几个人一起跨年级，
0: 嗯，
1: 但是昨天跟我们就是有高一年级有老师被借调，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就我直接到高一，
0: 嗯。
1: 不跨年级教学
0: 啊，那挺好的，那就高一呗。
1: 啊、
0: 那玩意儿，咱一个老师、啊、教几年级，你又不是班主任，教几年级不一样啊？
1: 哎、啊，但是
0: 那玩意儿咱们都讲嫩葫芦抠籽的，你上多少课挣多少钱，对吧？嗯，
1: 到高一年级的领导他说，就是说因为借调是一学期，
0: 嗯，
1: 然后如果因为高二年级当时领导直接。就说我就只在高一年级，
0: 嗯，那你就需要跟高一的领导混好了呗。
1: 跟高一年级领导说的是，只管我一学期。
0: 啊，那下学期那没事，那让他给你退哪儿，退哪儿都行。
1: 如果是到高一，
0: 我先问你一下，老弟啊，
1: 嗯，
0: 就是你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这个很重要。
1: 公立
0: 学校。
1: 公立。
0: 那你管个六饼啊！我在哪儿我不挣钱。我只要我课讲的好，我怕啥的呀？我有能力给我送回去啊！这还高一领导多了个六饼，他是个啥呀？他还跟你俩说这说那的，告诉他我也就支持你一学期，你还寻思我让永远在你这，你算个屁呀你啊！
1: 现在关键是高一二年级领导已经跟我们明确说到高一了，
0: 那就到高一了呗。
1: 啊、那么高一年级领导跟我说一学期，这个高一
0: 那他说了算是咋的？你们没有教导主任，没有校长啊？啊，
1: 就是我，
0: 你这事儿你直接找教导主任去。你说这玩意儿给我整到这块来，让我教一学期，我下学期教啥？你定不定下来？定下来我就去，不定下来我去不了，完事儿了呗。直接找校长去，你给我装什么屁驴子？你公立的你怕啥？你这个老师你可真是的啊！
1: 哎，就是我跟我们高一领导说的，先这学期先安排，
0: 嗯，
1: 那下学期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你就先干着，只要兄弟，我告诉你，只要你干得好。肯定有你课教啊、哦！你放心，
1: 一般
0: 不要这个患得患失，不要患得患失。那我来到高一了，我就好好教。你说不让我教了，你让我教化学也行，你叫我你上我上让我上医务室也行，无所谓。安排哪儿干哪儿，我是一块砖，哪儿用往哪儿搬都行。实在不行，校长要缺的话啊，实在不行，校长要缺的话，我也能盯着干两天，无所谓。你得有这心态，听着没有？嗯，太老实了，这个我听出来了。这个，你是他们本地人吗？
1: 是本地人，
0: 是本地人。咱咋能这么老实呢？
1: 我不知道怎么办，当时应该怎么办？当时不应该说那句话。
0: 没事，说就说了呗，说了。我现在在高一，我反正我能上课，我上着课。你高一老师说不用我直接找教导处主任去，对吧？他说不用我了，你现在怎么安排我？当年的时候，我可是自告奋勇的，这话不会说吗？是不是？那教导主任，教导主任也不吃，你不用听年级领导的，他这些事儿他啥他也定不了，到最后都是主管校长定这个事儿，你直接找校长就得了。你们学校也不说两万多人不认的，那校长就那么几个，谁管你？你找谁去呗？
1: 嗯，
0: 你说是不是？你这太老实。那个老弟啊，我跟你俩说，你说你30多岁了，你这样你当不了班主任呐。
1: 哎，我当了两届，现在应该。争取，
0: 嗯，是不是你当两届的话，你这也是叫学生的欺负够呛的老师啊？那可不行啊，这不话不开拐吗？你说是不是？
1: 如果他安排工作，我应该怎么说吗？
0: 他安排工作，你就这学期，比方说这学期你让你教高一的，我不知道你是数学还是那个外语还是啥啊？这些啊，地理，那这学期让我教地理，我就教地理。对吧？下学期说没有地理课，地理取消了，那你让我教化学，我也能教，听明白没有？你说的都不用了，你让我上医务室值班也行，上那个图书馆看书去也行，无所谓。
1: 无所谓、啊、
0: 我还能考个研，挺好的。

0: 581511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是一名教师。
0: 啊、哦，说说吧，怎么了？遇到什么？

0: 再上图书馆，你说呢？对不对？
1: 我不是，如果再遇到就是安排工作，我应该怎么做呢？
0: 安排工作就安排呗，你的领导是咋安排，我咋干？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到最后谈，一定你不能说他们咋扒了你咋是，你有啥想法，你人得有想法啊！你看你最开始来说自告奋勇的时候，你就来了，来了就来了，对吧？来了就来了，那他咋说是他的事儿？那你说你不用我了，我退到几去？你对我是一个老师，对不对？
1: 庄老师，就是是这几天的事情，我现在还没到高一，可能
0: 都已经答应去了嘛。你这挺大个男的，我说是咱这么点，那说去就去呗，对吧？
1: 关键是教一学期之后，他就说没有文化班的，
0: 没有就拉倒呗。你那让我干啥？让我干啥干啥啊？你说正好我想再要二胎，你给我编个轻巧点的更好，对吧？不要患得患失。既然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我一定把它做好。你把你业务做好了，谁都抢着你，几年级都抢着你，对不对？你业务做不好，囊囊吧唧的，谁都往外推你，这不这么回事吗？啊？主要矛盾在哪？主要矛盾在你的业务上，不在于这些事儿上啊。
1: 对，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好嘞，不客气。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2019年，萨顶顶倾情献唱《长安十二时辰》第三首主题推广曲《短歌行》。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诗仙李白。他的千古绝唱《短歌行》在感叹人生苦短之时，又表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理想功业的渴望。萨顶顶个人印记鲜明的嗓音充满灵秀神秘，将诗仙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歌声中可以一窥大唐李太白笔下的盛世长安。

2019年由优酷全网独播，杨文君执导，罗晋、李一桐等领衔主演历史传奇剧《鹤唳华亭》。片尾曲《鹤宴》由萨顶顶演唱，他空灵的嗓音，动情的演绎，在男主角萧定权和女主角陆文熙情感牵动人心时放出，为这段充满古典美感的爱情增添了伤感与凄寂。负责弦乐录制的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其大气磅礴的伴奏搭配萨顶顶张弛有度却高亢飘渺的声线，带来强大的震撼感和感染力。

红音是2021年萨顶顶为逆水寒三周年资料片量身打造并亲自演唱的专属推广曲，歌曲充满了极具异域风情的巧思，开头的铃声瞬间把人牵引进孤月金沙的大漠场景，吟唱声声仿佛可见篝火之旁一位面纱女子用歌声讲述起大漠之中的神秘传说。歌曲延续了萨顶顶一贯的音乐风格，曲风飘渺悠长，琵琶、冬不拉、谢勒铁尔等民族乐器完美配合，轻重远近错落有序的演奏给人以奇妙和谐的异域空灵之感。随着音乐律动逐渐增强，到间奏情绪转为欢欣，快节奏的鼓点让人想起秋词乐舞，欢艳之景跃然眼前。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舍我其谁是由李兰迪、牛俊峰主演的青春爱情电视剧，讲述了职场萌新记者程了与奇谈风云人物盛景初之间的陪伴守护的爱情故事。时光是该剧片尾曲，撒顶顶作曲并演唱。在没有遇见你之前，我的世界像一座冰封无声无法飞跃的孤岛，而自从遇见你，冰冷被温暖充溢，无言被爱意治愈，我迎接了更好的自己，鼓起飞出逆境的勇气，像蝴蝶一样冲破茧缚，御风起舞。

与交际，讲述了玉林师纪云和和鲛人常毅冲破束缚，历经千难万险，终成眷属，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萨顶顶作为全剧音乐总监，音乐上保持了大气磅礴和极具画面感的风格，把听众带入到如梦如幻的情景当中。人海人潮的涟漪造化了我们的相遇，你灿如耀星却遥比日月，但这不会阻挡我，如果相隔万里，我划破银河也要游向你，若是与你有别，我逾越万里也要去寻你，倘若岁月无情，我熬尽白发也会等你，一心一念爱你，便是我追求的自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

0: 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质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
1: 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

0: 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

0: 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

0: 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

0: 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啊，让您感觉到很困扰，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就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些事情，比如说谈恋爱啊，感到非常的压抑崩溃，或者说走投无路，或者说呢就是慌不择路，或者说是迷迷茫茫的等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过日子过的就是越来越过越没有信心了，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或者说怨气非常重，委屈非常严重啊，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很长时间了，给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都造成很大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在这18年当中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和听众朋友们聊天唠嗑啊，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在聊天和交流之后，您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暂时的缓解，也希望呢能通过这种不同的思想的直言不讳的这样的碰撞，能够给您的想法和思路提供一定的借鉴，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18年以来最大的收获。欢迎您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接下来呢，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啊。因为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开始都会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方式，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啊，而且是省台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创建，一直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多了啊。那么咱们在长春市内啊，记住啊，就是无论在全省的哪个地方，你都收这样的一个台号，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内呢，它的播出频率是 FM91.6 啊， FM91.6 啊，大家这个看好这个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就是同步播出啊，不是转播，就是同步播出。只不过呢，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您需要自己调。总之呢，晚上7点到8点半，你能调到小哥直播的，那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给他记住那个号啊，记住那个频率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吉林省内，然后呢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到，比方说我们离城市比较远啊，或者说呢我们这块有山呐、啊、那个城市那个 FM 那个信号传不过来，怎么办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就是所谓的 AM738 来收，就能收到咱们吉林台啊，就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和这个 FM 它这个时间呢，节目内容啥的都是完全就是一套节目啊，两套发射频率啊。如果是外省的，就是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吉林台广播的这些朋友呢，或者说我虽然是吉林省的，但是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啊，那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可以同时来收听。那么网络收音机的名称啊，我们其实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收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蜻蜓 FM 啊，在这个上边你下载下来之后，上边不有放大镜吗？啊，你在那个放大镜里面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节目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这个重播啊，有专辑啊，有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就是它是每天只要有我头一天直播，第二天就会上传上去啊。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这两个呢都是热号啊，在蜻蜓上也都算热号。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想听直播的话，在蜻蜓上也能听，你在那放大镜里头搜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然后呢您就能够搜到啊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啊，就是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同步的，和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同步的啊。您可以呢就是收听，也可以呢和听众就是都一样的，可以打热线呢啊等等都可以啊，都可以记住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这是给大家说好了这个收听。那么除了这个热线电话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公众号都是随时的为大家开放的。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关注啊，就是查找公众号里头就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您就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随时看着这个电脑上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好，再说一下啊，就是最后呢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啊。广播节目现在也能收看了啊，因为现在自媒体这块比较发达。我个人的快手号现在也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因为咱们节目呢不让大伙打赏啊，不让大伙打赏，不让大伙冲榜，所以说呢咱们节目的热度啊，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度只能靠大家点小红心才能稍稍的高一点，能让快手呢多多给咱们转发一点啊。当然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嘛，也欢迎这个快手上所有的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让您的朋友也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啊，谢谢大家。还有呢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在快手上现在连麦连不了，因为是广播，你看我这个就是大伙能看到我后背景的背景板，我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所以说呢大家是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大伙记好这三部热线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那咱们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都介绍完了啊，就为大家都介绍完了啊！再次说一下，这个我们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中小工作室都在实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欢迎大家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条消息啊，这是一位啊，这位朋友说，别说我名了，这是上午，今天上午发来的啊，10:28发来的啊，他说特别向那位在四川的辽宁小哥问好，这是您是听的重播了，可是啊。说特别向那位在四川的辽宁小哥问好，就像小哥说的，你先攒点钱再回东北，人生的路啊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辽宁小哥一定要加油啊啊！啊，这是昨天晚上的节目啊，然后您这个早晨10:28给我发信息，这说明您是听重播了啊，或者说听哪块转播了，有可能啊。对，那个我有印象，我想起来那小伙了，他就是从小到大没人教过他，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到底应该咋过，没有啊，就是别人奶奶在的时候就靠奶奶，奶奶去世了之后，这有个女生对他表示关心了，他就开始就那种状态了啊，不为自己着想，这是不对的啊。好的，这个邓清文说的对，人生的路就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个啊就是你敢踏踏实实的走路就可以啊，不用害怕。好的啊，这个再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们看还有啊，这刚发上来的这位朋友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啊，我老公去外地打工去，每个月才给我和两个孩子1000块钱，剩下的生活费呢全靠婆婆来补贴，3年中间回来过2次，最后回家连路费都没有，还是他爸给他的啊，今年在家种地啊，全靠贷款和借钱，等秋收卖完粮食还钱，现在家里所有开销全靠婆婆，我呢没法出去工作去，因为婆婆让我自己在家看两个孩子，老二呢才6岁多一点，还好老大学习成绩好，我的好情绪全靠老大撑着，老大的情绪也是老师经常表扬出来的，老大9月份上初二，小二9月份就上学了。那个你写了一半啊，这位朋友，那个你要正在听我直播的话，把你后边那一半写上，就是你表述这个东西我看清楚了，你想问啥事咱们这么说吧，就感觉就是说你的爱人呢，出去打工拿不回来钱，咱们农村有这样的，就是说的，不是说这个人就是有的情况是在外边吃喝嫖赌是有的，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呢，就是脑子不太够用。咱说，我说你也别生气啊，我说你也别生气，就是他脑子不够用，在外边呢，就是也咱们这么讲，在外边就说的，谁都能花着他钱，他花不着别人钱，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所以说这样的，你就在家让他种地就对了。最起码种地的时候他还能帮你看看孩子，照顾照顾，这你支持，你该支持他干活支持他干活，但咱这么讲，我一心说啥呢，你也别说心里不平衡，为啥呢，你找他那时候他应该就是啥样你都知道，对吧，人家是啥呢，人家是老公公老婆婆有正事啊，老公公老婆婆有正事，人家该给你补贴给你补贴，该干啥给你干啥，对吧。所以说那这玩意儿不也就是两头招一头，不就是这样吗，你咱这么说，如果说人家这公公婆婆条件特别好，人家老爷们在龙井虎眼的，人家也不说你呀、啊、人说你当媳妇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是两头招一头啊，两头招一头，你就看在公公婆婆有钱然后还能照顾你的份上，就该过过吧，也别没啥这个情绪那个情绪的，你自己呢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本事的人，特别有本事人也不这样，对吧，所以说得认这个账，得靠这个，得认这个账啊，得好好踏踏实实过日子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0: 哎，钟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0: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0: 现在遇到这么多问题。
1: 啊，说说吧。
0: 开导开导我。
1: 啊，
0: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7月12号结婚。
1: 啊，
0: 在这个日子定。
1: 你再说一遍，是谁7月30号结婚？
0: 我外孙子。
1: 大外孙子7月30号，那不明天了吗？
0: 7月12号。
1: 啊，10月12号。7月12号。7月12号啊。
0: 七月，这是。现在就贴着这个月
1: 啊，这个月结婚都已经结婚了，是不是？是不是？
0: 结婚了。现在问题是啥呢？
1: 啊、
0: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认定去世了
1: 啊。
0: 我这姑娘呢，又再续。
1: 嗯。
0: 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
1: 啊。
0: 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
1: 啊，
0: 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
1: 嗯、
0: 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
1: 嗯、
0: 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
1: 嗯、
0: 就这么地吧。
1: 啊。
0: 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韧带拉伤，
1: 啊，
0: 很重。
1: 啊、
0: 现在呢，做手术了，
1: 啊、
0: 就是那个，哎，就骨头那里断眼了，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啊，我就听说了，心里特别难受。
1: 嗯、
0: 啊，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1: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0: 拿完了，结婚前都拿2万了。
1: 那你这不有病了吗？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舒坦了啊。
0: 就用钱来解决，
1: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0: 我跟你说
1: 啊，啊，
0: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1: 你没有，拿2000，拿2000。
0: 我准备那个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
1: 啊、
0: 看那个日历了，一出行。
1: 啊，
0: 那天呢，我跟儿子和媳妇儿，
1: 啊，
0: 基本凑2000块钱。
1: 啊。行、
0: 嗯、
1: 你就是你看出来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0: 79。
1: 是不是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但那玩意儿跟算日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洋黄历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0: 这个正赶上了，你说
1: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0: 不是，是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1: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0: 那行啊，空姐老师，
1: 对，
0: 谢谢你吧。
1: 你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的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
0: 嗯、
1: 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0: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吗？
1: 啊、
0: 嗯，叫门
1: 啊，
0: 就这个时候吧，人多一涌，完门一开，
1: 啊、
0: 嗯，就把他吓趴下去了，好像
1: 啊，那
0: 这个时候出现的、嗯，
1: 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0: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1: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的2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着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哦，我给你俩破破、
0: 嗯、
1: 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
0: 嗯、
1: 我不给你破破你的寻思。第一个啊、哦
0: 嗯、
1: 就是你要记住、嗯、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
0: 嗯、
1: 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吧？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咱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0: 我真没念叨。
1: 你没
0: 念叨，
1: 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绿了，这事儿都
0: 不
1: 行。
0: 最后出事以后，我寻思的。
1: 那就不要，就是你
0: 婚礼
1: 就是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着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
0: 嗯、
1: 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 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个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0: 那谢谢你了，
1: 那肯定是
0: 谢谢
1: 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改这块这个、
0: 啊，
1: 我说这不是急性科，我说的我告诉你、
0: 啊，

0: 就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把那红劫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
1: 嗯、
0: 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
1: 嗯、
0: 他就是结婚前有红劫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屁炮上放少了，知道吧？
1: 嗯、
0: 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
1: 嗯、
0: 那家就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就拉倒了啊、
1: 嗯
0: 哦、听着没有啊、
1: 嗯
0: 哦、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
1: 就是
0: 你不用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儿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 啊,
1: 啊，
0: 听没听着？
1: 啊好
0: 啊
1: 好，
0: 哎好了、
1: 嗯，
0: 记住了啊，你就记住、
1: 哎，
0: 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的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
1: 嗯，
0: 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1: 嗯、
0: 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
1: 嗯、
0: 成好使了。
1: 好好好
0: 啊，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
1: 嗯，好
0: 哎，好嘞，
1: 谢谢啊、
0: 哎，你听我话，
1: 谢谢
0: 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
1: 哎、
0: 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
1: 哎、
0: 知道吗？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
1: 挺顺利的，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劫过去了，红劫过去了啊！好嘞，哎，
1: 哎，
0: 好嘞，哎。哎呦我天哪！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哦，你招人稀罕呢，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不能叨过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像这个老人家，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那打个电话，咱们聊一聊，唠一唠。完了是不是就好了，对吧？你这事儿我必须跟他说，对不对？小米说的，小米都说这事儿必须给老太太破了，要不然的话能一直叨咕这事儿，埋怨人家前姑爷，那不咋的。而且越叨咕事越多，你记住啊，那个管住嘴呀、管住嘴呀、你那个嘴呀，有的时候叫祸从口出，祸从口出有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惹祸，不是说惹祸，而是你那个嘴叨叨就不叨叨好事，然后他从你嘴上说的来了，这叫起心动念啊。人叫一语成谶嘛，一语成谶，你平时你得知道必谶啊。

好的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啥都信，和日子有什么关系？哎，有，肯定有关系。你要说和那没关系，他绝对不带信的。你就得说和的是有关系，有关系，但你解错了啊。就是有很多咱们那个所谓的那啥呀，就是那个封建迷信啥的乱七八糟的，有的时候他这更多的他是心理，如果从科学讲，他就是个心理学。咱们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家啊，咱们中国的国产的第一个心理学家是谁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周公啊，周公。周公解梦你知道吧，周公解梦啊，为啥呢？当年武王的时候啊，武王周武王

王叫姬发，他的那个哥哥叫姬伯邑考，是吧？他哥哥叫人家那个商鞅，就是商纣王剁成饺子馅了嘛，给他叫朱海啊，剁成饺子馅了，给他爸吃，就烙馅饼吃了嘛，对吧？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周武王那时候岁数小，他现场见着了，见着之后呢，他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心理障碍，吓着了。回到国家之后啊，他就是神经衰弱啊，有那个抑郁症了，应激了，天天晚上做噩梦啊，因为他看着他哥剁成饺子馅了，对吧？完这时候呢，周公啊，就是也是他弟弟呗，他弟弟没看着，所以没有那心理障碍。这样的话，他弟弟天天早晨在他那个寝室门口等着啊。他起来了之后，完了就开始啊，说我又梦着啥啥啥了。哎，他这弟弟赶紧给他讲，你梦着这个是好事啊，你上太阳上摸一把，说明你要当皇上啊。把这梦一解，这个心理疾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啊，以后图了霸业。所以说，中国第一个非常成功的心理专家就是周公，记住了啊，比弗洛伊德早好千年啊。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周公是大周朝的主要功臣呐、啊，是儒家思想最早的思想家。孔子一辈子心心念念的要恢复周礼啊，恢复周礼就是这么回事啊。您说的对啊，但今天主要说解梦的事啊。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都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事实，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好的啊，这个小米说啊，完美完美，哥你得夸我，是这个说的非常好啊，解释的非常科学，特别科学啊。小米说尊重文化的地方必有光芒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和公众号都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快手的直播间呢也是进行着实时的直播，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好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这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静说的，钟晓老师晚上好，祝节目越办越好啊，祝您和节目组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大吉，麻烦您祝福一下我家大鱼顺利通过美国律师的考试啊，谢谢您啊。好的，那祝静家的大鱼顺利通过美国律师。

这考试啊。哎妈，在美国律师可是高收入群体啊，赶紧考过去啊。美国的律师和医生收入都特别高。啊，祝他嘎嘎考去啊，不在法律上把老美给他们碾压了啊。咱孩子就是厉害啊，就嘎嘎厉害啊。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刘俊伟啊，刘俊伟说：“钟晓老师啊，就是你能祝福一下我哥哥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吗？”好的，来两个祝福的啊，祝这个身体健康啊，一切顺利啊。好的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我们来迎进的是啊，一号线啊，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这个您离话筒近一点，要不然的话您这个效果不好啊。
1: 啊，好的。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跟这个老板打工打了20多年了。
0: 哦，你给一个老板是不是给老伴打工？是给老板打工，打了20多年了，是不是啊？
1: 对。完了，最后这他把我坑了。他在2010年的时候，
0: 哪年？
1: 在2021年。
0: 2021年啊，就5年前是吧？
1: 对。
0: 啊、嗯。
1: 给他我在家里待着没事，他要我去给他干活。
0: 啊、嗯。
1: 干完了后来他今年也不吃钱了。
0: 您慢点说呀，不行啊，您这个口音呢、啊、您这口音太重了，慢点说啊。
1: 啊，
0: 就是你在家待着的时候，他说他让你去干点活去啊。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干了三年他不给我结工资。
0: 没给你结工资啊？你有没有老伴啊？
1: 没有啊。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72了。
0: 没儿没女啊？
1: 有儿啊。
0: 啊，有儿子，儿子多大了？
1: 儿子51了。
0: 你儿子不能给你要钱去啊？
1: 我儿子人家不管。
0: 你儿子不管这事儿啊？
1: 嗯。
0: 啊，你给这老板3年都干啥活了呀？
1: 我给他当木匠工，完了后这织木。
0: 你那个当木匠是吗？
1: 对。
0: 然后呢，当了多长时间木匠啊？
1: 这个干了3年吗？
0: 干3年木匠，他是做家具的还是盖房子的？
1: 盖楼的
0: 是吧？
1: 嗯
0: 啊，那你就是2023年、2024年那个不干的呗，是不是？
1: 对、
0: 嗯、啊，然后呢？现在你朝他要钱，1分钱没给你啊？
1: 他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点，给个1800的
0: 啊。过年过节给1800的，那你们俩那时候谈一个月给多少钱呢？
1: 那时候他一月给我300块钱，一天给我300块钱。
0: 一天300块钱，那为啥不一个月一结呢？那一天300块钱，一个月这不10000来块钱呢吗？
1: 他说没有钱。
0: 没有钱。
1: 嗯。
0: 那他现在不也是没有钱吗？
1: 到现在也没有钱。
0: 啊，那你儿子为啥不管？你可以告他呀。
1: 你也没功夫，我告他了，我都告到哪了？法院判了，也判他的全权益，他叫他给拿钱，他没有钱
0: 啊。那你有那个判决是不是？
1: 有啊。
0: 啊，有啊。那你今天想问我啥事啊？
1: 我他妈这两天我干的怪郁闷的
0: 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这玩意儿他没钱你咋也抠不出来，对不对？你得看他啥时候有钱了，啥时候你再把这些申请执行啊。
1: 他这辈子他不能有钱了
0: 啊。
1: 他这辈子不能有钱了。
0: 那他这辈子不能有钱，那你那时候你干咱总讲有3月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干了，那还能干3年？那你自己也寻思自己，你自己寻思自己是不是也不行？
1: 是的。
0: 对不 对？那玩意儿我一个月10000来块钱，你该我3000来块钱了，我还给你干吗？我给谁干不给钱呢？我就在上外边一月100块钱，一天100块钱，我一月挣3000呢，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说郁闷的，别说窝囊了，就这个事儿你自己也有毛病啊，自己有毛病，不是自己一点毛病没有啊。而且呢，这个事儿现在那个法院判他赔你多少钱呢？有金额没有啊？
1: 他最后这个。

0: 我打24年，上月五号给我打个欠条。
1: 啊，多少钱的欠条啊？
0: 78760。
1: 七万多块钱啊？
0: 嗯、
1: 啊，7万多块钱，那行，那这个就得等这样了。你看他家有啥，你申请执行，有房子你查他房子，有财务垛你查他财务垛都行啊。听着？
0: 啊，听着了。
1: 对，你得申请执行，你得知道他有啥。比方说他们家有五头牛，啊，你就说那一头牛15000，你能拿他几头牛？你上法院申请去，这叫申请执行。但你自己整不明白，你叫你儿子去啊。听没听着？那如果说他家啥都没有了，连号都没有了，那你没有了，你还要啥了？那你就得认着了，你就得认着账。反正他永远他都该你这个钱，知道吧？你最起码一年要一回，别不要啊！
0: 啊，
1: 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啊！这个东西吧，以后也是啊。你这个咱们这么说吧，这玩意儿天上没有掉馅饼的玩意儿。他那玩意儿说一个月给300块钱，你都60多岁70来岁了，一月给你300块钱，一天给300，上哪找这活去？对吧？那他月月都该着呢，该俩月仨月的差一万好几万块钱了，我还跟你扯那个？这不都是咱自己的事儿吗？也得不能光怨别人，也得怨咱自己呀、啊。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啊、哦，听不听着？哎、
0: 嗯，
1: 那行了，你就那啥，你跟你儿子说，看看他们家啥时候有钱了，有啥资产了啊，能执行的，你再申请去，然后法院就给你封完了，就给你拿来了啊。哪管有条狗呢，还值1000块钱呢？你说是不是啊？
0: 啊、
1: 嗯，哎，好了，也别上火了，这事儿不是上火的事儿，这玩意儿法院都判你有理了，那肯定就是你有理了。就是当年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太差了啊、哦、好嘞
0: 是
1: 好嘞
0: 好
1: 嘞，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好嘞啊，哎、
0: 嗯、好
1: 好嘞，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啊，有些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是呢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好的啊，来看一下啊。铁杆兄弟啊，铁杆兄弟说说哥呀，今天是我36岁的生日啊，哎呀。岁月悄然更迭，迎来属于我的生辰，走过岁岁年年，体会过生活的苦辣酸甜，慢慢懂得人生最珍贵的莫过于身体安康，不必强求事事圆满，知足才能长乐，放下心中诸多执念，少烦恼多释然，珍惜身边相伴的亲人与好友，往后的日子踏实度入，从容前行，愿所有的琐碎烦恼随风消散，怀揣暖意认真迎接新一岁的生活，祝自己生日快乐，岁岁平安，也祝妈妈身体健康，祝小的节目越办越好，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好，谢谢啊，在这儿呢祝咱们铁杆兄弟生日快乐，祝您万事如意啊。36今年是本命年吗？属马的吗？祝一切平安啊，顺遂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金鹏说，小哥呀，进行一下周公解梦的科普呗。我不知道，我不会呀，这个科普不了啊，等我好好学习一下啊，学习一下啊。他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说梦着啥了就是啥，梦着啥就是啥啊。有一本书，那个应该是后人就是委托的啊，就是托说是周公住的。周公那时候连竹简都没有，

都一些老骨头棒子、王八盖子啥刻的那玩意儿，上哪儿能刻那么多内容去？你不扯呢吗？是不是？完还都带图，还都带图啊。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这位朋友啊，就是玛丽娜啊，马硕娜啊，这字不认识。说这个中小老师祝福老准了，我儿子真的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理想的高中啊，感谢老师的祝福啊，也祝您祝小米祝木轩祝南希每天健康快乐啊。这个是个很高兴的事啊，祝福准不准不说，咱孩子是真优秀啊，考到理想的高中了，特别好啊，这个祝孩子在高中的生活当中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到时候考大学的时候也是马到成功。打进0431858151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钟晓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是五一结的婚。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端午节啥都买东西。完然后呢，过完那个端午节以后呢，哈，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啥，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呢，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开的，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说这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都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了一说休息来，完他也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0: 那不因为啥呀？你就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1: 我在家退休了。
0: 你得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1: 那孩子吧也软弱，你知道
0: 吗？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家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1: 啊，
0: 你不闲的吗？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你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五月姐该来人也来了，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1: 我也反省了，妈俺家他说我你这多余都是。
0: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1: 我就是惦记这孩子。
0: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啊、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啊、知道吧？你那个这两天你

0: 琢磨琢磨琢磨干点啥啊？琢磨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1: 不会。
0: 俺就学着打麻将吧，楼下麻将馆子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个人，你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

0: 明白没有啊？
1: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0: 嗯，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1: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0: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就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嗯。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1: 嗯，
0: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
1: 嗯、
0: 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他呀，你那个老爷们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这就
1: 嗯，
0: 你就这么回事儿，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1: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要脚不好、嗯，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0: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1: 嗯，
0: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嗯、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嗯、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1: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你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不好。
0: 你看看我一嫌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呀，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1: 那老婆看的呢？
0: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1: 你这点醒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呀，我感觉他吧，过30年了吧？
0: 啊，
1: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
0: 啊。
1: 你说那前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
0: 啊、
1: 我说你问问那肉多少钱？
0: 啊，
1: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钱，哎呀，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0: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1: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0: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呢。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1: 啊，
0: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
1: 嗯，
0: 我看你嘚瑟啥？
1: 嗯，是。
0: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因为你俏冷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啊、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1: 啊，反省反省，那行、
0: 哎、好了，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啊、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1: 谢谢。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在一块，因为跟他在一块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好的，这个我必须念一下啊。这个叫这位叫有理的朋友说小哥呀，周公解梦确实挺准的啊。记得之前我梦见坐飞机了，说近期要出门旅行，没几天还真就出门旅行去了。你看的是哪本周公解梦？我看的周公解梦连车都没有啊，自行车都没有啊，大马车

胶轱辘车都没有，那车都是木头的。你那个中国解梦是咋还有飞机呢？周公那时候啥飞机呀？就我就特别好奇，就是你把你那个周公解梦那个皮儿，那个你拍个那个封面，然后发咱公屏让我看一眼，私信给我也行啊。你太神奇了，哪本周公解梦上有坐飞机？

你小米姐说的，这充分证明这本解梦它不是原版的，它肯定不是呗。乐死个人呢。好的啊，这个小米说，托尔斯泰曾经表达过，说写作呢要力求文字的简洁清晰，抛弃华丽空洞的修饰，不要堆砌一连串形容词语，事物本身、动作本身就自带力量，多余的定语会钝化画面，剥夺读者独立感受的空间，动词、名词才是叙事的骨架啊。然后这段话，这一大段话换成人话是啥意思呢？就是少说话，没用的更别说，说多了人家不爱看也不爱听。

欢迎大家，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刘啊，说孩子自己报的经济与金融啊，报志愿的时候就和孩子吵，想让他报会计专业，孩子就不听。那人家乐意报啥就报啥，也不是你去学去。人家报经济与金融，人家要当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人家要炒股，人家要进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财经领域啊？就是那不是财经领域，那叫什么金融领域？金融领域和财经领域完全是两个领域，对吧？人家要上证券公司，你在那块儿非得让人家上会计专业啊？会计专业挺好的，小姑娘学的，安排上，你能给人家安排呀？对不对？那玩意儿咱这么说，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现在学会计专业，你看哪个大学没有会计专业？不管是文科院校还是理科院校，不管是本科985还是211，还是双非本科还是大专，技校都有。那多些会计，一年多些，你认为这还学完了之后就都能当会计，都能当会计啊？

那咱这么讲，那个学校隔墙扔个砖头子能打倒三个学会计的，有一个还是老师，注册会计。就你管人那是干啥呢？你如果说他听你的，就得了；他不听你的，你叫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得了呗。妙吉祥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妙吉祥说：“小哥呀，我看你这头发将来能全变黑。”

这有的人吧，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专业，到底是干啥的，他就看他们单位自己那个单位那个会计，说我们单位这会计挺好的，说的这个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打打算盘敲敲电脑就挣钱了，还给我们开支。就他的认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也未必比孩子高到哪儿去啊。好的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小人长谈节目啊，这个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的记忆。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2: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二十

0: 七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通化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大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
0: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吉林省临时驾驶证可线上办理，外国友人入境即领；
0: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通车，都市圈大环线闭环成网；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0: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随着入境游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我省游玩，为了便利境外游客在长春驾车出行，近日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推出了龙家机场临时驾驶证许可网上简约办微信小程序，让涉外警务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3: 随着吉林省的旅游热不断攀升，那经常有境外的游客来到吉林省来求学游玩。那以往呢，办理临时驾驶许可呢需要线下排队，流程呢也比较繁琐。那如今呢，公安部门推出了便民的新举措，全程线上预审，落地快速领证，大幅的节省了办理时间。
4: 此项便民服务将传统线下办理的环节前移至线上，短期入境的外国友人只需要提前在线上上传好护照、签证、本国驾驶证及其中文翻译件，即可在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微信小程序中会提供省内有资质的翻译机构为外国友人提供翻译服务。
5: 首先在那个微信内搜索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内，在这个公众号内点这个服务，服务下面有一个链接是临时驾驶许可，进入这小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网络申办临时驾驶许可。
4: 外国友人入境后即可来到24小时服务的机场智慧交管服务站线下领取临时机动车驾驶

0: 驶证许可，全程不到十分钟。目前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有效期分为三个月或一年时间，具体期限以签证时间为准。
1: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建成通车，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一小时通勤圈由蓝图变为现实。这条高速大动脉串联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人口约350万，将为长春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主线全长143.341公里，南起一通满族自治县一通镇，北至农安县华家镇。2024年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3: 建设过程中，我们强化管控，对黑土地资源实施了全面保护。项目后期呢，为了实现提前通车，我们也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克服了今年雨量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2: 整个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闭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长春中心城区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同时，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放射型高速互联互通，实现主城与外围县市半小时直达，构建起全域一小时通勤生活圈。路网贯通还将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4: 以前跑长春、公主岭、农安需要绕行国道，耗时长，运输成本也高，开通后路况好，行程短，通行时间大幅降低，油费也能降不少，车辆周转效率也能明显提高，
5: 使我们在布局仓储节点、调配运力资源时有了更大空间。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联动长春主城与周边区域，在汽车物流、仓储等多元业务领域拓展空间。
2: 交通环线不仅是产业通道，也是文旅廊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将沿线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区域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助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6: 一通到我们公主岭大龙山花园需要时长1个小时40分钟左右，路程是60公里。环线开通以后，会节约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游客量会逐渐的增加。
2: 环线全线通车后，将加速同城化和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条环线通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推动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正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转变，
7: 补齐了长春高速路网的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和公主岭等县市区，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发痒，总感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就流眼泪。都可以啊，趁着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8: 今天呢，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

0: 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您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月30号上午，浑乌高速妙香山互通口正式建成通车。该项目的开通实现了长春方向至妙香山双向互通，将高速主干线与景区入口无缝衔接，为吉林省冰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呀，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啊，压根儿没把钙补进骨头里。
1: 所以啊，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我敢说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车辆被撞受损定损是按 4S 店标准还是修理厂标准？交通事故车辆定损没有统一固定标准，财产损失遵循损失填补恢复原状原则。车龄较短、车况较好的机动车，车主有权选择在品牌 4S 店使用原厂配件进行维修。保险公司仅按照普通修理厂标准定损，不一定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维修费用应当结合车辆使用年限、车况，兼顾配件质量以及车辆贬值风险综合判断。如果车辆尚处在合理使用周期，选择 4S 店原厂维修具备合理性，相应维修费用在保险限额范围内由保险公司予以赔付。车主在发生事故后就维修标准出现分歧，可以申请司法鉴定，对定损结果有异议要及时提出，留存车辆受损照片、鉴定报告等证据，依法主张财产损失赔偿。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

0: 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31号，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 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 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
1: 叔叔阿姨们啊，三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发腻没胃口，吃完东西呢肚子胀乎乎的，肠胃沉得慌，正好呢该给家里换点这个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东西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捕磷虾干，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得清爽吃得放心。
0: 俗话说，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啊特别纯正。
1: 为了留住这份深海鲜味，我们坚持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捕捞上来的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东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每一包磷虾干都经过人工仔细筛选，只留下个头大肉质好的，碎虾小虾杂质全部剔除干净，到手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
0: 更让大家安心的是啊，这款磷虾干坚持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配料表里啊只有磷虾，大家拿到手呢可以看一看。正宗南极的磷虾干呢是自然的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种通体红亮啊靠染色卖相的普通虾皮，吃着更健康更放心。
1: 它的吃法呢也特别简单方便啊，平时嘴馋你就直接抓一把当零食，鲜而不咸啊，越嚼越香。早上煮面条，做鸡蛋汤，蒸鸡蛋羹，随手撒一把，鲜味立刻就上来。炒菜包饺子拌凉菜时呢放一点，味道更鲜更有层次，家里偶尔来客人，简单装盘就是一道清爽又体面的海味小凉菜啊，小菜啊，少油不腻。
0: 平时啊，在超市啊，在市场里面，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海虾干，一斤呢就要70-80上百块，还容易掺碎渣。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带来的专属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到手呢一共是这个1斤6两哈，那只要119元，而且再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高。
1: 这次活动库存有限，抢完就要恢复原价了，想囤货的叔叔阿姨可别错过啊！想给家的餐桌添点深海鲜香，让咱们吃得更清淡更营养，抓紧时间订购，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号

0: 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再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要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
1: 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为解决其个人名下公司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所借款项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和公司采购办公用品，后因大林未按时还款，债权人将夫妻二人诉至法院，丈夫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妻子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吗？
2: 无需承担，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小丽没有参与借款事宜，没有事后追认债务，所借款项未流入小丽账户，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借款发生时，小丽未在大林的公司担任职务，也非公司股东，更无其他证据证明小丽实际参与公司经营，故该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小丽无需承担还款责任。
1: 咱们的女性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其实你明明很好看，可是翻遍了所有的这个相册哈，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是不是90%的人哈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
0: 那今天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啊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 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呢根本约不到。
1: 是的，咱们的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成片之后，身边很多同事都说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真实自然，它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啊！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啊，您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
0: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呢做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啊。姐妹们，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那像这个很多这个同行啊，他们也都开团了，这个好评呢非常多，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啊都想哭，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而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那么美。现在机会呢到咱们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啊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了。
1: 是的，原价呢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而且呢现在是限时在给咱们频率的听友朋友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手299啊，还有很多一次性的这个礼品送给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名额再说。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

0: 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

0: 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

0: 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3: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2: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4: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2: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5: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5: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

0: 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

0: 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小项管家吴亚琴。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上半年增效7.5亿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3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聚焦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把握重点，抓好落实。要从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坚定信心，把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要深刻认识当前管党治党面临的新

0: 形势新任务，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把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对标对表14个坚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吉林的特殊重要意义，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正视差距，迎难而上，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全力扭转被动局面，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鼓舞士气，提振信心，吉林发展仍具有很强韧性，要聚拢积极因素，发挥比较优势，深挖增长潜能，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各级领导干部要守住阵地，逐月抓紧抓实经济工作。要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下更大力气打造新一代光电信息、新能源等新增长极，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抓住六张网建设契机，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坚持项目为王，紧盯不放抓储备、抓开工、抓进度，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保持文旅消费热度，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确保应统尽统，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不断夯实农业压舱石。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大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提高警惕，严防死守，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级干部锐意进取、奋勇拼搏，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结合换届考察和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识别干部，更好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着力提高机关党建质量，建设模范机关，更好服务保障全省工作大局。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夯实机关党建基层基础，压实一把手抓党建责任。要大力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的干部，让更多年轻干部在基层锻炼中经风雨见世面。各级干部要在党性官德人品上做表率，推功揽过，担责担难担险，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强化政治机关、政治学校意识，全面从严治校，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质量。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找准症结，点到穴位，形成言之有物、行之有效的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3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侨务战线作出的积极贡献，深刻阐明新征程上做好侨务工作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团结奋斗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根据当前事情、国情、侨情发展变化和吉林实际，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侨文章，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一要加强思想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侨界群众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做好重点代表人士联络服务，结合推进港澳台侨工作，持续凝聚人心，促进团结，增进共识。二要用好侨资侨智，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围绕我省十五五时期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加强与侨商联系对接，促进更多侨资项目落地，发挥好港澳资金、人才、商品进出口重要平台作用，推介展示吉林独特优势，推动集资好产品走出去，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鼓励支持他们参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共同富裕多做贡献。三要坐实为侨服务，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益，完善海外统战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关心关爱，帮助他们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际困难，建好侨胞之家、新侨驿站等服务阵地，畅通侨界群体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他们的利益关切。四要推进文化交流，持续增进情感认同，承办好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系列活动，生动展示吉林特色文化，借助长春大冬会这一开放窗口，吸引华裔新生代走进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华侨华人关注吉林、了解吉林。五要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各级党委要定期研究解决侨务战线重大问题，统战部门要履行统一管理侨务工作职责，各涉侨单位要发挥优势，汇聚资源，齐抓共管。省侨联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侨界群众的桥梁纽带，推动侨务干部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委统战部、省侨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秸秆综合利用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治理投入，项目化、工程化抓好供热提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重点工作，强化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整合各方优势力量，强化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项目化合作，提升人工智能加行动操作性，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应对，聚焦山脚边坡村屯等风险点位，加强巡查排险，果断组织转移，严防次生灾害。 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完善部门间协同会商机制，靠前指挥精准调度，采取针对性关键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稳妥开展学校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抓好中考改革、县管校聘改革、集团化办学改革、直普融通等工作，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创新思路举措，完善为侨服务，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
1: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有关会议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关部门要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聚焦主责主业，扛稳职责使命，强化能动履职，确保重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才荟萃优势，持续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更好汇聚众志，凝聚合力。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压实分管部门责任，强化专业化分析，谋划超常规举措，发挥经济大势龙头企业支撑作用，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有效开展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建筑业企稳回升，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挖掘增长潜力，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会议强调，要强化与国家专项规划对标对表，加快推动省级专项规划落地实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确保规划落到实处。要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坚持现代农业赋能，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31号，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王子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通报我省典型问题，研究安排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抓紧抓实专项整治任务，成效初步显现。要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衔接，聚焦六个纠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做好公开通报，持续提升整治实效。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深入纠治统计造假行为，加强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指导监管，加大对随意派任务推责任，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问题的通报力度，持续纠治文山会海，精简优化督查检查考核，以更加严实的作风促进工作，保障落实。会议要求，省直部门要带头检视整改突出问题，从政策制度层面抓好源头管控。各地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指导，成员单位要凝聚合力，推动工作走深走实。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说，吴亚琴同志是新时代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典范。他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项管家。 要学习吴亚琴同志恪守初心、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问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吴亚琴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十五五”规划实施、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结合起来，争做吴亚琴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以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履职担当，带头攻坚克难、勇挑重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汇聚起奋力推进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强大力量。
0: 今年7月1日，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居民的事就是爹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这句话吴亚琴说了30多年，也做了30多年。今天我们走进该社区，聆听吴亚琴讲述他和街坊们的故事。
2: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1995年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
4: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亚琴。”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
3: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4: 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颗钉，是不是？啊，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3: 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老破旧小区硬是建成了花园小区。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事无巨细，凡是群众的事儿他都管。
5: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给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你说，
4: 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
6: 对对，
4: 干啥来了？
7: 来看你来了，
4: 来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呀？
7: 9月份。
4: 9月份什么专业？
7: 计算机，软件工程。
4: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个吗？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3: 30多年来，吴亚琴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
8: 对我们这个社区的基层管理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少走了很多弯路。
9: 有吴书记这样的榜样在身边，我想我在今后的工作道路中呢，我也会向吴书记学习。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上半年，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聚焦平稳运行、节能降耗、结构优化等重点任务，300余项提质增效举措落地见效，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发展。请听报道。
6: 上半年吉林石化生产指标再创佳绩，原油加工量、乙烯料产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综合商品率、综合损失率等主要指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累计增效 1.77 亿元，累计加工原油 487.81 万吨，同比增加 3.65 万吨，乙烯料产量达 193.55 万吨，超计划 4.52 万吨。与此同时，企业节能降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丙烯精装置通过优化操作参数等方式，节约丙烯2700。

0: 45吨，创效1632万元。通过提升关键设备能效，采取国产化替代，节约资金421万元。通过提升蒸发效率，稳定调控废水头烧量，压降废液处理费用2292万元。
1: 通过结构优化，装置那个稳定运行，节能降耗，成本压降等八方面措施，上半年实现增效7.5亿元。
2: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吉林楷模一级伤残军人王琦，他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军人本色，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展现甘于奉献的炽热情怀。请听报道。
0: 见到王琦时，他正在诊疗室里熟练地为患者进行推拿和针灸治疗。30多年来，王琦累计为50000余名官兵和群众诊治。对他而言，为病患抚平伤痛是责任，更是身体力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方式。
3: 有一双手，能够继续为我们的一些患者，周围的老百姓服务，我觉得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0: 王琦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1985年入伍。穿上军装的他，立志守好岗位，为国尽责。1986年，他在作战中负伤，造成双目失明。1987年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并荣立一等功。军旅生涯的伤痛没有磨灭他的军人意志。退伍后，他始终牢记军营教诲，不甘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自学盲文，系统钻研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吃苦韧劲儿，一步步成为一名专业军医。扎根吉林多年，王琦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2023年被授予吉林楷模荣誉称号，全省各地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王琦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机关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官兵、青少年集中学习他的奋斗故事，掀起学习先进、对标榜样的浓厚热潮。获评典型之后，王琦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持续发挥先进模范引领作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公益事业，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撰写了医学专著《伤筋错骨临症推拿》。他还关心少年儿童近视问题，为群众义诊14000余人次。
3: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脱下军装呢，并不等于放弃了责任和义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呢，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把那工作干好。
4: 本轮强降雨过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敦化等县市加快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复产，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请听报道。
0: 7月31号，经过抢修人员昼夜奋战，汪清县城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进展顺利。
5: 加大重点临水临崖、低洼路段巡查频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受本轮强降雨引发洪水影响，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施受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修队伍连夜开展抢险，清理泵房淤泥，检修供水设备，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基本饮水。
6: 解决生活一大部分上，今天又给我们发放了矿泉水。
0: 目前汪清各安置点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储备充足，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确保转移安置人员衣食无忧，安心度汛。在敦化市康汇农贸批发市场受强降水影响出现积水淤泥，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痊愈消杀和隐患整治，目前市场已恢复经营，物资供应充足，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7: 工作人员连夜清淤打扫，现在呢，我们已经正常的开门营业，货品呢备货充足。
8: 我们将持续做好市场环境卫生管护，常态化消杀防疫。
0: 各地防灾宣传同步开展，针对本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吉林边检总站宣和边检站组建宣讲队，在口岸界碑、国门打卡地、出入境车检通道向游客发放防汛宣传手册，普及防汛常识与避险自救知识，保障群众出行平安。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

0: 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高寒，监制陈凯峰。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长春市呢，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

0: 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 400-626-8799。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3: 我们先来说说江女士跟我们咨询的这个事儿。江女士呢说了，她的女婿啊是东丰县医院的医生，6月26号上午上夜班的时候呢犯了心梗，工伤评不上啊，为什么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多个部门。
2: 记者先后咨询了当地的社保局、医保局以及人社部门，我们来听一下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如果在工作中心梗，这种算不算工伤范围啊？认定范围啊？
5: 他去世了吗？是？
4: 没去世。
5: 哦，那没去世不算。
4: 啊，这个还有一个界定是吗？就是比如说抢救无效了，可能才能算是吗？
5: 对，你观察观察，观察一周之后，然后你可以再打电话。
4: 那还有哪些病不算？比如说像心脏病、高血压这种。就是有些慢性病不算，是不是？像糖尿病啊这种都不可以算，得是在工作中发生什么什么意外类的。
5: 就是认伤不认，得先认定工伤，看你是不是工伤。就是慢性病都不算，观察之后你可以打电话，然后看看什么情况，给我们这边打电话。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咱们东丰县的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针对关于工伤界定给出的一个大概的答复，但是有一个大体的原则啊，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病而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有可能不能够认定工伤。那我们也咨询了其他的相关部门，也和大家一起来信息同步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算工伤的，因为只有一种慢性病能够认定为工伤，也就是法定的职业病，这是需要纳入到国家职业病目录范围当中的才能够算作工伤。
3: 那先纳入到了国家职业病目录当中呢，可以说啊，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尘肺病、噪声聋、化学中毒，比方说油漆啊、重金属啊、化工岗位等等，这些疾病呢必须是工作粉尘或者是毒物或者是噪音辐射直接造成的，个人普通生活不会高发，不在目录里的不算是职业病。
2: 是的，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痛风啊、慢性胃炎、静脉曲张、颈椎病，包括我们主持人哈，慢性咽炎，这些都不算职业病，它只属于职业相关病，而且不能够鉴定为工伤。如果需要治疗的，有医保的，咱们可以走医保的报销，但是呢，不能走工伤的相应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3: 但是有一个情况会属于特殊的例外的，只能算作视同工伤，也仅限死亡。如果咱们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这类的慢性病，在上班的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就是突然间啊就发生这样的疾病，猝不及防的当场死亡，或者发病送医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家属领工亡待遇。
2: 是的，但如果仅仅是住院、手术、休养康复，这些呢都不能够算作工伤，也不能够走工伤的鉴定。

0: 以上这些信息呢，和大家同步一下。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可以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单位该组织职工体检的，一定要组织职工体检。另外，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好，一定的不要晚睡，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也不要硬扛，该请假的就要请假，该去看医生的一定要看医生，医生也要看医生的。
1: 嗯，是的，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长春的张女士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她说自己楼上邻居的这个空调外挂遮挡了自家窗户将近一半的自然光，这究竟该怎么办呢？
0: 嗯，记者为此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我们来听一下律师是怎么解答的。
2: 这个的话，首先就是要考虑一下他是否长期遮挡了楼下这个张女士家的自然光。就是首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小区的业主在使用自己家的外墙安装这种家电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种公平合理的原则，它不能妨碍楼下邻居房屋正常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然后咱们省内就是长春本地也有大量的同类判例，就只要这个空调外机是垂直覆盖了下层邻居的窗户，长时间的遮挡了自然光，法院就会认定说这个构成妨害，主要侵犯的就是相邻权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采光权益，一般就会要求楼上的这个业主进行这个外机设备的移机改位，但是这个呢，还是要张女士她进一步的去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机器是长时间的遮挡了自然光。那除了采光之外呢，其实也可以补充一点，因为这个外机运行的时候会产生热风，也会有一些的噪音。如果它这个热风是可能会吹着他家的窗户，或者夜间有很大的噪音扰民，那他可以一并的主张这个权利，这个也属于相应的相邻权的受到了侵害。然后现在呢，关于张女士的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她可以分几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固定好完整的证据，她应该拍摄一些多角度的照片，录制一些短视频，拍到这个外机的位置，记录下这个下午遮光的时段，或者是室内的确是因为遮光产生光线灰暗的这个画面。然后呢，如果他和楼上的邻居或者是物业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沟通，也要保存好相关的这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然后呢，也查看一下小区物业的这个服务协议，还有一些业主的管理的规定。一般大多数的小区它都会明确的约定，说是空调外机不能遮挡下层窗户的入口。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是和楼上的邻居进行友好的协商的沟通。但是如果两方邻居协商无果呢，这个时候建议张女士可以申请物业介入调解，到物业去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要求物业的人员上门去核实，如果的确存在长时间的遮挡自然光，物业可以向楼上的业主发一些整改的通知单。因为物业是对小区的公共部位呀、邻里设备呀是负有管理协调义务的。如果和物业协调也没有办法的话，他可以尝试找一下小区所在的社区的调解的居委会，或者是拨打政务热线反映问题。但是如果以上这些调节措施全部都失效之后呢，可能最后一步就只能通过司法手段解决问题，就是要带好全部的证据，到这个房屋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相关的这个诉讼。然后这里边吧，也提醒所有的听众两点非常关键的常识。第一个呢，就是楼下的住户是没有权利私自的拆卸、挪动楼上邻居空调外机的这个权利的，私自拆除会构成损害他人财物的这个侵权行为，反而要承担责任。所以说，如果有其他听众有类似的困扰，那么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维权都应该通过协商呀、寻求第三方协调啊，或者是法院诉讼这些合法的渠道去推进。那么第二呢，就是一般我们住的这个高层住宅外墙都预留了专用的空调机位，那么我们在安装这种设备的时候呢，应该优先使用规划的机位，避免遮挡相关邻居的阳光，然后避免产生热风或者是噪音造成邻里矛盾，也要符合物业的相关规范和法律要求，这样就可以从源头去杜绝这种邻里纠纷，又能保障自己和其他邻居的合法权益。
0: 今年夏天估计又是大家安装空调的高峰期，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律师为大家介绍，在安装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如果和楼下的邻居或者是楼上的邻居产生了相应的摩擦或者纠纷的，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咱们的小区是比较规范的，比如说在楼体的外墙已经预留了安装空调外挂机的位置，那我们尽量的还是要

0: 选择相应的尺寸能够放进去的这样的空调外挂机，这样就不会有那些不必要的麻烦了。
1: 嗯，而且这个空调外挂机呢，可能引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麻烦，比方说滴水，然后滴滴答答的滴到了楼下邻居家的这个阳台上、窗台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上，那么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咱们尽量想想办法，看能不能顺着管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减少对其他邻居的这种侵扰。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些建议，大家具体遇到问题呢，可以自己先联系一下自己所在的物业，实在不行呢，咱们再邀请啊，或者说申请请求咱们所在的社区帮忙协调，实在解决不了呢，咱们再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权益。
2: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各位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呢，咱们都用上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呢，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彻底没有了。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接下来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那么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我们都知道钙片呢每天都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但是今天啊，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啊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

0: 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

0: 9588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近期多地发生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如何防范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冒充亲人诈骗。近日，某地一老人在家接到一个自称是他孙子的电话，孙子说自己喝酒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对方要3万块钱，不然就把他抓到派出所。老人一听，立刻按照孙子的指示坐公交车来到银行，把钱打到对方卡上。之后老人稍微安心，便跟儿媳妇联系，才发现自己接到的根本不是孙子的求救电话，而是骗子的诈骗电话。警方提示，相对于传统的电信诈骗，这种诈骗手段由于信息资料较全，更容易令老年人上当。接到类似电话时，要保持冷静，先联系子女或医院方面进行确认，不要轻易汇款，发现诈骗尽快报警。冒充医保社保工作人员诈骗。一年一度交社保的日子已经开始，一听医保出现问题，老人们为了不影响医保使用，往往会听从骗子的指示，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当老人坚定不移报出身份证号后，诈骗人员再次谎称对其个人信息进行核查为由，诱骗老年人向所谓的安全账户汇款，或者直接索要银行卡号密码，将卡内的钱全数转走，让老年人损失惨重。警方提示，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诈骗。此类诈骗虽老套，但老年人法律意识薄弱且容易恐慌，所以骗子屡屡得手。先是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伪造红头文件，打电话或发短信给受害者，告知其涉嫌重大案件，甚至作假的通缉令来进行恐吓。随后使用话术让受害人自证清白，或声称保护其财产安全，要求其把名下所有财产全部转到所谓的公安机关安全监管账户里，从而诈骗得手。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办案调查，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更不会通过电话、网络通知案涉人员核查资金转账汇款等。若收到这类信息，有疑惑可咨询附近公安机关，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提供养老服务。一些养老机构为了吸引客户，在不具备养老服务资质和运营能力的情况下，做出明显超出自己供给能力的承诺。不法分子以免费体检、优先居住权等作为诱饵，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等预交养老费用的名义，向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等形式非法集资，骗取资金。警方提示，注入这类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项目为由的非法集资骗局也在不断更新马甲，花样层出，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非法集资的陷阱。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提醒家中的老年人加强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集资诱惑。提醒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向他人透露。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 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

0: 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4: 接下来呀，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哈、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报名的倒计时，就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活动。这个肖像照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大家尤其是一些爱美的姐妹们啊，包括阿姨们，咱们是不是平时都特别喜欢拍照？有一些人呢，还会花钱去影楼拍这种写真。但是呢，这个肖像照啊，跟影楼的写真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到影楼去哈、会给你画上浓浓的妆，然后呢，我们都在很假的这个道具啊背景之下，咱们拍出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姿势。所以呢，可能你拍是这样，别人拍也是这样哈、大家呢拍出来呢都是一种感觉，但是肖像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妆容很简单自然，而且呢，它不挑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两天的主持人体验了一下哈，像文琪啊、方宁啊，还有方圆，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肖像照。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哪儿拍摄的吗？根本看不出来啊，我们就是在一个会议室的场景当中拍摄的。但是呢，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啊，特别有高级感，因为它呢是利用光影啊、构图，然后呢还捕捉你的一些独有的情绪和神态。所以呢，这种肖像照啊，是真正的拍出了你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美。那么现在呢，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活动哈、这是明星班底来打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拍摄团队啊，平时呢是专门跟着明星跟拍的，那么一天呢价位要五位数起价，而且没有预约是根本没法给你拍摄的。但是我们主持人体验过了之后啊，觉得这个肖像照确实是跟我们之前拍摄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也能够体验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有一张美美的照片可以发朋友圈，或者是作为我们的微信头像，或者呢是你需要有这种职场照啊，有这种艺术照啊，都可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争取到了咱们这个巡拍啊来到长春站的活动。但是停留的时间非常短，而且呢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原价3999一套的肖像照，大家知道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价格吗？299。这个呢是包含了妆造和精修的。那么这个价格呢是你平时啊去写真那么零头都会不到的。所以啊，我们现在报名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大家呢如果说想看到我们主持人拍摄的这个照片，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号输入关键词拍照啊，直接呢就能够看到。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方式搜索起来很麻烦，也可以呢联络我们节目组，告诉你怎么来添加。1394410096 我们这次活动错过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说呢，你想拍摄一张独属于你的越看越高级的照片，现在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吧，1394410096。
3: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于世霞，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能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HPV 与宫颈癌疫苗相关的知识。
4: 好的，欢迎于医生。那么首先呢，请于医生给我们先讲一讲哈，这个宫颈癌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5: 宫颈癌呢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明确致病原因的一个恶性肿瘤。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跟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相关。那么 HPV 呢也叫人乳头瘤病毒，目前为止

0: 发现的这个亚型有200多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16型和18型它的致病率是最高的，能够目前为止导致宫颈癌发生的致病率达到70%以上。在我们国家呢，58和52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两个亚型。那么 HPV 呢，主要是通过黏膜接触和性接触传播的，我们80%的女性的一生当中都可能感染过这个 HPV， 但是呢绝大多数通过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可以帮助清除。那么只有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超过半年以上，才会可能导致宫颈的癌情病变，甚至导致宫颈癌。
1: 那么很多人说啊， HPV 的感染呢大部分会自己好，那还有必要接种疫苗吗？接种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0: 这个是呢，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的自身抵抗力增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部分的这个 HPV 病毒。但是我们的抵抗力不是会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抵抗力低下的时候，难免出现初次感染或者反复的重复感染的这种可能。所以呢，疫苗呢，它属于一个一级预防，主动免疫相当于提前建立了这个抗体，在病毒入侵身体之前就抵挡这个感染，从源头上减少 HPV 的持续感染，减少这个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的发生的风险。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5: 三伏天很多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是又担心绿豆性寒伤胃。其实呢，只要是搭配得当，就能够扬长避短。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加入陈皮、桂圆或羊肉来中和寒性。如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可以加薏米、薄荷或莲子，去火的效果更明显。一碗绿豆汤，不同的体质的朋友都可以喝得很安心。
6: 再来看研究显示啊，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呢比马桶冲水按钮还要高，可能导致这个肠胃疾病、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引发皮肤暗疮，所以建议啊，每天用这个酒精湿巾啊擦拭这个手机。上厕所的时候就别带手机了，也别边吃边玩，养成清洁习惯，别让手机成为细菌的温床。
5: 除了手机，防晒口罩、遮阳帽、太阳镜、水杯、凉席、空调的滤网、浴球，如果这些呢不定期的清理，都可能成为细菌和霉菌的温床。一个用了3年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高达24万。建议大家啊，帽子每1到2周洗一次，凉席每周擦拭，空调的滤网每2周清洗，浴球每2个月更换，及时清洁才能够远离皮肤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
6: 很多人啊担心隔夜西瓜，其实呢，干净刀切出的西瓜冷藏24小时，每25克只有160个菌落，而用切过肉的脏刀切啊，这个冷藏后每20克就有8400个菌落。所以关键在于切和存，吃不完的立即裹这个保鲜膜冷藏，吃之前切到表层一层，发酸发软的西瓜别舍不得，直接扔掉。
5: 垃圾情绪真的会加速衰老，研究发现长期的负面情绪对于衰老的加速程度比吸烟还要高出32%。其中呢，孤独感、无助感和持续的焦虑是最伤身的三种情绪的惯性。好的情绪呢是可以调节的啊，那么良好的婚姻关系，它能够让人年轻达到0.6岁，优质的睡眠能够延缓衰老0.44岁，而多读好书保持学习更能够让大脑年轻。
6: 夏天吃水果也有讲究啊，芒果、冰西瓜、榴莲、李子这四种水果吃多了容易加重这个体内湿气，芒果湿气这个湿热而且糖分高，冰西瓜呢寒凉伤脾胃，榴莲滋腻难消化，李子偏凉易生痰湿，所以伏天养脾胃就是养命，可以优选这个苹果、橙子、桃子这类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补水又不上火。
5: 以上就是这一周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6: 我是周航，下周一早8点咱们不见不散。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